至是奢侈豪华的幸福。那时在乡村，在我们的头顶悬挂着密集的星星，那时的银河水面辽阔，水势浩大，一到天黑就准时开闸放水，那明晃晃的波浪浇灌着广阔乡村的夜晚和梦境。天黑了，那是指大人们的天黑了，而孩子们的天呢，这时候却正好亮。

天上的星星多密呀，是谁传来了一声暗语？先是几粒急性子星星带头跑出来站住，紧接着哗哗哗，更多的所有的星星都出齐了，天上该亮的灯都亮了，都挂出来了。是谁在管着天上的事情呢？谁在管理这么多星星呢？这时我的小脑袋就要闪出几个问号。我们这小小的简单的家都有爹妈管着，这小小生产队都有个队长管着，天上那么大的家当是谁在管着呢？望着星空，我无知的脑子里泛起了远古人类祖先们最初的天问。

每每是问号快速闪过，一转身就投入了孩子们的竹叶玩。我们开始在村庄和原野疯跑，在稻草垛下捉迷藏，在夏夜的草地上捉萤火虫，在村口学狗叫、学猫叫，有时还学鬼叫，吓唬那些胆小的女孩子。星空下的村庄奔跑着孩子们喜悦的身影。星星们一定还记得我们夜晚的节目，因为是星星们眼睁睁看着我们一次次进行的夏练习。

测算银河，根据村前那条名叫漾河的河流长度计算银河的长度。据大人们说，那条小河有230公里长，银河离我们较远，多远不知道，反正很远很远，那就乘上80倍，或者干脆乘上100倍，够可以了吧。由此我们估计银河的长度大约是23000公里长，宽度呢，根据目测我们推算是500公里到800公里。现在看来，当时的计算误差很大，严重小看了天上那条河流。现代天文学根据天文观测认为，银河是由数千亿颗恒星构成的巨型星系，其直径达20万光年。银河绕银星自转一周需要2亿5000万年。但是对于我们这群土孩子，长2万多公里、宽800公里的天河实在是够大了。这流淌在天上的我们的运河，童年的运河，足够放飞我们内心的船队，漂流我们天真的梦想。

寻找牛郎。那时生产队里的牛，家里有牛，有的小伙伴还放牛，我就放过2个月牛，对牛自然有一种感情，

即使到了天上，命还是苦。他除了放牛，还要追赶他喜欢的那个叫织女的女孩子，他就更苦了。我们想帮助他，也想劝说他，如果实在太苦，就先回到地上，和我们一起玩，一起放牛，在村里找个好姐姐成个家。那时所有的神话传说对于我们都像真的一样，甚至比真实的故事更真实，更能打动我们纯真的心灵。我们活到现在，活在地上，却由衷地为远古，为天上那些可怜可爱的人担忧和祝福。那时我们把多少纯真的泪水洒给了他们，他们是居住在天上的我们有情有义的亲人。

在夏夜，我们一次次在天上寻找牛郎，我们的小手频频举过头顶，伸进星空，在密集的星星的森林里，在银河的沙滩上，仔细寻找和辨认我们亲爱的牛郎哥哥。有时刚刚找到，几片云又遮住了。等到云散去，缭乱的星光晃花了眼，牛郎哥又不见了。于是又继续找，非找到不可，否则晚上睡觉是睡不踏实的。一个可爱的人丢失在了天上，没被我们找到，这是多大的事啊！我们怎能撂下他不管呢？好不容易找到了，就赶紧打上记号。村头田埂上那根木头电线杆，喜娃家门前那棵高高的香椿树，我家后门靠近水渠边上的那棵老槐树，小河对岸百灵寺那弯弯翘起的屋顶，都为天上的牛郎做过记号。他们的标记不是很准确，因为天空实在太大了，闪光的地址太多了，流泪的眼睛太多了，他们如何能被我们标示清楚呢？但是在我们标示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更准确地标示出了我们纯洁的情感，曾经一次次到达了天上，感动过神明。

大，特别亮，特别清晰，尤其是在深秋季节，天黑不久，月亮从对面山上出来，笑嘻嘻的，满面喜气的向我们点头致意，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月亮很像个大铜锣，要是谁站在山顶上用一根木棍轻轻敲一下，满天下的人一定能听见清脆悠扬的铜锣的声音。当月亮在露珠闪闪的麦地上空走过，它简直是踮着脚步，贴着麦苗的叶子在轻轻移动，露珠打湿了它的脸，一会儿又被几片云轻轻擦拭过，月亮就更亮更清晰了。

它来到我们头顶了，现在它就端端正正地坐在我们头顶，面对面的，我们看着它，它看着我们。我们看见了那里的山，看见了山下的河，看见了桂花树，看见了捣药的兔子，看见了慈祥的蜈蚣，我们甚至看见了他手中挥动的斧头，看见了他脸上脖子上亮晶晶的汗水。他也是个劳动人民，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在天上辛苦的劳动。遗憾的是，他的劳动是如此没完没了，又毫无成果。我们清楚地看见被他砍过的桂树很快合上了刀痕，又完好如初。

于是他又砍，继续砍，桂树上那闪动着的光斑是他不停挥动的斧头，是他飞溅的汗珠。于是我们知道了，那桂树是喝着他的汗水在生长呀。那位嫦娥姨姨我们始终没有看见，据说她住在月宫里，她为什么不出来见见我们呢？世世代代的人们念叨着她，世世代代的孩子们念叨着她，她为什么就不看看守在地上的这些好心的亲戚呢？

那时月亮上没有一丝尘埃，人类的脚印还没有到达那里，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力量将月亮从我们心头摘下，放在冰冷的盘子里，指着它斩钉截铁地说，它是一块石头。那时我们眼里的月亮是神仙的故乡，是我们存放在天上的一本画册，是等待我们慢慢打开的祖先寄来的一封家书，是收藏着世世代代孩子们纯真梦境的宝盒，是等待我们用干净的小手去轻轻敲响的宇宙的大铜锣。那时我们不知道高科技，没有望远镜，但童心的眼睛望得最远，看得最真。我们在冷冰冰的固执的宇宙里看见了温暖的感情，看见了永生的灵魂。那时在现代的烟尘里还没有遮蔽眼睛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最美好的月亮。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三、引擎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
1: 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床地室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交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 10. 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经纶仅此而已，皇上这一宠我呀，我一不好意思我就给皇上生了个孩子，以后一定能继承皇位成太子。
3: 本宫建妃自打进宫以来就独得皇上恩宠，皇上这一宠我呀，就我这贱脾气，我就给皇上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你看我这孩子长得眉清目秀，嘟嘟嘴，下生就是兰花指，随我。哟，姐姐在呀。
4: 哟，妹妹来了，还把孩子抱来了。你那孩子抱来也白费，继承不了皇位，当不了太子，因为他太贱了。
3: 妈呀，你抱的是什么呀？
4: 孩子。
3: 妈呀，没细看，我还以为猪崽子呢。
4: 你说啥呢？
3: 打谁？
4: 我告诉你，我这个能当太子。
3: 我这个能。
4: 我这个能。
3: 我这个能。
4: 你要不信，咱俩就打个赌。
3: 赌就赌。
5: 在下咖啡，自打我进宫以来呀，就独得皇上恩宠，于是我就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可皇上非是不听呢。于是啊，就宠我。我这一开心呢、啊，没什么可报答皇上的，我也给生了一个。生了个咖啡豆。哎呀，看今儿天气挺好呀，天这么好都出来晒孩子来了。
3: 你那个还用晒吗？都够黑的了，都快糊了都。
5: 但是给你补充点能量嘛，补补钙，翻一个。哎，
6: 刚才我在后面听俩说要争得太子之位，
4: 对呀，
6: 有点过分。
5: 我告诉你们，别那么丧良心。

0: 还是皇上。
1: 嗯，参见皇上。
0: 呀，你看你个嘴呀，还挺会来事儿的呢。别急啊，等我当了太后啊，亏待不了你们两个，咱们就等着皇上有。嗯，哎呀，皇上，
2: 快说谁驾崩呢？
0: 哎呀，我说你放风筝。
2: 你要当太后？
0: 脸皮太厚。哎，
2: 我这个咖啡呀，我怎么说你呢？想当年呐，这事儿也怪朕呐。当年朕是一时贪杯，就多喝了一杯，咖啡才得到恩宠。出现这个事情，正应了一句话：珍爱生命，远离咖啡。都怎么回事啊？啊？
0: 平身呢，皇上。
2: 平身，哎，刚才公公是不是都宣圣旨了？
0: 可乱了，可乱了！你没来之前呢，他俩后面叭叭的，那可大。
2: 停停停，味儿太大。
0: 啥味儿大呀？
2: 嘴味儿。
0: 皇上，你净扯淡！皇上，昨晚我十大葱陪你一宿，你都没想味儿大啊？这会儿想味儿大，哪有味儿？哪有味儿？
2: 你瞅你，你这穿透力该有多强！
0: 你给我起来，要不给你做人工呼吸啊！
3: 拉倒吧，哎呀，
2: 皇上
0: 是这么回事儿。
2: 你离皇上远点，你那舌头好像发笑了。
0: 说正事儿吧，说正事儿。
2: 我听说啊，你们都想要。
0: 啥呀？挠谁呢？
4: 停，
2: 消停一会儿。
4: 能不能别这么乱？听皇上说，是不是？
2: 能不能当成太子，得看他的母亲有没有那能力。
0: 我有能力，我有能力，可有能力了。
4: 这几位娘那个，要想教育出好的孩子，必须得文武双全。咱们从文开始，先考考智商，怎么样？
2: 考考吧，
4: 好不好？请听题。皇上吃饭叫什么？
1: 御膳。
4: 共有多少道菜？
0: 108道。
4: 报菜名。
0: 那你先帮我抱孩子，抱菜名
4: 啊！
0: 你给我回来！
4: 皇上，你看我懂不懂呀？
0: 你给我过来！干嘛呀？
4: 我还让你抱菜名，我让你跳长江，你还得跳番薯
0: 管里呢，还得。
4: 哎，好，跳长江！跳长江！
0: 什
4: 么智商啊？什么智商？皇上看出来没？他们几个智商全是硬伤，我跟你说，
2: 这哪能叫提到智商啊？赶紧治病吧，
4: 赶紧治病。请听下一题吧，比过文，咱们下面比比武。比如说，皇上要是遇到危险了，几位娘娘，你们第一件事应该做什么？
0: 拿武器跟他战，
5: 保护皇上。
0: 拿武器。
5: 嗯，好了。
1: 谁拿去了？
5: 哦，先我准备好。
0: 别过来了，皇上。离你没有三步远的时候，我一个榴莲砸我。
4: 好，请几位娘娘表演铁头功。铁头功
1: 呀！
0: 啊啊！打自己呀！
4: 对呀。打不打？
0: 你别闹，你这样不好。皇上，我砸完之后就等于毁容了。
2: 你毁容就等于整容了。咖啡，告诉你一句话，记住啊，榴莲碰碎之时就是他继位之日。咱俩撤吧。
4: 这还是抱着呗，回去看看是不是你的。对对。
0: 你这样，你待会儿啊。那个，你砸疯，你没太
1: 不行、啊。

0: 在你家也见到了、
1: 哦、哎呀算了吧，
2: 他太脆弱、
1: 啊、还是你来吧。
2: 不是
1: 你家孩子啊一定是太子。
2: 哥们打不打了？嗯，挨打你们打吧。
3: Oh boy.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评书记。
11: 上回书说到，莫生下了床，哎，老人家，您这是何苦的呢？哎，小罗通啊，哈哈，这套瞒了别人，瞒不了我。你把脸弄点黄颜色，我可把你脑门可蹭白了。跟别人这套，跟我不要。嘿嘿，孩有啥事儿说啥事儿，心里不痛快说不痛快的。不不不，老人家，我确实有病。你呀，有三分实病，七分虚病，你心里堵心，对不对？好，既然是你老人家也明白，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寒心了。就这次我死里逃生，从锁阳关回到京城搬兵求救，想不到成亲王李道宗竟然把我弄到府里，用蒙汗药酒灌醉了，把我送在翠云宫，愣说干下无耻下贱事，闹得翠云郡主也死了。为了求情免我死罪，尉迟恭也碰死在紫金门前。怎么着，这事儿就不了了之吗？我要出头，我对得起谁？为了救我，驸马秦皇。

只要陈亲王李道宗，我罗通就算不能带队出征，那我要把陈亲王李道宗给鼓捣死，你去不去呢？哎，这么说吧，你要真是把陈亲王李道宗给鼓捣死，我就出战。说好了，可不许反悔。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好了，程咬金呢、啊？他一边说，心里琢磨呢：谁敢杀成亲王李道宗啊？罗通也这么想。李道宗是开国元勋，先皇李渊封他，见天不死，见地不亡，没有杀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你说你怎么把他整死了？所以罗通才将了一军。程咬金怎么想的呢？嗨，我先应下，只要叫罗通一出头就行了。打仗不定多少年，等回的时候啊，李道宗的寿数也就到了，也该死了，就没事了。行了，就这么地吧，李道宗的事包在我身上，怎么样？行，那好，你是不是收拾收拾跟我见皇上去啊？这哎呀，就在这阵儿，外边人喊圣驾到。程咬金高兴，可把罗通吓坏了。为什么？他是装病的，脸上啊刷点颜色。程咬金捂他脑袋，一点点蹭，手点汗蹭来蹭去，把脑门的颜色蹭掉了，露出雪白雪白的肉皮儿。所以程咬金一捅他，他闭不住气了。程咬金说：“你别着急，你呀继续躺着啊，这个事儿你包我身上。”那不是皇上怎么来的？这都是徐继、徐茂公出的主意。徐茂公给皇上出主意，你叫程咬金赶快到罗通府，随后你到那去探望，说个过来过去话，暖暖人心。人心都是肉长的嘛，他也就能够领旨出征了。李世民说：“这怎么能行呢？自古君不入臣府，父不入子宅。我跟罗通既是君臣，又是义父子，不合适啊。”哎，徐吉说：“万岁啊，你别忘了，自古可有君入臣府的，成其大业。远的不说，谁不知道周文王渭水河畔访江上，才定下大周八百年江山。刘备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才有魏蜀吴三国鼎立，他有三分天下，还成为美谈呢。您不是为了叫罗通带队出征，锁阳城解围吗？您呐，就啊辛苦辛苦吧。”李世民也觉得对不起人家，说啥就啥，说宰就宰，现在说叫人走，要用人家了，那也得说个好话，就这么悄悄来了。家人呢要报信儿，皇上没让，徐吉说：“别别别，他怕什么？他也怕一报告，罗通又逃了。”就这样，很快就来到书房门前，程咬金赶紧出来：“哎呦，万岁！军师，你们来的太好了。罗通病很重，你看你们进去不进去？”李世民说：“当然，寡人要看看了，我就是过府探病来了。”“好好好，那里边请。”就这样，祁连龙低头下门前进来，几步来到了床前。李世民此时也觉得内疚，未曾说话，龙目含泪：“我那罗爱卿皇儿啊，千错万错都是寡人之错，寡人来看你，我不该听信谗言，叫你受了委屈。皇儿，你觉得怎么样啊？”罗通可不敢在这躺着，那是皇上忽的赶紧坐起来，默身下地：“万岁，臣染病在床，不能陪王伴驾，迎接来迟，忘记恕罪。”哎，爱卿何罪之有啊，你受委屈了，这次寡人到这请你任二路先锋带队出征。这罗通嘴没说心的话：“李道宗不死，我是绝不带队出征。军师徐茂公陪着皇帝来看望罗通。”罗通说：“万岁啊，臣年迈体弱，不似当年，特别近日受些折磨，体力更不支了。不是我不领旨，而是怕贻误国事。”李世民也明白，

是他说谎，可回想往事，自己也觉得理亏，忙说：“我那罗爱卿，皇儿啊，我已经知道以前事情做的对不起将军，今后不会有这事儿了。望你看在满朝文武、看在黎民百姓的身上，还是辛苦一趟吧。”徐茂公也说：“罗将军呐、你看那薛礼跨海征东12年回国不久，这次又出征被困锁阳关，还有30000军卒，有那么句话：国破家亡，国亡人何在？难道你就看着西凉的兵马打到长安不成？身为武将者不能保国，岂不白石俸禄？”程咬金说：“是啊，嘿嘿，要我看呐，你就来个好里好面好棉花出征吧。”罗通瞪他一眼，心的话：“程咬金，我就是答应给送你，你不说吗？把成亲王鼓的死吗？好，你要不鼓的死，咱俩没完，我也不走。”他勉强点点头：“好吧，我就怕有负盛望。”这回啊，李世民可乐了。随后请到客厅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皇帝可真是礼贤下士，在这吃顿便饭，这才把他送走，回到八宝金殿，一夜无事，次日天光放亮。罗通洗漱已毕，跨马奔午门，干嘛？金殿陪王伴驾，商量出征的事儿。罗通说：“现在西凉6国兵马围困锁阳关，他们的人马10万可不止啊，还要多呀。前者我们派去3万兵被困锁阳关，这次听说只派5万不够，我看还应该增加5万将士。”皇上准奏，徐茂公点头：“那么什么时候把人马调齐？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得把粮草都调齐了，从4面8方运往战场，这才能出征，不然那能打胜仗吗？一切安排好了，又过了数日，明天天光放亮，5更点兵就出征了。”这一天的晚上，罗通就放开嘀咕了，告诉罗章：“你去看看你程爷爷，你就说我等他回信儿。”罗章不懂什么事儿，颠颠颠跑去了。程爷爷，我父亲说了，明天他可要走了。啊，走了好啊，我也去啊。啊，他说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哎呀，程咬金想，这可坏了。我呀，顺嘴答应说，把成亲王李道宗鼓的死，他没忘啊，那能忘吗？这个仇太大了。哎呀，我怎么把他整死呢？杀他。皇上非怪不可。你别忘了，事亲3分相，一笔写不出2个礼字。况且李道宗确实对大唐有功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罗章啊，去，你把你们这几个小娃娃都给我叫来。您净找谁？都叫来，都叫来。哎，别忘了把秦英叫来。哎，一会儿把孩子都凑到这儿，一说程咬金找啊，乐的都乐出鼻涕泡了，因为程咬金领他们玩啊。爷爷，领我们干什么去？骑马射箭，咱们出去。半夜3更的，说什么时候有事儿？不是不是不是。哎，秦英啊，我问你，爷爷好不好？好啊。嘿，爷爷好啊，你知道我有本事吗？知道啊。爷爷，您当初占据瓦岗寨，当成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结果黄杠，嗨，大唐江山不是您让的吗？嘿，对，有那么一点点儿，哎，那是我吹。不过有件事情，爷爷叫你们办，你们敢不敢去？爷爷，您指到哪儿，我们打到哪儿，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你们点事儿吧，你说。这次你罗叔叔被掐尖入狱，在天牢。

0: 里受罪，病成这样，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被屈含冤呢？是啊，那你说，尉迟恭撞死在午门，死在谁手？还有翠云郡主死在谁手？哼，不就是那个成亲王李道宗吗？是啊，你说那些人白白死了，李道宗活的还挺硬实。你罗叔叔这口气能出吗？公平吗？不公平，就是不公平。青啊，你觉得呢？不公平。我知道李道宗这个人不好。哎，那可是你太老爷，太老怎么的？有公理啊，人得讲理啊。另外，你罗叔叔他怎么当的先锋官？皇上叫他去的？不对，是我叫他去的。您怎么叫去的？我许下愿，把李道宗古的死给他报仇雪恨，给死去的两个人抵命，他就出生。如果不死，你罗叔叔不会认二路先锋的。刚才派罗章送信就这么事儿啊。七英说是吗？那怎么办呢？那你说李道宗该死？该死。那你帮个忙行不行？你有什么法？孩儿哎，你要听爷爷的，你需要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再这么办，那么。哎，爷爷，行，这招啊好，我去办去。孩儿哎，可不许漏了，听没有？
1: 不能，没事。
0: 哎，事后我黄老爷知道不会的，你听我的，咱们也没杀他，也没宰他，也没见天，也没见地儿，怕什么？
1: 好了。
0: 然后程咬金就把这帮孩子都给安排完了，唯独罗章他可没叫去。为什么？这里牵扯着罗通。罗章啊，在家听信，其他跟我走啊。这些孩子就撒出去，单表亲英，小国公跨马直接奔李道宗的府门。成亲王李道宗这个府盖的太漂亮了，里边是铁瓦银鞍殿呢，呵，大门楼前出一廊，后出一厦，13灯汉白玉台阶，两旁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装绝，平时车水马龙，今天门前罗雀没人，大门紧闭。怎么？你还别说，这几天李道宗可老实了，就因为他嫁祸陷害罗通，出了两条人命。皇上把他免旨不算，又把他找到宫中好顿的训呢。你挺大岁老糊涂了，你怎么干这种事儿？我可告诉你，你给我闭门思过，你如果胆敢出来再作恶，我可保不了你。李道宗害怕，回到府以后大门紧闭，后脚门啊开着，家人买点菜出出进进，告诉你们谁也不许出去啊。特别这两天呢，街上兵将穿梭不断，因为在调兵准备有西征，他真怕罗通那些相好的弟兄们不定哪位到府里来把他掏出去咔嚓一杀。虽然皇上保他，老主也保他，那要是死了那也没办法，他不敢动。秦英一看没人，下了马，缰绳一扔，腾腾腾上台阶，开门开门，咣咣咣一喊，这些个把门的悄悄的从门缝往这外一望，是秦英。开门，太老爷，是我。有人赶紧给李道宗送信，李道宗时间不大出来了，心惊肉跳，谁？是小国公秦英。把门缝一看，真是他。他一想，就一个小孩，正好我打听打听外边消息。开门，哗啦门一开，秦英迈步就进来，咣当，嘎楞，门栓上上。秦英一转身，太老爷，我这有礼了。秦英啊，孩子，你干嘛来了？深更半夜的。太老爷，大事不好，我给你送信来了。那快走。说着，拉他来到了书房，快坐，来，给倒点水，弄点吃的。不用，太老爷，上次那事儿我错了。都是程咬金出的坏主意，叫我和程通
1: 到天牢呢，
0: 嗯，把您给打了。回去之后，嗯，我娘生气了，说，嗯，我不对，还罚我跪了呢。嗯，跪一炷香的功夫，我给您赔礼道歉。
1: 李道宗这事儿没有什么亲人呢，一看，哎呀，挺受感动。哎，算了算了，你是个孩子啊，不怪你，不怪你。娃娃，刚才说给我送信儿，送什么信儿？太老爷，大事不好。我呀，刚才听说的，那个罗通没死。我知道，不但没死，还挂了先锋官了。当先锋官他说什么？必须用你的人头系先锋旗，没有你的人脑袋，他就不出征。黄老爷，现在前敌战事很紧，眼看着我的舅舅李治被困在锁阳关，现在我黄老爷顶着呢，他又顶不住啊，非把你交出来不可，还不得叫那个罗通给杀了，你赶快藏起来，听说今天晚上要搜捕道家来呢。即使是我黄老爷皇上不答应，他手下那帮将官你要来。李道宗吓得颜色更变，暗暗咬牙，罗通啊，没把你治死，你要整死我，只要我李道宗得手，我非把你们老罗家灭了不可。哼，眼下怎么办？孩子，我谢谢你，你要这次能救了本王。孩儿哎，你放心，将来有什么事儿，我都帮你。是啊，你快走，你在这不行。是啊，这府里头一冲进来就这么大地方，还不搜着吗？那你走啊。那我上哪啊？我有个地方，你藏起来，今天晚上藏一宿，明天五更天一点兵，大队出征。那边一出征，一打仗，打仗好几年，回来还不定怎么事呢。那罗通啊，就许战死在沙场，就没有事了。好，孩子，我往哪儿躲？你跟我走吧。哎，我跟家里人说一声。对，告诉家里一声。他赶紧叫过两个家人。外边风声很紧，我跟秦英到外边躲避一时，明天就回来。家人不放心，老王爷，您准备上哪儿啊？上哪儿？秦英啊，咱们上哪儿？我跟您说，我每天出城玩，在城外那块有破庙，破庙那里没人，点兵也路过不了那，大兵不从那通过，您在庙里头住一宿，明天你就可以回来。好好好，那我就到城外的破庙里去了。我们跟您去吧。不行不行不行，不用跟着。秦英说，要不就一块儿走。不要跟着，你们好好保护宅院，保护王府。就这样，他换上青衣小帽，有人给牵出马来，从后门走了。秦英派人从前边把战马也牵到后门，俩人上了马，打马如飞出西城，很快来到西门外，往前走出多没有，也就三四里地，眼前是一座破庙，这座庙早就坍塌了。门前呢有一口钟，这钟啊是在钟楼里呢，因为那架子一坏，钟就掉下来，有人就给搬到这儿了。小孩平时呢就围着这来回跑，这钟多高呢？有一米多高，也有一篓多粗。他一看这块挺好。太老爷，您呐就躲到钟里，这有好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您在那里的眯活一觉，天亮了我就把钟周开送您走。这是铁铸的钟，能周得动吗？周不动我们找几个人吧。不不不，我还是在庙里躲一躲。哎呀，我的太老爷，你看那破庙，都是要饭花子住的地方，到晚上他们都来了，一看您这老头胖胖乎乎的，穿得利利索索的，还不给你扒个离不净啊？你可身旁没人呐。那也好，那怎么办？等我找找。这孩子愿意学吗？在远处有几间房子，房子门外啊聚了几个人，在那挑着灯干嘛呢？耍钱呢。灯光不太亮，昏昏暗暗，不过这几人叽叽嘎嘎挺热闹。秦英就过来，哎哎哎，娘姐干什么呢？
0: 哟，

小公子有事吗？帮个忙行不行？看这有口钟，你们帮着我给他周开行吗？周那干嘛呀？把我太老爷送到里边，叫他在里边坐着。哎呦，干嘛大活人跑那里坐呀？你不明白，我太老爷许个愿，他又怕光又怕风，只有在钟里坐着才能免灾，你看怎么样？哦，那好吧。哎，老头啊，你上这里。是，那好，过来。这几人过来，一二三，呼隆，把这钟可就翻个个，然后叫李道宗进去。李道宗这阵早就掉价了，就像狗一样哈腰跪着爬到里边，他往里边一坐，还别说，低了草挺厚，喧喧腾腾的，哎，还算舒服。坐好了，太郎呀，我扣钟了啊，咣咣当扣下了。李道宗不放心，紧嘱咐秦英啊，早点放我出来，您放心，队伍一走我就把您接回去。哎，秦英这才一转身，来呀，都给我出来呀，13家小国公要为罗通报仇，才演出一段罗通锁阳关解围。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成亲王李道宗被秦英骗出府，扣在大钟底下。他以为能够保住性命，心想这回可太平了。哪知道

青阳啊，进去没有？都进去了，一点没剩。好，里边太凉了，他岁数也太大了，给他热乎热乎，加点温。是啊，马上有人取过火石、火镰、火龙，嚓，把火就点着了。这草呼呼呼呼呼呼都起来了。李道宗刚才连跑带惊吓，惊魂刚定，就觉得钟啊热了。哎，这怎么事儿啊？外边砰砰砰砰有脚步声，但是你听不太清，这钟扣的太闷了。哎，越来越热，不好，通身是汗。他可喊上：“秦英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热呀？快放我出来！”梆梆梆敲啊，没有用。李道宗此时明白了，我又上程咬金的当。这几家小国公他听程咬金的，可这阵儿啊，他好像幡然猛醒，晚了。看来是害人如害己，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本来我好好当我的王爷，就因为娶了个苏美人，贪恋美色，听信苏美人的谗言，陷害罗通，结果我的女儿都被苏定给打死了，我没报仇，我还信这个奸妇淫妇的话。哎，尉迟恭是干国忠良，一头碰死，那罗通与我有什么仇啊？结果被掐尖入狱，现在人家找上门来。哎，这是尉迟恭和我的女儿向我索命来了。到了这阵儿，后悔没用了，这呼呼呼呼越着越旺，这几个小孩在外边叽叽嘎嘎，这个高兴，这钟都快红了，里边没动静了。程咬金说：“停，快快撤火撤火！”呼啦，把这烧焦的炭往旁边一拨了，过了一阵，用水哗把它浇凉了，然后用杠子、铁锹把它顶起来，把钟翻个。再看李道宗，剩不大点了，烤的，行了，找个筐。当兵的把他放里边抬走，干嘛？交差去。孩子们，我告诉你啊，这是天火烧的，懂不懂？天火烧的。对，走走走走走走。就这样，程咬金上了马，赶奔罗通府，见着罗通就把火烤李道宗的事说了一遍。小国公也说这回可报了仇了。罗通长长的出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到了第二天，天还未亮，满朝文武都到了午门，干嘛？陪着皇上到教场点兵。就这样，各自上马，很快来到教军场。到这一看，可了不得了，军卒早在这站好，昨天晚上就在这等着。哎呀，兵是冰山，将如将领啊，盔层层，甲层层，旌旗招展，后代飘扬，一个个威风凛凛，等着皇上元帅到。随后有人喊了一声：“时辰到！”皇帝登上点将台，拿起金牌，由薛丁山拜罢了金牌，皇上亲自给他挂在了前胸，皇帝也冲他顶顶手，然后皇帝搭侧座，军师在一旁，由元帅点将。薛丁山拿过花名册，刚要点名，就这个功夫，程咬金几步就来到了李世民近前。启奏万岁万岁，臣有一事禀明。李世民心的话，多不是时候啊，人家元帅点名你闹什么？嗨，什么事这么急？万岁，臣要不说就来不及了，我马上随二路元帅出征，必须将此事说清。讲。成亲王李道宗坐骨了。啊，我的皇叔是怎么故去的？这个江啊，他是这么事儿。昨天晚上我去查看凉台车，我就转到了西边那个破庙呢。破庙门前呢，呼呼呼激起火，我说怎么回事呢？说我有不少人看，我一问才知道，说呀，这有一口钟，不知道怎么天降大火，天火把这口钟给烤糊了。

我一提鼻子有股味儿，我就知道不好，我怕出事儿。我说快快快，把火灭了，把这钟翻过来，我看有什么精灵。一翻个我一看里边有个人，我仔细一看呐，哎呦，正是老皇叔成亲王。不知道陈亲王怎么就躲在钟里头被天火烧糊了啊。李世民又难过又生气着，青筋突突突直蹦啊。程咬金，你怎么知道被烧糊的人就是我那皇叔？是他，快派人到府里去问问。很快有人骑快马到李道宗府问成亲王在没在家内，家人说了，李道宗啊被青鹰领走了，再就没回来。李世民什么都懂啊，这又是程咬金干的事儿。是啊，一定是程咬金出主意叫我那狱外上秦英把李道宗骗走，不知道怎么给弄到钟里头，然后放把火，愣说是天火把人烧了。是啊，先皇封李道宗，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砍他的剑，见天不死，见地不亡，他把他扣在钟里弄死了，你说我怎么怪罪他吧。又一想，李道宗不死，恐怕罗通未必能认二路先锋，既然已经死了，哎，算了吧，顺水推舟也是他罪有应得。来人，赶紧告诉府里的家人，将我那皇叔抬回府去，好好承殓起来。这阵儿，周围的群臣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皇上一转脸看见了程咬金，心里这恨，程咬金啊，你算真行啊，谢万岁。你谢我什么？李世民说我没封你。你说我真行啊，我得按字儿领赏啊。哼，程咬金一想，没事了，仇我也报了，他悄悄看看罗通这块站着。这阵元帅开始点名，头一个先锋官，一直点到押粮运草程咬金，一个也不少。放下花门册，众三军，此番我等奉命出征，只因西凉六国造反，围困锁阳关，投入元帅被困城里，我们前去解围，我们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再喊军兵刀枪并举，齐声喊个奋勇杀敌，保我江山。声震长空啊，出兵到，咕噜噜到到，三声炮响，先锋官罗通走下点将台，早有人带过丝缰，抓缰在手，帮干人正乘胯坐骑，带领先锋队冲出教场，干嘛？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先走了，紧跟着后队人马跟随，中军是元帅人马，最后是押粮运草。皇帝走下将台，再三嘱咐丁山呐，二路元帅，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寡人在十里长亭为你们设宴迎接，不劳万岁叮嘱，龙体保重。说完认登上马出发了。就这样，人马浩浩荡荡离开灞水长安，直奔玉门关。十万大兵可不都是从长安出发，各地调兵中途有归队的，形成了巨蟒长龙。前边是罗通，没等到玉门关就接到了折报，说界牌关已被西凉六国人马占领了，当初界牌关被罗通夺回来了，现在人家又把他占去了。此时罗通心急如焚呐，他想，我离开锁阳城的时候，城里就要断炊烟，没粮食了，那么现在又数月，是不是权臣将士都饿死了？能不能苏宝同
把锁阳关攻破，恐怕那些人都没命了。哎，我是活命了，他们怎么样？我快点啊，打过界牌关，到锁阳关那看看。真若是全军覆没，我可成了罪人了。所以他的先锋营走得特别快，他这一加快脚步，不休息，把大队人马就给甩下了。本来大队人马就慢，还有家属呢。谁来了？前往我讲过，薛丁山的母亲跟着呢，后边再有两台车。本来就慢，加上罗通走得快，一下脱节了。一晃数日，这一天突然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呜，狂风大作，山雨未来，风满楼啊。这风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飞沙走石，连眼睛都睁不开，战马也昏昏暴叫，走不动，勉强着走了少半日，突然下雨了，哧溜到闪，咔啦一声雷，霎时间像扳倒天河一样，又像把那锅打漏了一样，哗哗的往前漏，人马焦的全都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地方歇兵，这可怎么办？就在这泥泞中七着哭着七着哭着的，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实在走不了了。徐茂公说，大队人马不能前进了，咱们也追不上罗通，这么办，找一个稍微僻静之处安营扎寨，先歇一歇，等雨停了之后我们再赶路，好吧。转了半天，哎，找这个山坡下，这块树林子还挺密，临时安营扎寨，支起帐篷，徐茂公啊，程咬金呢，都能够。

这个天老这么下，吃不上饭，打出干粮袋，吃干粮，有的是炒米呀、炒面呐、也有硬饼，弄点雨水喝，就算凑合了。好不容易挨得了，天色已晚，这雨已经小了。

白筛下来，这些日金牌一直挂在贴身里头，为什么呢？自己保护着。更主要的，这东西啊太金贵了，也怕有闪失。今天里边衣服透了，必须得摘下来擦干了，放在枕头边上，衣服也都拧干了，有童儿给烤一烤，晒一晒，换身干净衣服。吃罢晚饭，太乏太累了，薛丁山倒头睡着了。这一路上他精神又紧张又累，所以这一觉睡得特别实特别沉，直到次日天光放亮他才醒了过来。外边雨过天晴，阳光灿烂，林中百鸟啼喧，这一觉哎呀解过乏来，精神觉得特别好，赶紧穿好了衣服，伸手拿金牌，这一摸哟，薛丁山吓得魂飞天外，怎么金牌踪迹皆无，我放错地方了，不能吧，他翻了半天怎么看也没有，哎呀可坑死我了，我算什么龙虎双状元，我算什么二路元帅，什么赌账鳌头，那都是胡说八道，这金牌我都没看住啊，枕在我的头底下愣叫人弄走了，我什么也不是，丢金牌等于丢了二路元帅印，我还到前敌去啊，叫人笑话呀，要是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明我睡觉也不机灵啊，身为元帅睡觉得有根神经也得明白，如果是敌人，那取我脑袋如探囊取物，这可如何是好。哎呀，他很聪明，他没告诉军师徐继徐茂公，他跟谁进呢？程咬金，叫中军官去把程千岁请来。程咬金早就收拾利索了，一听丁山叫他，乐乐呵呵进来了。哈哈，二路元帅爷爷在自己屋，您别这么叫，丁山丁山休息好啦，找我有事啊，爷爷大事不好，我的金牌丢了。金牌到哪了？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哎呦，娃娃呀，你的教睡太死了，金牌是谁拿走？我哪知道啊？找着找着，哟，当时吓得魂飞天外。身为元帅，丢了金牌等于丢官罢职。他没敢声张，把程咬金找。程咬金一听也吓了一跳啊，孩儿啊，你这觉也睡得太死了，怎么能把金牌丢了？老人家，你埋怨没用，快想法吧，这金牌谁拿走了？是啊，程咬金转来转去，忽然发现有一张纸条，他拿在手里打开，左看右看，哎呀，这金牌是什么？爷爷您看到了啊？到了。是啊，我不爱看这玩意儿，那你看吧。薛丁山接过来一瞧，上边是四句话，是这么写的：盗取金牌回高山，某家只为报仇冤，有着一日能雪恨，同保大唐赴边关。哎呀，这什么意思呢？爷爷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坏，我们这是驻扎在深山老林，就忘了封山有林，玉岭藏寇了。哎，这几句话也怪，为了报仇冤还同保大唐赴边关，既然要报仇，跟大唐官军有仇，怎么还要保大唐赴边关呢？这人是非敌非友。我懂了，咱们应该往深山里去，可能是被山贼给盗走了。孩儿啊，你别怕，既然他说同保大唐赴边关，他就不会把这金牌损坏，只要不损坏，咱就能找着，找着就没事了。那我们大队人马正往前进，咱俩怎么走啊？别跟军师说，我给你出主意，就说呀

0: 这道不好走，我们两个带500人到前边探探路，看看有没有近路可走，好追上先锋队伍，叫他们在这等着，咱俩进山找去，对不起，到山里就能找着。哎呀，我的爷爷，你心眼太好了。嗯，心眼不好能活这么大岁数吗？做好事能长寿，孩啊，快走吧。就这样，薛丁山收拾锦衬利落，跟军士说：“您在这等候。”然后和程咬金带500人就出发了。天虽然晴了，雨是不下，但是路还不算好走。就这样，两人可就进了深山老林。哎呀，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远处看藤萝倒挂，往下瞧立石如刀，卧石如虎，一眼望不到头，全是山。程咬金说：“别着急，孩啊，我瞧瞧哪块有人家。”老人家怎么看？嘿，要不说年轻得老弟陪着你来呢。上山顶看，往远处瞧，如果远处的天是白的，那就没有人家；要是蓝的，就有炊烟，咱往那儿找，我瞧瞧去。马登山坡，手打凉棚，往远处看了看。哎哎哎，小人小人小人，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那个方向，走走走走走。马上加鞭，又走了有17、8里路，果然前边一座馒头山，山不太高，太险恶了，无法住人家。山上高挑替天行道，除霸安良的大旗，周围有寨墙，远处有山道，甭问了，孩儿哎，你的金牌就落在这座山上，
1: 是吗？好，叫他们出山。
0: 薛丁山呢也生气了，老兵叫阵，哎，山贼草寇听阵，现有我家将军在此尔等，赶快下山。答话，话音刚落，就听到嘡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紧跟着寨门吱扭扭，分为左右，吊桥趁平从上边跑有300多名喽啰兵，来到了山下，人家把寨门已经关闭了。薛丁山赶紧带人往后撤，眼前是片平川地带，这块是沙土地儿，挺干爽，也没有泥土。就裂开了阵势，只见这伙人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薛丁山一瞧，哟，这伙喽啰兵可不是一般人，全在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啊，一个个头上青蛇卷趴罩头，往那个象鼻子疙瘩，身穿青色短靠，寸排骨头钮，前胸白月光，前有楼，后有兵，有的拿双手带，有的拿斩马刀。呵，一个个眼珠瞪得溜圆，腮帮子鼓鼓着，胸脯子舔着，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总之，这都是一棒子打不倒的好体格。眼前这么多喽啰兵，看得清清楚楚。薛丁山在马上看着，心里琢磨：怪了，怎么光有兵没有将呢？嘿，老兵，你们的寨主在哪儿呢？就在这阵儿，就在他眼皮底下有人说话。哎，我说你挺大眼睛，白长了，属螃蟹的，眼睛都长顶上了。我在这儿呢。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

0: 我县创新红色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
1: 县人大常委会就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情况开展调查。
0: 柳河自来水厂连夜抢修供水主干管道，保障城区居民的用水需求。
1: 近年来，我县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创新红色加融合发展模式，以革命遗址为根，以红色精神为魂，以文旅产业为脉，绘就文旅融合新画卷。
2: 依托县域革命遗址遗迹分布和全域旅游发展，我县科学谋划一河、三区、五县、N 点红色教育资源总体布局，聚力提质打造柳河党史馆、罗通山红色历史文化展馆和头道河子抗联遗址纪念地等一批重点红色教育阵地，不断完善展陈内容，优化研学体验，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党史学习和主题演讲，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革命精神薪火永续。我县坚持以红色加赋能多元发展，把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特色产业、民俗文化、研学实践深度融合，巧妙融入书法文创、稻米农耕、山葡萄酒、人参康养等本土特色元素，通过资源整合、业态延伸、场景打造，走出一条具有柳河辨识度的红色文旅融合特色路径。与此同时，我县精心串联柳通红色精品线路，辐射带动罗通山风景区、中兴关东民俗文化体验村等景点联动发展，持续升级道路交通、餐饮住宿、游玩服务等基础配套。如今，我县红色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吸引游客数量不断增加，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有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实现红色资源向文旅优势、经济动能转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红色动力。
0: 今天，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卓率队就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查。
3: 调查组在副县长曹丹陪同下，先后到县中心医院和三元浦镇中心卫生院，实地了解医共体在管理体制、资源整合及群众就医等方面情况，听取了我县医共体建设工作汇报。调查组对我县医共体建设取得的初步成效给予了肯定，同时指出，医共体建设是深化医改、惠及民生的重要举措。它不仅使县级优质医疗资源得以向基层延伸，部分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得以提升，还让群众就医更为便捷。县卫健部门要持续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1: 5月18号晚6点多，柳河自来水厂供水主干管道在西加油站附近突发爆裂，破损长度约6米。此次突发险情造成全城临时停水，对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3: 险情发生后，柳河自来水公司快速响应，立即启动应急抢修预案，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排查，并于晚7点多精准找到漏水点。初夏的雨夜温度较低，抢修现场工人们操控大型钩机有序开展破拆作业，20余名抢修人员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不畏风雨，连夜奋战，全力推进管道更换及管线修复等工作，确保区域内尽快恢复供水。经过一夜的连续奋战，截至今日清晨，破损管道成功更换完毕，受损管线也已完成修复。上午9点开始，全城陆续开始恢复正常供水。
0: 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拓宽视野眼界，传承本土历史文化，近日，柳河镇建设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到深乡水街开展丈量家乡、探秘水街、微研学嘉年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学习知识，在体验中收获成长。
2: 同学们身着整齐的校服，列队有序地步入深乡水街。随着游览的深入，一名老师现场娓娓道来，详细讲述了陈演树生平事迹及深乡水街的历史渊源、人文故事，让同学们近距离聆听家乡的过往，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互动问答环节，大家踊跃举手，争相表达对家乡的新认识。学生还与家长温情同台，共同合唱经典少儿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悠扬的旋律回荡在水街两岸，定格下温馨美好的亲子瞬间。同学们还表演了精彩的舞蹈，身姿灵动，舞姿优美，尽显少年儿童天真烂漫、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4: 以前来

0: 水街，我就跟着爸爸妈妈吃烤串、喝奶茶，光知道好吃好玩。这次研学可不一样了，老师带我们逛水街，我这才知道这儿为啥叫深乡水街。原来我们柳河是野山参之乡，人参是传统的中药材，可以切片泡水，可以泡酒，还可以做鸡汤，药用价值特别高。
1: 紧接着，同学们规范穿戴救生衣，分组乘船畅游河面，沉浸式领略深乡水街的秀美风光。沿途，同学们观景、赏景，老师们纷纷拿出手机为学生拍照留念，记录研学途中的精彩瞬间。随后，全校师生来到县党史馆，小小讲解员深情并茂地讲述了柳河党组织的发展历程，带领大家重温红色岁月，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爱乡情怀。
2: 今天我们研学走进了通化第一党小组柳河红色纪念馆，我心里特别激动。以前我们在课本里学过革命先辈的故事，但今天我们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个个老物件、一段段故事，让我们感受到革命先辈在当年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记住这些英雄，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活动的最后一站是柳河好物馆，师生们近距离参观了我县特色农特产品和极具本土风情的手工文创产品，欣赏了书法佳作，全方位了解柳河地域特色与人文魅力。此次研学活动融知识性、趣味性、时间性于一体，不仅让同学们领略了家乡山水人文，学习了历史、党史知识，也有效激发了他们热爱家乡、传承文脉的真挚情感。
3: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4: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首先第一点啊，理想 L6 呢，其实作为理想现在目前的产品当中是一个拳头产品了，销量王的产品了。为什么呢？因为20多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对吧？其实你买理想你会发现呢，整体的长相都差不太多，也就是尺寸不太一样呗。但是呢，现在30万、40万的理想不好卖，但是20多万的理想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因为很多人开过理想还会感觉到，就是它在整体的舒适程度、智驾体验方面，就是所谓的智能体验方面做的还是确实不错的。这点你得承认啊。然后呢，其实同级别当中呢，现在最大的竞品应该是谁呢？问界的 M6 吧，就是冲它
6: M5 啊。
5: M6，问界的 M6 刚刚出的那款，就是冲它而来的这个车型，对吧？也叫六嘛，对吧？然后呢，其实这个车型呢，我感觉个人觉得定价稍微高了一些，因为25万的起步价格嘛。但是华为一如既往的是这样的，就是反正我的性价比。不太注重性价比，注重的是什么呢？注重的是我品牌价值和我的智能体验，
6: 对，
5: 对吧？同级别当中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M6，包括呢像什么呢？像智界，就是也是华为体系当中的第二届，就是智界 R7 这个车型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这几款车都可以看一下吧。理想 L6 可以买啊。
6: 风花雪月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魔风。D19 增程的能入手吗？他说的 D19 是领跑家的吧？
5: 领跑 D19 啊。就是这个车现在目前挺爆的一款车，
6: 很火。
5: 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说了嘛，就是基本该有的配置它都有了，不该有的配置它也有了。就是如果说按照这个车整体的装备，包括它的尺寸，还有它的定位，它不应该卖这个钱。
6: 就让我想起昨天峰哥说了一句话哈，就是这个价格来讲，他给多了。
5: 对，就是这车你要说卖40万过分了，卖30万，这么说啊，就是卖30万这个车也绝对没毛病。
6: 对。
5: 啊，对吧？但是这个车呢，偏最低价起步价可是卖21.98万。
6: 是。
5: 啊，而且呢，它作为一个增程机来说的话呢，它有两个就是纯电400公里和500公里的这样一个续航。所以就是这个车如果从装备上来看，值这个钱啊，非常不错的这个车。
6: 可以买，前提看你等多久能拿下车。
5: 啊，对。
6: 因为现在太火了，你试驾都不一定能排很，都马上能排上。
5: 对，啊。
6: 好了，这个时间呢，一零三八。

0: 车天下，大家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这位说这个汉兰达和陆放怎么选？35岁城市代步啊，两款车其实是从技术角度来说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台车，只是说两个品牌在做，然后呢突出的理念不太一样，对吧？汉兰达名气更大，然后呢它可能更中庸一些，
0: 嗯，
1: 陆放呢可能会感觉给大家这种运动气息啊，时尚气息更多一点，
0: 嗯，
1: 就是看个人对爱好，就是外形的体现了。包括陆放呢也是用了丰田的皇冠标，就可能从品牌的价值上感觉会更高一点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第一个你买的还是冲这个厂家，你是喜欢一汽还是广汽的，
0: 对。
1: 第二呢就是你冲的是它的外形，哪个外形你更得意你就买哪个啊。嗯，最后呢就是价格，就是看哪个价格便宜，你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考虑啊。至于车的话，使用体验各方面，嗯，没有太大差别。啊、
0: 嗯，但是名气大的话，应该还是汉兰达的名气会更大一点。
1: 嗯，那肯定的。
0: 嗯、
1: 啊，
0: 所以这个你可以着重考虑一下。
1: 对啊，刚才其实问到那个理想 L6 的那个朋友呢，我也要跟你剧透一些今年整体的理想的变化，因为你看今年刚刚在前段时间上市的理想的L9。已经搭载了800伏高压快充和5C 的超充电池，对不对？
0: 它是全系覆盖。
1: 以后未来的理想，就今年所有的理想啊，你像 L6、L7将会都搭载800伏的高压平台和5C 的超充电池。其实说实话，这些东西呢，对于我们日常的汽车使用来说，意义呢，你说大不大？其实也未必特别大。为什么呢？如果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家里有充电条件的情况下，你就在家充，
0: 嗯，
1: 你也享受不了所谓的快充。对不对？
0: 对。
1: 但如果说一旦你要是到外面去做体验呢，甚至我们说了，现在新能源车就是在一次一次迭代过程当中被卷到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我说了，就是如果说，嗯，怎么说呢？你是比较注重超前技术的一个人，那你就等一等今年的理想的 L6，就是它有800伏的高压平台和5C 的超充电池。
0: 嗯。
1: 啊，然后呢，它也可能会有一个波动，就是你看。新款上了以后，它要做升级了，老款是不是还会有清库存、价格上的一些波动？
0: 嗯，
1: 所以这是峰哥给你做一个提醒啊。如果想买 L6，买新款可以等一等；如果买老款的话，你也等一等，等新款快来的时候，可能这个时间出手的时间节点会更好一点，而不是长城汽博会啊。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5: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西斯里等大牌美妆送，
4: 最高满5200元，书记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5: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4: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5: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4: 解锁心动好礼吧。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9: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9: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1038车天下，
1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的导购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直播，把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近两天的时候呢，峰哥发了一个段子啊，很多朋友都关注，都是关于他17岁的捷达车，是吧？
0: 17岁了啊。
1: 之前想时间过得好快呀、啊！我记着每一年的时候都会有朋友说，峰哥你那台捷达卖了吗？你要不卖的话，或是你要是想卖的话，你找我呗，我想买。然后昨天峰哥发了这个段子，真的是引起了好多朋友的回忆啊。
0: 对，17岁还能保持当年的状态啊。
1: 对，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他说橙子啊，这是一个标，他说家用一年10000公里，朗逸500万，星光还是买同一个价位？插混。
0: 插混的话，像这个价位呢，可能考虑的像吉利银河的 A7 啊，包括呢像这个比亚迪的秦 PLUS。这个级别的差不多啊，这样一个级别的。
1: 他这个问的是一台车吗？是朗逸的车吗？星光。
0: 应该是星光版啊。
1: 啊，星光版。
0: 然后呢，还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两款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可能是这两个产品。那其实跟朗逸500万的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从体验上来看呢，其实也真就是在所谓的动力系统方面的区别。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啊，只要用电的产品，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不光是在节能性上，它是在比如说你静音层面上，然后呢你加速的这种动力体验上，平顺性上都会有很大提升，明白吧？就是只要你用电了，它的体验感确实是比油车来得更爽一些，来得更安静一点，来得更快一点，就是这个体验感是不一样的。你需不需要这样的体验感？如果你不需要这样体验感，你需要的是追求更稳定的这样一个产品，朗逸500万是非常稳定的产品，因为它用的就是最传统的大众的手艺，1.5自吸发动机加上6AT变速箱，这绝对是很传统的，最早的。都说你如果说你吃一样东西百年的这样一个东西，要的是最早的，是最早的配方，人家是最早的东西，就是它的稳定性方面是不错的，而且其实如果从实际其他体验感上来说也都差不太多，无非也就是说你买个比亚迪产品可能就是智能化体验会好一点啊。其实你10000公里的这样一个里程上来看，买一个燃油版也可以，买一个朗逸我觉得就可以了啊。
1: 我们都知道哈，今年呢上市的新车型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在这一周哈，都别说本月了，就这一周上了几款酒字味儿的车。
0: 对，
1: 前两天的时候，18号的那一天，有两台车都是酒，一个是来自于腾势的 N9，一个是来自于长城的它的那个
0: V9X，
1: 是吧
0: ？V9X，包括理想的 L9。
1: L9，对对对，这些你别管上不上市，人是出了预售价格。昨天晚上有一台车也是酒字味儿的，来自于极客009正式的上市。
0: 对，
1: 给出的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区间43.98万到46.98万，官方售价啊。然后呢，极客它是属于旗下的中大型的 MPV，也是酒字味儿的。今早来峰哥还说呢，M9也要快上市了吧？
0: 对，M95月27号正式上市。这个其实就是来阻击这个理想的 L9 的
1: 啊，对
0: 啊，就是我预测过问界 M9 的一个事儿终于成事实了
1: 啊。
0: 如果说你在以前很早的节目当中我就预测过，说问界 M9 现在卖这么贵，以后未来肯定要做一次升级，这个升级不是在科技体验上升级，是在尺寸上。然后我特别看了一下问界 M9 这一次将会推出一个叫什么呢，叫领事的加长版，就是现在5.2米的车身已经称不为豪华了，你卖50多万已经没有竞争力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的，像你看华静 S 车型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都卖14.98万了，你拿什么来给我卖50万？所以你看这一次呢，问界 M9 我说的东西它真的就按我的方式去做了。
1: 多少钱？
0: 我比股东还厉害啊。领事加长版现在目前的预售价格69.98万，但这个车给到什么呢？5.4米的车身了。
1: 5.4米了。
0: 对，5.4米的车身了。
1: 纯纯大高个儿了。
0: 你看，我还有一个预言，我说过，我说以后未来的车可能会干到5.4米、5.5米，这个车身尺寸是不是现在都

0: 应验了，
1: 快成标杆了。那未来
0: 是不是成应验了？
1: 真的。
0: 反正我又一次预估准了，所以这一次我特别看了一下，就是你其他的那些可能，比如这个车什么六个激光雷达这些，这咱不说了，为啥呢？因为人家问界就是做这个东西的，
1: 对，
0: 给你的就是智能化体验和智驾的体验，必须得爽，必须得比别人优秀，这个是卖这么贵产品的一个理由。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说这一次加长版你可以看一下，别管人卖多少钱啊，最起码我说了，这是一种态度，这是中国汽车要突破豪华这个怪圈这个必须要有的态度。
1: 嗯，
0: 你必须要给到的东西。所以就是你看真准，5.4米，
1: 这大个啊。那未来的话，如果它成了标杆，是不是很多的车企，所有九字辈的车型又要进行一个升级了？
0: 哎，对呀，
1: 都得长个儿啊。
0: 对呀，这个。
1: 要不然你个头不够啊。
0: 对呀。但是我说了，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也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啊，因为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真正了解一个车的结构、了解车的设计的一些人，你会发现呢，车其实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你只长一点点，就是可能长一个。所谓100毫米，
1: 啊、
0: 就十厘米，
1: 厘米
0: 这对于车来说就是一个挑战。
1: 对啊，十厘米不少了。
0: 它不是说光是一个尺寸的问题，
1: 嗯，
0: 你的风阻、你的安全、你的刹车，所有东西都会影响到你这个车的使用和安全。
1: 是。
0: 所以不是一味的长个，它就是好车。那长个以后，这个车的体验感怎么样？这个车的安全性怎么样？这个车的驾乘有没有一些变化？这个其实是我们真的是要思考的啊。
1: 买它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先考虑一下自己的车位、车库能不能放下它。
0: 老邢啊，
1: 我操心了是吗？
0: 那花67万了，办下来都70多万了，70多万买新能源车。
1: 70多万咋？70多万车库他家花的呀？
0: 不是，那就是人家应该有这条件了都。别，不是，
1: 我知道有这条件，我的意思是你家车位和你家车库能不能停下的？那车库和车位那玩意都固定的呀。
0: 你太实在了，别替人操心了啊！别租俩车位呗，你就，哎呦我的天，啥解决不了啊？你就操那个心。
1: 也对哈，买
0: 俩
1: 就完事儿了。
0: 租俩车位，占半拉就完了呗。
1: 行，掐了别播这块，就当我没问。
0: 哎呀，
1: 操些没用的心，是不是？
0: 嗯呐，限制我们想象了。
1: 下一条。下一条。
0: 好的。
1: 下一条
0: 说呀，说啥呀？下一条啊。
1: 不是89买不起。
0: 对。
1: 就华境 S， 我跟你说，买它更有性价比。
0: 真是这么回事？那都卖60多万、70万了。
1: 这个我没操心啊，我跟你说，这个才14.9万。
0: 对呀。
1: 该有的都有，华为全家桶它都有。
0: 对呀，你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纯纯大六座布局。
1: 那身上还有大名牌呢，
0: 对不对？
1: 这必须得说。
0: 嗯。
1: 轮胎米其林的，
0: 嗯
1: 啊，减震器呢是马瑞利的，
0: 嗯，
1: 宝钢高强度钢、福耀玻璃等等啊，我跟你说这些一身大名牌，
0: 嗯，
1: 车漆都是巴斯福定制的，
0: 嗯
1: 嗯，这个我必须得说。然后呢，它是提升了这款车的品质几倍数，
0: 嗯，
1: 什么车型？华境 S，
0: 嗯，
1: 一款大个头的六座车型，
0: 嗯。
1: 然后这车多少钱啊？149.8万到193.8万，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最高配不到20万，
1: 嗯，
0: 然后呢，最低配才14.9万，
1: 嗯，
0: 就能买一个新能源的大六座的这样一个5.2米车身的 SUV，
1: 嗯，
0: 就这车不用说别的，你坐到这个车里面，你看它整体的用料设计啊，真的就不次于什么某界某享，
1: 嗯，
0: 真的就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咱现在买车呢，就是那句话，就是现在买新能源，你不用真的考虑到所谓的这个什么哪儿生产的了，
1: 嗯，
0: 人家厂家更牛，
1: 嗯。
0: 对不对？就是，那你要说以前那个什么海马生产的、江淮生产的，不也都行吗？
1: 你别闹，
0: 是不是？
1: 人家是有背书的，不刚说完吗？人是50家的背书，
0: 对
1: 呀，
0: 啊
1: 嗯。人们说人民需要什么，50就产什么嘛。
0: 对，
1: 嗯。
0: 啊，
1: 然后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可以试驾，它现在是有现车的啊，
0: 嗯，
1: 因为刚刚上市，但是车源可能没那么足，然后你可以去试驾去看一看。
0: 嗯。
1: 这个呢，就是你到店，如果你提了风格的话，可以享风格牌面，
0: 嗯，
1: 免费送你试驾的这个伴手礼，
0: 嗯，
1: 香氛等等。然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0: 嗯，
1: 你就可以直接预约也行，182-4308-1038去看一看吧，
0: 嗯，
1: 华境
0: 啊，加我关注了啊，谢谢啊。然后呢，这位朋友问了一下什么呢？就凯迪拉克XT6和大众途昂入手有没有持有成本是不是差不多？探路会低一些，啥意思？持有

0: 就是花少钱办大事呗，那意思、
1: 嗯、
0: 啊。然后我想问一，就问一个事儿，就是你现在目前这个是不是想要六座的？你看X7 它也是六座的、
1: 嗯，
0: 六座布局的。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六座布局的需求？如果没有的话，我给你再推荐其他车。你像X7都没有了吧？停产了这玩意儿，不卖了吧？然后呢，途昂这车如果要在这里面比的话，我个人觉得还占着优势啊。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买到这个级别的车了，就别光差那点钱了，咱买个牌子啊，买个牌子开。你告诉我是不是想选六座的？如果不是，非要六座的，我在五座当中再给你推荐其他，好不好啊？
1: VL 你回复一下啊，如果此刻在线、
0: 嗯、
1: 来看一下83和3问的，他说峰哥捷达 VS 5怎么样，
0: 不咋样啊，
1: 不建议，
0: 对，不建议啊，就是我都一直说了，国产车这么多品牌可以选的，咋的呀，非得单恋一枝花啊，有情怀啊。
1: 捷达一般问 VS 5的，我们主推的你可以看一看吉利星越 L 的车型，
0: 对呀、
1: 啊、看一看
0: 吧，吉利奇瑞，奇瑞虎7、
1: 嗯，
0: 你长城 H6 这些车这么多可以选的，为啥看它呢？
1: 嗯，就为了捷达的那个名吗？
0: 何必单恋一枝花？是不是啊？啊、嗯，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问题呢可以继续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挺喜欢五座的，刚才说的意思那个啊，什么后续那这样的呗，就是最近我给你推荐一款车呗。
1: 嗯。
0: 如果你20多万的预算啊，想买一个大个头的，你就看看我们推荐那个林肯那个航海家，
1: 航海家
0: 正经牌子，
1: 嗯，
0: 大品牌，然后239,900，大马力，但那车两驱的啊，就是我们说两驱239,900，这价格能不能接受？能接受的话，就这个车你别的不用挑了，就是从品牌价值、从用料做工、从驾乘体验，就是各方面来说，比你看这些车都强。239,900能不接受这价格？也是大五座的 SUV， 后排空间非常舒服，包括这么说，坐到里面那个座椅呀、啊，真的是老得劲儿了，用料也好啊。我个人推荐这款车型，折中一点，大五座的话啊。
1: 林肯航海家，
0: 嗯、
1: 去看一看，
0: 对，去看一看吧啊。这样，傅老大问题在稍后的时间给你解答啊。
1: 我们先进段广告啊、
0: 嗯，
1: 大家如果有问题，新车型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艺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艺术顿眼科。艺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艺术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艺术顿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103.8车天下，
5: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嘞， 继续来回到1038知天下，今天是星期三，有好事儿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王阔啊，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给我们发回现场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他。你好，王阔。
8: 你好，金希，大家好。那确实又到了幸运的礼拜三，那么今天这个礼拜三呢，又赶上了5月20号哈。大家现在喜欢这种数字梗，520呢，爱就要大声的对它说出来。如果今天你羞于说出口的话呢，那就建议您下班之后呢，带着您心爱的他来到欧亚车百，也就是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在东风大街1038号欧亚车百。我们现在是在 A 座的一层哈，我是在黄金珠宝区，我占据了一个非常金碧辉煌的地方，然后来收获每一个走进欧亚车百的各位的这样一个笑脸。现在我身边就锁定了一位小美女啊，我们要把这份幸运要送给您，100元直接送到您的手上，也这个希望您每一天都是幸福满满的，就是这样快乐甜蜜的，好吗？您是平时经常会到车百来是吗？
9: 对对
8: 啊。这个今天是要赶上有什么样的活动啊，还是就是到商超里面去逛一逛？
9: 到商超里逛一逛，
8: 然后采买一些这个生活用品什么的。那我们这样来，先把口号对接一下，咱俩我说上一句，你说下一句啊。购物无需满街走，
9: 欧亚车百样样有。
8: 好嘞，也谢谢您的配合，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2楼超市区了。然后呢，在近期呢，大家关注欧亚车百的相关活动，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在这5月20号这一天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行动的话，那我们也有请我们欧亚车百的相关负责人给大家进行一下详细的介绍。
10: 哎，亲爱的听众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欧亚车百策划部姚志刚部长。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欧亚车百逛一逛。欧亚车百呢，是咱们长春老牌的购物中心，有着42年的服务历史，业态丰富。A 座一楼为珠宝区、商品区以及美食街，2楼生活超市，3楼时尚女装区，4楼是男装区、儿童服饰区鞋履区以及淘气堡游乐区，5楼是咱们运动户外服饰区，6楼为床品家居服区B 座呢是咱们1楼是手机电脑通讯，2楼是生活电器与空调，3楼是厨卫电视与热水器，4楼是冰箱冰柜，5楼、6楼为健身馆和美容院。可以说，欧亚车百是咱们欧亚西城的

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回到103八车天下，我是众志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志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毛5，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我看到好多新车，最后一个新车问题给大家解答一下。珊珊来了，他说了宝马 X7 和卫士怎么选的问题，峰哥，我告诉你啊，就最近我在看那个，我不知道你最近看没看，你就看闲鱼，你看卫士现在目前二手车多少钱？
0: 嗯，
1: 我就感觉那玩意儿得跌得那么惨呢。当年那个车卖多少钱？卖90多万吧？
0: 嗯，
1: 是不是卖90多万？
0: 是，
1: 最起码80多万。那边翻110和90，最后还出一个那个什么160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大的。就我就说那玩意儿贬值太狠了，就狠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基本你买一个3年左右的卫士，现在35到40万左右，
0: 差这么多吗？
1: 就砍折半砍呢。
0: 卖到了新卖家，
1: 就是宝马 X7 都不用说了，那路面没有都。
0: 嗯，
1: 就你这两款车，这么说，卫士最起码还在这个市场当中保有量还是非常大的。为啥呢？因为它有个性化的一个设计风格，
0: 嗯，
1: 挺独特的。但是就一点，这二手车的行情啊，把这帮卫士客户给伤透了心都。那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能把卫士这个心伤这么透？就现在你看买一个那个方程豹泰七都挺香啊。
0: 应有尽有。
1: 就泰七，你说那个当时上市的时候缺德到什么程度？就是当时就找了一个发现四，就是卫士，就是发现四啊，直接停到那个店门口，就让你去看外形。
0: 真闹你，咋给人定成缺德了呢？
1: 就是你，就是这么，就是这么标榜你，就是这么埋汰你。
0: 血淋淋的，
1: 就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卫士啊，就是这个车，你要真的就是除了外形，真的你坐到里面，你开的感受方面，我告诉你啊，真啥也没有。第一个裸，啥都裸，长得好看，内部当中啥都裸。坐里面我坐过啥呢？我没坐过，我110开过，对，我开过90，我跟你说那更颠吧，硬。就买这车，其实说实话，老秦就有一个这个车，我觉得买的风格是什么？就是标榜一个个性，就是买一个壳子，买一个外形，对不对？
0: 品牌
1: 标榜的个性，
0: 嗯。
1: 所以就这种车，你听峰哥一句劝，就这两款车你选的都不行，不到位。你作为豪华车来说，这两款车都不到位，
0: 嗯。
1: 而且买这种车，你就听峰哥一句劝，买那二手的，你不用说嫌磕碜，你咋的？谁用啊？能怎么的？你买二手的性价比高，那只折一半给你。你听峰哥的没毛病啊，就是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了，你开不长。开卫士你记住了，开不长，那是一时新鲜。买这个车的用户人家当玩具，开不长。你既然开不长，你就别把自己整得贼累。你整完了以后跟他们一样，哐当一下赔一半，你咋整？你莫不就像我说的，直接先买一个砍一半的价格的车，然后你赔不了多少，玩吧2年你拉倒了，赔点就认了，明白不？峰哥说这玩意儿都是啥呢？都是用车，这以前的这个真的是正道啊。以前人家走的弯弯道，我告诉你都给你捋直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买这种车，你记住了，你就买个二手的。人家车人保养的，就这种车也没有什么下不下场的，也没有越野的，也没有说跑的公里数贼多的。你就看买那个所谓的什么阿尔法、雷尔法呀这种的，你看公里数都贼大。买那 MPV 商务车的公里数，这种车我告诉你没有开太多的，开太多说不好听，这个哥们腰都不错，太累了开的都，啊，就买个二手的啊。哎呀，凯旋，你不用，你在长春看车你就不用想了，那都当宝贝儿了。就长春看豪车，那都当宝贝儿搂着了。那说不好听的，他都当新车卖呢。那你非得现在什么年代了？现在都是全球你都能看了，你还非得天天在这一嘎达看的井底看蛙呀你啊？井底之蛙吗？这不是不用在这嘎达看车，这

0: 车卖的都贵，就我都懂。这帮人其实资源不多，收一个车当宝贝卖，来一个人开一次张，人能挣一年钱两年钱。你全国看的，现在你随便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那玩意儿都有法律依据的，你直接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哪块有伤哪块整都说的很清楚。你花一千多块钱，你做个那什么，有的人都带这个相关的第三方，现在非常方便，只要渠道找好了，你找第三方一检测，一点毛病没有。
1: 你看他不就说吗？他说他买的是二款的卫士110，然后呢去了凯旋就给了他73。
0: 那给都那都
1: W
0: 那可以了，那都。
1: 嗯，当年买的时候得上100个多吧？
0: 那都给你，那都给你大件了吧，兄弟？
1: 嗯。
0: 都用不上，现在就是卫士，我看了一下，30-40万有的是。
1: 好了，那这个时间这样啊，马上我们要请到的是金牌技师卢萌老师了。然后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跟我们交流，随时可以向我们发问，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我不说了吗，兄弟，就
1: 是
0: 你别在这买二手车，他们都捧着卖，当宝贝卖了，你全国找一找，他不听劝呢。
1: 全国看。
0: 就是大家可能没经历过这个吧，有点不敢，但是你经历完以后，你发现现在有很多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而且渠道非常方便。有
1: 没经历过也没事儿。
0: 就是以前这么说，买二手车我们还去看呢，现在人基本有第三方机构整的差不多了，
1: 对，
0: 都板车过来了，人都不去了，
1: 多方便呢。现在买二手车可以全国买，而且昨天我们记不记得请了老刘的时候，他不就说了吗，二手车现在都有300多项的一种检测了，都给你发这个检验报告的，
0: 人第三方机构人、
1: 啊、
0: 有法律依据的，
1: 还有质保的。
0: 你包括有一些车现在买了以后，人家有无理由退换车，
1: 嗯，
0: 就跟你买、那个、
1: 试开
0: 买那啥买那个网上的东西是一样的，
1: 嗯，很方便的啊、
0: 了解了解吧，兄弟，
1: 全国看。
0: 这个峰哥是有经历的，不敢瞎说啊，这不是买一台两台车了，
1: 嗯，
0: 都非常专业了都啊。但找车过程确实非常难，就是现在吧，信息假的太多了，标榜的太多，就有的时候都给你拿啥呢，拿低价打动你。你像昨天我就找一个车，就是低价打动你，完了后来说哥这车卖了，刚交定金，你说你多不巧，但是我又有一台跟他差不多的，他一下价格涨5万，你说这人现在都是，人家就拿低价打你啊，你吸引他了，完你咔你就加他，加他以后说
1: 不是哥，你应该心里有预期。
0: 我说我咋这么巧呢？
1: 你知道这套路？
0: 不是我咋总这么巧呢？
1: 总能赶上加价5万的、
0: 嗯啊。我一向动车就让人定了，我说我这以后都啥也不干了，我就帮你们盯车去。我只要想向动你车，你就被买，你这车就卖出去了。
1: 嗯、
0: 两年没卖出去，我一看你就卖出去了。他交完定金完说给我推一个差不多的。年限的差不多里程的也是这颜色的，就贵5万，气不气人？行了，来迎接我们的那个豪车会卢猛了啊！你好，卢猛。
2: 哎，峰哥，谢谢好。
0: 哎，你好。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切换一下，有我们的维修养护，有二手，哎呦，这两天维修养护啊，您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
1: 好了，那这样啊，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先说一个福利。这个福利呢是，如果近期想要啊清洗一下空调系统的，包括像蒸发箱，我们所说的，如果你打开空调以后车内有异味，那你就去清洗一下。然后这个呢，给大家放的就是福利价格99块钱。如果大家如果有需要，比如说现在你发现开空调真的就是有很难闻的味道，抓紧时间去洗，来到豪车会找卢萌老师，18003-458-58，或者是周边的，比如说你离长春比较近的，随时可以来到豪车会啊，做一下这个项目，一年洗一次真的很值，99块钱就可以搞定。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留言，他说想问一下鲁萌老师，奔驰的 GLE， 他说发现偶尔启动发动机就会有延迟的现象，他问一下是怎么个事儿？
2: 啊，像它这个启动延迟的情况，就先检查油路吧，一般是油路泄压导致的。两点啊，一个是高压泵泄压，另外一个就是低压的那个燃油泵有泄压的这个问题，就检查这两部分啊。
0: 嗯，迈腾 1.8T 领先型，这个车行驶过程当中呢，有点像打铁那个摩擦异响，然后呢，在停车检查以后呢，重新行驶，然后呢，就是还是有这个响声，就是有一像打铁的那个声音异响啊。
2: 它这个打铁这个声，这个这么光这么说，不知道是哪来的啊。就是这一类问题，看看是不是刹车盘的那个后边那个有一个护板啊，一个小那个挡板，那挡板看看那后边是不是有那个啥石子啥进石子的。
0: 嗯嗯。

0: 对，这个还真别说，这个之前我也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那刹车盘里面卡了一个石子儿，尤其有时候踩刹车的过程当中和行驶的时候，它有那个你说这个声音，检查一下吧，啊，检查一下就是你刹车盘系统啊。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儿"，然后呢，有关于我们的维修问题啊，您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这个时间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红旗 H9，他说中控台的水盒盖呢无法正常的开关，有卡顿的现象。中控水盒盖是啥玩意儿呢？你知道吗，龙马？中控的水盒盖。
1: 应该就是那种，我具体我不太知道他这个车的这个情况啊，但是这种盖儿的，一般就是要么就是滑的，要么就是一摁就翻盖的这种。它里边有减速齿，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受过力啊，或者是掰过或者怎么地，它这玩意儿轨道啊错位了啊。一般来讲的话，把这块拆开之后重新给它安装一下就 OK 啊。
0: 好的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在某音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儿"。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开门见喜，顶峰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享国补、享旗补、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1038车天下，
6: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8: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我们公屏当中，在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此时此刻大家听到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通过我们的收音机频率啊，也可以听到1038车天下。
0: 贺问的啊，2021年的广汽传祺 M6，他说起步的时候这个车有点顿挫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1: 像它这个起步有顿挫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看看它是哪方面来的啊。有变速箱来的话，它就会有换挡冲击有顿挫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一档升二档，二档升三档，这个情况会有顿挫。那还有就是说像发动机的这个火花塞呀、或者是说点火线圈啊、喷油嘴啊这方面有问题的话，也会导致它那个发动机有起步有抖的这个问题啊。要试一下车哈、看一下是变速箱来的发动机来的毛病。
0: 好的啊，
8: 来看一下蔚来啊，他的那款 ET5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卢蒙老师，方向盘打死的时候停车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检测？
1: 他是方向盘打死有哒哒的声哈、
8: 停车还得是停车，他能够听到哒哒哒的声音。
1: 他原地就是原地打舵呗，原地打舵有声的话，重点检查一下压力轴承，或者是说这个底盘的这个支臂、球头啊、胶套这一类的。
8: 按照罗蒙老师所说的，然后可以去检测一下。另外我们说到这个方向盘打死，其实近两年虽然没有人问了，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罗蒙老师现在的车型还是啊，就是不太建议，是不是方向盘打死舵？
1: 它是这样，就是这个分那个油压，也就是这个转向助力是液压的还是电子的。如果是液压的话就不建议这个打死舵啊。就打死舵的话其实是很费助力泵的，严重的会烧助力泵。因为就像之前我经历的啊，像牧马人出去搁冰面漂移，那你他就经常打死舵嘛，打死舵给油，然后助力泵瞬间就烧了。那像电子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说电子的话它这个整个行程的话怎么打的都没有问题，不会有影响啊。
8: 好嘞，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啊，然后根据自己的车型一定要引起关注。那 那在这里呢，要说一下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如果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怎么来判断呢？两个方案，这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比如说您2000公里左右，或者甚至不到2000就要往里加机油了，你发现机油这个格的油已经下得很快了。还有一种方式，早上打火的时候发现它冒蓝颜色的烟。很多朋友说那得多蓝呢？不是很蓝啊，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蓝，但是你得关注它，你看那个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就会出现烧机油。如果一旦出现的话，也不用着急，现在呢治理的方案非常的方便了。免拆就是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然后呢外围是有一个机器，以盘杆的方式就可以做好。如果您的发动机啊，咱以奥迪 E38 为例啊，咱举个例子，如果是4缸的，1天左右就可以治理好。如果缸比较多的，大约就是2天的时间。费用呢，就是有2000多到4000多不等，这个根据自己的车型，还有是否漏油都要看。所以详细的信息，你可以关注一下卢猛，1800044458588，1800034585858。
0: 嗯，这是一个奔驰 E300 的这个车型，他说导航定位不准怎么办啊？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我峰哥都帮你解答，用手机就完了。你就是千万不要、要求燃油车，就是它的导航啊，它的很多这个
8: 智能的哈，
0: 这个对啊，这个功能性它有多好？
8: 嗯，
0: 就是它做不到，它这东西，首先它都不联网，对吧？嗯，这个都有很多，它都是以前都是。
8: 升没升级啊，
0: 属于就是单机版的，
8: 嗯，
0: 那升不升级啊，这都做不到的。你或者有一种方式，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比如说啥呢，现在就是可以跟车那个连那个 iCar 那种的，
8: 嗯，
0: 你只要连上以后可以用你手机那个导航或者网络、
8: 嗯、
0: 那个这种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峰哥建议你用手机得了，不都不用鲁莽上手了我这告诉你了啊，用手机得了。
8: 那不修修啊？
0: 能修好不？导航定位不准，
1: 像他这个情况啊，以前遇到过，就是说因他那个娱乐系统的这个主机里边有一个 GPS 的模块，它是监测车辆位置的，然后这个模块可能有问题，就会造成他这个导航的这个、
0: 嗯、
1: 就是这个监测的位置不准啊。
0: 嗯嗯嗯，对，要么你修一下那模块。
8: 但是他这个修好了以后，是不是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啊，陆猛？
1: 一般不会，其实这个问题吧，比较就是出问题的比较少啊。
0: 但主要现在你手机都是实时的。
8: 嗯。
0: 对不对？有的是红绿灯都提醒你，现在都几
8: 多少秒
0: 了，多秒
8: 了，对，
0: 包括前面是不是那个什么绿色通道，我能过几个灯，人都告诉你，你说你为啥不用这个呢？
8: 嗯，
0: 所以得用传统的。
8: 没支架。
0: 嗯呐，峰哥送你一个啊，奥迪 A4L 车正常行驶过程当中踩刹车有的时候会踩空，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啊，踩刹车会踩空。
0: 嗯，
1: 他说这个情况
0: 是软呗，刹车软呗。嗯
1: 啊，就刹车软，就看看它这个啥吧，这个刹车油是不是刚换过，气儿没排好。
0: 嗯，
1: 要么就是新换的刹车片，然后它那个刹车片跟刹车盘之间的结合面没磨合出来，
0: 嗯，
1: 导致刹车的这个脚感很虚
0: 啊。啊，好。还有一个最后问题啊，雅阁，他说前后轮眉啊高度不一样，前面有点高，后面有点低，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出哪儿了啊？
1: 像他这个情况，一般是这个减震弹簧啊，这个弹簧有这个衰减，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前后的就不一边高了，它是不是后边经常拉东西？
0: 嗯，对，压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检查你那弹簧吧，是不是有问题了啊？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呢，在线下也可以跟卢猛联系一下。我们现在呢都可以远程来进行为大家做这个诊断了，
8: 嗯，
0: 啊，就现在也非常方便了。包括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一些项目，比如说像空调清洗，最近我相信大家都能用得到啊。
8: 嗯。
0: 还有呢，就是动态清洗，
8: 嗯，
0: 像节气门、喷油嘴儿，还有积碳，这些都能帮大家去去除。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已经做了快5-6年的时间了啊，这时间非常长了。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维修养护的，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猛老师啊。
8: 嗯，然后呢，我再说一遍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卢猛，1800034585858，有问题可以跟他取得联系。好了，那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消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电台呢这一次有一个高奢的定制，就是双飞8天漫游大西北。
0: 嗯，
8: 这个我觉得峰哥也是有话语权的，因为很多地方峰哥都已经去过，是不是？
0: 对
8: 啊，
0: 你比如 如说像兰州
8: 张掖，
0: 张掖我们还在那儿参加过这个
8: CRC
0: 拉力锦标赛呢，
8: 对
0: 啊，包括呢像嘉峪关呢，
8: 嗯
0: 啊，敦煌啊，敦煌是非常值得去的，
8: 对，
0: 是不是啊？
8: 然后这一次我们都到啊，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都到，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特惠的价格，就你要如果看到八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8: 基本上市面上是近6980，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属于听友福利价，一个人仅需要5600

0: 99块钱，
1: 嗯，
0: 一价全含，一
1: 对，
0: 价到底8天。
1: 双飞一价全含了。
0: 对，
1: 哎对，然后呢，现在我们开团的时间呢是6月14号和6月26号
0: 对，
1: 这两天啊，
0: 两天的时间。
1: 哎，
0: 然后这趟行程呢，就是绝对不会是那种走马观花
1: 嗯。
0: 啊，就是让你所有的王牌地标还有人文风光是属于双向拉满。
1: 哎，怎么说呢？就是你作为东北人来说，你要到这边啊，你就完全是感觉的那种那个不一样的感受啊，大漠荒烟呢，啊，包括呢像丹霞地貌啊，就是完全是跟我们以前看的那个不一样，西域的风情。
0: 对，
1: 哎，而且在那边呢，就是吃的特别好，
0: 嗯，
1: 就是那羊肉啥的跟咱不一样，那面吃的跟咱确实不一样。
0: 对，
1: 兰州拉面就是确实拉的好。
0: 然后大家，我们是
1: 兰州，我还记着有一个特别就是明显的，就是张掖那个兰州啊，兰州我特别明显。它有那个他们当地的瓜，兰州瓜，那甜的都不能再甜了，
0: 嗷嗷甜，是不是？
1: 哎，
0: 咱们这次就是兰州进，兰州出，
1: 嗯，
0: 哎，所以如果想要关注这个行程的，怎么来报名呢？一个方式，你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你里面回复的是"甘青"，然后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如果说你怕打错字，您直接写"旅游"加自己的联系方式也可以。
1: 打旅游吧，
0: 对，
1: 甘青我都整不明白哪个字儿，嗯，打旅游，
0: 对，你可以。然后呢，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给你一对一进行解答，比如说对接行程啊，你去几个人啊，大西北啊，把这种辽阔治愈的浪漫一次性都给到你。
1: 谁设计的这么有文化？甘青，
0: 嗯，
1: 旅游就完了，是记不住啊？
0: 行，都行。
1: 打旅游你看一看咱们整个的这个
0: 能报上名就
1: 行程
0: OK
1: 啊，整个行程啊。
0: 你要实在不知道，你打8581541，我们的导播帮你记录也行。
1: 嗯呐，
0: 好说话啊，咋的都行。
1: 今天卖啥？
0: 今天好吃的
1: 啊，
0: 平遥牛肉。
1: 啊，我以为有你那是香肠
0: 肠啊啊，没有肠。
1: 好像是。

0: 个，就是今天有两个产品，一个是平遥牛肉，还有一个是前男友面膜啊。一会儿的时间
1: 什么玩意儿？
0: 前男友面膜？
1: 啥前男友呢
0: ？SK two 吗？SK two 面膜吗？不，大家把它称之为叫前男友面膜吗？
1: 为啥呢？前男友啊？
0: 就是当你去见前男友的时候，你想迅速的恢复一下自己光彩啊，你就把它敷上。
1: 不都完事儿了，见啥面呢？这扯淡。
0: 哥，你说哪个？你说
1: 啥玩意儿啊？
0: 你说牛肉吧。啊，
1: 我还以为你要说哪个那前男友呢。啊，我说牛肉啊，
0: 你说牛肉吧，
1: 说说牛肉就行啊。这个平遥牛肉其实是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你要到山西，基本不吃平遥牛肉，你不知道平遥牛肉，那你就基本就没去过山西，对不对？这个其实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呢，它最重特要一点就是什么呢？酱牛肉，就是一刀切进去以后呢，你整个那个纹路啊特别清晰可见，就是不管你切的有多薄，这个牛肉最重要一点，它不会散架子，而且吃上一口呢，那个嘴里它的那个浓厚的那种。就是那个酱香味儿啊，哎，我就跟你说，我现在就能感觉到，你知道吧？包括你煮面的话，你来两片儿，就怎么吃都怎么对。
0: 多少钱？
1: 啊，多少钱呢？今天咱这样的，六袋原味款的，咱们还送你六袋酱香款的。
0: 12袋，
1: 只需要199元，12袋。就是一样的福利，每袋很多人说多少二两四左右，平均下来一袋呢是不到17块钱，而且最重要一点，咱们是厂家直发，就是属于平遥原产地来发货的，而且很多都是咱们的都是新鲜的日期的，还有就是经过高温的灭菌的啊，就是这种真空包装的，
0: 对
1: 啊，
0: 所以放心买，放心购，放心吃。然后怎么来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两个字给力，
1: 对，
0: 可以，对，给力就可以看到平遥牛肉。快，峰哥说完了以后，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老香了？好，好多人回复给力啊，
1: 都奥利给呢。
0: 别打错字儿，给力就可以看到。然后详细的信息你可以按照上面的内容来说。平遥牛肉其实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然后说第二，
1: 我关心的前男友。就是
0: 不是你得关心你前女友，
1: 抹完这玩意儿就是前男友一下子就那啥了呗。
0: 不是啊，是这样的，就是它名字是 SK two 的面膜，然后大家用完以后觉得，哎，这个好啊，这不是属于一件约会急救神器吗？抹完以后让你的皮肤立竿见影，就能看到它是属于那种像蛋壳抛开一样的感觉，所以大家把它称之为叫前男友面膜，就是你看前男友面，前男友的时候敷一片。
1: 这要跟咱粉丝谁媳妇用这个，我跟你说你得注意点了，是不是今天晚上要见前男友去？
0: 那我卖卖了，
1: 快抓紧抓紧，到点了。
0: 然后咱现在是520的宠粉福利啊，这个不便宜，一盒10片，拍一放二。你要是自己出去买，那得1000多块钱，现在只需要520，520块钱，足足带走20片，相当于打3折。也是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依然回复的是给力，大家可以自行购买。前男友面膜 SK two 啊，很有名气的，然后你自己可以上网查。而且我说一下，这个面膜啊，跟普通面膜敷完是不一样的，它不是那种纯普通，你敷完了以后补水撕下去就完事儿了，它是可以进行揉搓的，你搓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惊喜。然后我再说一遍，SK two 前男友面膜一定要上网查一下，它应该怎么用啊？去查一查。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

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爱是什么？爱是我们前行的力量，爱给了我们生活的勇气。唯有爱，我们生活才能变得幸福，唯有爱，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五颜六色。即便爱被错付，即便我们爱而不得，只要我们保有爱的能力与爱的勇气，那么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下面就把这首王力宏的《爱错》送给你们。

我想我们对青花并不陌生，就像周杰伦歌曲里唱的那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透过青花，我们似乎能够闻到一种浓厚的江南气息，而在情人的眼中，青花更像是爱情聚散时的纠葛，以及身处爱情中对爱的承诺与执着。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并演唱的流行歌曲《青花》。

有温暖就会有寒冷，有快乐就会有悲伤，有陪伴就会有孤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孤独时刻，往往不被人理解，不被接纳，但是我们也不必悲观，因为风雨过后一定会是彩虹。下面就请欣赏这首陈奕迅的《孤独患者》，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摆脱孤独，享受快乐。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因种种原因分开，虽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亲密，但依然牵挂着对方，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在其中。下面就请欣赏这首《匿名的好友》。

人生旅途中，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境、挫折、无奈，但最终都将凝聚成更扎实的勇气与信念，鼓励身处困境灰暗中的我们能够坚定信念，不放弃希望，积极地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进。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曲婉婷的《最好的安排》。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贵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

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正说到了丢东郡呢，东郡城被人宇文化及唾手而得呀，王玄王俊阔傻眼了，怎么呢？自己现在名义上是守东郡的最高长官呢，如果说自己没赶到东郡，东郡丢了，哎，跟自己没什么关系。问题是自己赶到东郡了，等于你已经进驻你的阵地了，再把阵地丢了，那肯定有责任呢。哎呀，这王玄真的体会到了关云长走麦城的感觉了。我把荆州丢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旁边的偏副将领，还有所在的卢明星、卢明月、费天喜、福固中，赶紧的劝呢，七哥，七哥，你着急也没用，这怎么办呢？咱哪知道王轨是这样的人呢？咱又怎么知道东郡守将一起叛乱了呢？咱又怎么知道他们一起叛乱所投的地方还不一样呢？还两头投啊？结果呢，咱顾得左顾不了右，这才把东郡给丢了。本来嘛，东郡原来又不是咱们驻守的，咱刚刚到此，能够捂住一面那就不易呀，不然的话这粮草不也没了吗？所以七哥呀，您先别往心里去，咱呢赶紧回归金庸城，把这里的事情一五一十向西魏王禀报。我们想啊，那主公怎么着也得明理呀，也不会因此怪罪的。咱呢赶紧的带车辆奔金庸城吧。哎，王军阔心说，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人家说的对呀，东郡的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这几个当官的全都不跟你李密一条心呢，都想着投奔他国呀，那谁能料到啊？只能说咱们原来对东郡的管理就存在严重问题，而且人家投奔的还不是一个地方，那你让我怎么五叉的过来？我能给你评判一方就不错了。李密应该也不会因此怪罪于我呀，这本来呀他真的不怨我呀。哎，大不了回头啊给我一支兵马，我再把东郡夺下来，对不对？咱现在说其他的也没用了，只得先回都复旨啊。就这么着，王军阔命令，快快把这头啊，马头、驴头赶紧再调回来，刚刚把这粮草车调转了，调回头赶紧走，奔西南方向赶紧走。怎么呢？怕宇文化及再派兵前来追赶粮草车呀，这辎重那多慢呢，要这玩意儿再落到宇文化及手里，那更大大不妙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呦，王军阔呀也真不容易呀，一路之上不眠不休啊，催促粮草车日夜兼行。就别睡觉了，咱还有脸睡觉呢，西魏王不责怪咱们那就算不错了。走走走走走，催促粮草车往前行进，说把粮草车催到金庸城去，太远了，那是辎重啊，千里运粮，光那骡子吃那驴马喂，那得损耗多少啊？就近，来到一个县城，先把粮草车先入到人县城粮仓里，那好歹是自己的县城啊，和这县令办了手续之后，人家得给你个接管条啊。王军阔拿着条子，带着自己手下自然走，回金庸城复命。那这才叫日夜兼程的，仍然不睡不眠，来到金庸城啊，直奔王宫啊。到王宫门口，那有人给拦下了，甩着利安下了马，要求见魏王，重要情报禀报啊，东郡城丢失啊。把黄门官吓一跳啊，赶紧往里禀报。还正好，怎么呢？ 西魏王现在没跟萧美娘腻歪，而是正拍着桌子骂娘呢。骂谁娘啊？骂面前这人娘，骂徐茂公，骂程咬金呢。怎么回事呢？徐茂公、程咬金在冀郡前线卫营当中，正准备拔营起寨呢，突然间接到军报啊，说东郡城丢了。那人家这边也有探马呀。徐茂公、程咬金等人呢、是大吃一惊啊。什么东郡城丢了？是怎么丢的？人家一告诉，是东郡通守王轨把东郡城拱手献给宇文化及了，大将军王君阔去追赶叛贼韦宝邓豹去了，结果呢东郡城空虚，人家就把东郡城献给宇文化及了。哎呀，徐茂公一

脚啊！这可坏了，东郡乃是黎阳的屏障啊，东郡一丢，黎阳城南门大开呀、啊。黎阳城丢不丢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仓城啊，黎阳仓啊，那里囤着我军巨大的军粮啊，这要是让宇文化及给得到，那宇文化及如虎添翼啊，十来万禁卫萧国，那将以一挡十啊，咱再也安置不住了呀。哎呀，程咬金也着急了，那怎么办呢？那赶紧的，我赶紧的回归金庸城，向主公禀报，赶快派兵救援黎阳，来不及了。徐茂公一摆手，来不及了，索性啊，这里离黎阳比较近呐、啊，这么着吧，现在能够镇守黎阳、保住黎阳仓者，只有在下一人。徐茂公把自己推出来了，他看看程咬金，看看李玄英，一拱手，两位啊，正好两位在此啊。茂公有个想法，那就是我赶紧的带着我的兵马赶到黎阳城，帮着尤俊达守住黎阳城，保住黎阳仓，抵抗住宇文化及的攻打呀。你们呢，速速赶回金庸城，把此紧急军报告知主公啊，让主公调大军，我们俩双方配合，前后夹击，大破宇文化及呀。李玄英一听，大将军呐、啊，你主公可只是让你救援纪军呐、啊，你现在要去救援黎阳，这可是无止办事啊！哎呀，徐茂公一摊手啊，是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啊，如果现在不当机立断，黎阳就保不住啊！如果我前去黎阳，确实又无有旨意呀、啊！徐茂公说这里，拿眼睛一瞥程咬金，那意思，嗯，赶紧的，给我想辙呀！想辙，你别忘了，你怀里头揣着两块金牌呢。程咬金多聪明啊！一看徐茂公这眼神，行啊，哎呀，给我三哥打配合，还得是老四啊！啊，哎呀，我说大将军呐、啊，谁说无旨啊？啊，谁说无旨啊？有圣旨啊，有圣旨，圣旨何来呀？是啊，李玄英说哪有圣旨了？嗨，程咬金拿胳膊肘一捅李玄英，你怎么忘了？你不正是奉旨啊过来，向大将军通知，让大将军打完纪军之后速速发兵去救援黎阳吗？你是大元帅府的长史啊啊！对这军机你判断的比别人都明白，都清楚，也就是要救援黎阳，乃是李长史您对形势正确的判断呢、啊，证明您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啊！所以呢，哎，我明白了，您是假借呀，要把大将军家眷送往前线。其实啊，您拿着金牌是要大将军速速去黎阳，在那里帮着尤俊达镇守黎阳，防止那宇文化及攻克黎阳仓啊，对不对呀？我不是，我程将军可不能开玩笑啊，我哪有此意呀、啊？哎呀，我都给你脸上贴金了，这大的功劳归你了，你还拒绝呢？不是，好嘛，程将军呐、啊，大大功劳归我了，这可是欺君罔上之罪呀、啊！陛下没给我这个旨意呀、啊！哎呀，废话，陛下给你金牌了啊！有金牌者能变易行事，如朕亲临，这你知道吧？啊，这知道。对了，现在就让你变易行事了。不，程将军，你可也有金牌呀、啊？你为什么不拿你金牌变易行事呢？徐茂公这心里是个乐呀，废话，我原来就琢磨着让我四弟拿金牌过来，一则呢把我家眷带到前线。

只要纪俊这场仗我打赢了，我呢也不回金庸城了，我还到金庸城那个龙潭虎穴去啊，先别回去了。现在呢，瓦岗西魏面临着巨大危机呀，正要跟着宇文化及决一死战呢。黎阳是宇文化及的目标啊，尤俊达在那里肯定守不住啊，那么也别让朝廷派别人了。我前去守黎阳，一则呢，从国家角度来说，我徐茂公对你礼密尽忠了；从私人角度来说，我徐茂公啊，离都城是非之地远一点，离你西魏王远一点，我这叫自保啊！而且把我的家眷也带在身边呢。说人徐茂公啊，离开李密就有这个想法，不然的话，为什么能主动挂帅呢？那么来到前线打完纪俊，自己怎么能够离开纪俊够奔黎阳呢？在这再请圣旨，李密如果不同意呢？哎，既然程咬金手里有金牌，那就得利用这个金牌让程咬金一句话把我派到黎阳啊。那时候不把程咬金害了害不了，因为徐茂公知道啊，程咬金在李密心里头啊分量还是挺近的，起码来说李密现在不敢怎么着程咬金。你想想，如果李密现在把程咬金拿下了，把程咬金哎甚至给杀了，整个瓦岗就瓦解了，不用你内部，人家外部宇文化及再跟你打，人家的政治攻势你就受不了，人家宇文化及就会说你李密忘恩负义，你杀了翟让还则罢了，本来呢翟让啊离你稍微远点，翟让顶多算个瓦岗创始人，哎，瓦岗原来之主，那早在14年前就把位置让程咬金给夺了，当时没杀他，给你个官做就算对你不错。但是程咬金不一样啊，人家在瓦岗可做了12年的混世魔王啊，后来人家脱袍让位给你李密的，等于人家是你的恩人呢、啊。如果你现在把人家给杀了，你想想整个的舆论你受不了啊。对于程咬金来说，哪怕想除也得一点一点把他往下降，现在不会对程咬金下极端的毒手。程咬金再会说再会闹，让他闹去呗，哎，总之啊，哪怕给他个罪那也不会太重。还是那句话，哥们用来冤的呀，那事到如今怎么办呢？我只能让我四弟吃点亏了，哎，保全我的一家老小，回头啊我好好的向我四弟道个谢。但没想到啊，程咬金把这李玄英拐得过来了，而且拐得过来一面金牌呀，这下子都不用我四弟背锅了，所有这锅都扔给李玄英吧。那兄弟是来冤的，对头更得冤，如果是兄弟跟对头在一起，当然舍兄弟而取对头乎。徐茂公一个眼神就把程咬金点醒了，程咬金多坏呀、啊！这一番话一说啊，李玄英一听，你程咬金也有金牌，你怎么不干这事儿啊？你用金牌命令大将军的，哎，我这金牌是过来看大将军的，我没有接到皇王圣旨啊，我也没有，不对，你在撒谎，而且金牌不在你手上，我说有他就有，我说大将军呐，末将在，程咬金一伸手拽出一块金牌。

哎，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都有编码呀。这块是给你的，哎，我这块在这里。大将军，金牌在此，如朕亲临，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呐。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然了，也该受就得受。李玄英这个气呀，你到底受不受啊？程咬金说：“大将军，现在把金牌交给你，让你带领你手下这几千人，速速赶往黎阳，帮着尤俊达镇守黎阳，不得有。若黎阳有半点闪失，那你人头见朕。”臣遵旨，拿去吧，把金牌就递给徐茂公了。徐茂公恭恭敬敬接过金牌，程咬金说了：“还不赶紧的谢过李长史啊！谢过李长史传令。”不是，李玄英说：“这明明是程咬金传的令，有吗？有吗？刚才我怎么觉得是你在这里传的命啊？”是啊。徐茂公说：“刚才，不是长史，您命令我的吗？说让我速速赶往黎阳啊！不是，这明明是程……好啊，好啊！”李玄英现在快哭了。徐茂公啊，程咬金，你们呢？你们就冤我吧，你们摆我一道啊！程咬金说：“那没办法，人只认金牌呀。”给你的金牌落到大将军那里了，那人大将军就得听你的呀。那徐茂公啊，你要走了，季军交给谁去镇守？徐茂公说了：“我早已经派反虎联名镇守季军，季军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事不宜迟，我说四弟啊，程将军，三哥，怎么着？我也跟你一起去镇守黎阳仓啊。”四弟啊，现在陛下那里也需要你啊。眼瞅着咱们瓦岗西魏跟那宇文化及就是一场决战呢，你速速回到陛下身边，帮着陛下打赢这场仗啊。还是刚才那番话呀，你们面见圣上之后，让圣上赶紧调兵遣将，在背后给予文化祭道，黎阳有我徐世纪镇守，就让主公放宽心。这样一来，我们君臣二人南北夹击，定能大破宇文化及呀！快走，快走！李玄英说：“那你家眷呢？”我家眷自然带到前线，与那黎阳共存亡。嘿。哎呀，李玄英说：“你看这词儿给你拽的呀，啊，真义正词严呐！啊，带着家眷守城池，城在家眷在，城亡家眷亡，是这意思吧？”徐茂公说：“然也。”行行行，明白了，明白了。徐茂公啊，今天我真正服您了，服您了。但愿大将军能以国事为重，好好的戍守黎阳，这可不是玩心眼的时候啊！有这心眼儿，咱呐跟宇文化及玩去，切莫内部玩心眼儿。哎，程咬金说：“你听你这话说的啊，多难听！内部谁玩心眼了？谁玩了？哪个玩了？啊！我告诉你，李玄英，就你给我们玩心眼儿。哎，这一次回去之后，只要你不再跟我们玩心眼儿啊，我们也不跟你玩心眼儿。你这心眼跟我玩的就不少了。行行行，大将军，祝你能够驻守黎阳成功。我程将军，行了吧，季军咱也别回去了。大将军说了，军事紧急，咱主公还等着咱们回去呢。既然这边事儿结束了，程将军，你怎么保着我过来的，就怎么保着我回去吧。”程咬金说：“你求我呗。”“你，我怎么求你呀？啊，你不求我，你自己回去。求我，我这一百来人斧子队能保你回去。”程咬金：“你不说你是

0: 保我过来的吗？
1: 是啊，
0: 我说保你过来是因为你有金牌呀，我看你金牌的命令啊，命令我过来的啊。现在你没金牌了，你得求着我。嘿，李宣英说：“程咬金，咱不能欺人太甚。”哎呀，给你开玩笑，你看看，哎呀，原来就长过脸，现在呢，好家伙，更长了，比那驴脸都不次。

0: 大将军呢？那面金牌可带着啊，那可是凭证啊，丢了金牌，掉头之罪呀、啊。李玄一心说：“你跟谁说的？金牌我给丢了，被别人抢了。”程咬金这个乐呀，啊，走走走走走走，搂着李玄英就推出帐外呀。程咬金说了：“得了，赶紧的做饭吧。饱餐战饭之后，赶快赶路啊！你不能不吃饭呢。”做了一顿饭，吃饱了，徐茂公这边营寨也都拔起来了，兄弟二人披挂整齐。你看徐茂公诈死的时候，让人顶盔贯甲，穿了一身戎装，但是你不能够老穿着铠甲在那躺着呀，那多难受啊！后来就换了便装了，一身鹤氅。哎，你仔细听，咱说他前后不一样。那么现在要去打仗了。又换上一身戎服啊！徐茂公抓住程咬金的手，死的呀，回去之后与二哥多多保重啊！徐茂公可不知道，此一别，兄弟若再次相见，那就山高水远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徐茂公假奉金牌之令，把自己啊调到黎阳，守黎阳城、黎阳昌了。怎么还假借金牌之令啊？李密这块金牌没有调他的意思呀，两块金牌都没有调，但硬给其中一块安上了，把调他的这个命令啊，还安在李玄英脑袋上了。把李玄英气得差一点吐血呀，但没办法呀，遇到了世上最坏的俩人，你不想入套那也不成。最坏俩人啊，当时最坏的俩人呢，一个明坏程咬金，一个暗坏徐茂公。这一明一暗俩坏，你任凭天王老子你也躲不过去呀。李玄英那嘴撇得跟苦瓜似的，心说行啊，等回到金庸城看我怎么向主公告你们。现在还不敢吭声，这吭一吭啊，程咬金连保自己回去他都不保了。这么远的路，现在又不太平，李玄英心里头啊也发悬，先跟程咬金回去再说吧。就这么着，徐茂公、程咬金弟兄两个人是洒泪分别呀。程咬金说，三哥，你原来呀可没当过大将军呢，你老当军师了，这一次独挡一面啊。三哥，这当将领、当元帅跟当军师可不一样啊。当军师你光坏就行了，当元帅考虑的事情更多呀，你还得执行啊。遇到打仗你得冒着矢石往前冲啊。三哥啊，这战场上的凶险就不用小弟我说了。哎，别的不多说了，三哥您多多保重，多多注意呀。 虽然说呀打仗要不怕死往前冲，您作为这黎阳的主帅还得先保全自己护体呀。千万别愣，别傻，别跟我大老生似的愣头青啥都不怕往前冲。三哥，你别看你脑子好使，你运气未必有你四弟我强啊。你也未必在作战上有我勇猛，所以啊你四弟我打仗那个风格切不可学呀。想一想，嫂子刚刚给你生下孩子呀，还有一家人呢。三哥您呐多多保重。哎呦，这番话呀说的徐茂公眼泪好像没流下来。这程咬金心窝子里的话呀，徐茂公拉着程咬金的手，司令呀，你放心，你三哥有分寸呐。你三哥确实啊，论勇猛哪能与我四弟相比呀？但你三哥有脑子呀，跟你呀就出那损招、坏招、蔫招，就给我出那些招，你多多给那宇文老贼出一出啊！对他别客气，冲锋陷阵呐，多让别人去，哪怕让老尤去呢。老尤在这方面比你强啊，你别忘了他当年乃是东边的绿林总瓢把子啊，怎么躲逮捕，怎么躲冷箭，人家比你强啊，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的。你呀到那里你还当你军师之爵啊，明白吗？

司令啊，你说的都是金石良言，我全记在心里了。司令，回去之后你也得多加保重啊。咱们哥俩弄的这个损招歪招，把这屎亏子全扣在李玄英脑袋上了，他能善罢甘休吗？在主公面前，难免给四弟你穿小鞋呀。所以呀，你回去之后风险最大，你三哥我跑出来了，你呀还得在那里给他们斗智斗勇啊，四弟要万分小心。哎，三哥，这你就放心吧，在这方面呢，你四弟我比你强啊，大不了矫情呗，是不是？徐茂公啊，微微笑，伸手由打自己左袖筒里取出一封信，哎，一个信封啊，里面装的东西，交给程咬金。四弟啊，这一个交给你，回头啊，你与他们对峙的时候，可以拿出来作为你的证据。哦，这是什么？徐茂公啊，趴在程咬金耳边嘀咕了几句。明白。哎呀，三哥，真有你的，你这是要把人冤到底呀！哎呀，这是势不可解，无奈何而为之啊！行了，你甭做这样的表情，还为难的表情。嘿，哎呀，你那一肚子花花绕啊，以后啊，少给你四弟来点就行了。我呀，长命百岁，嘿，还得拜托三哥您高抬贵手啊！哎呀，四弟说笑了，哥俩呢拉着手，哭一阵儿，笑一阵儿，最后啊，还得洒泪分别呀。徐茂公把程咬金、李玄英等人呢送出辕门外，一直望着程咬金背影看不见了，徐茂公眼中的泪这才流下来。心中默默悼念呐，四弟呀，不知道此次一别，咱们哥俩何时才能再相见呢？徐茂公把眼泪斩干，转身命令拔营起寨，所有人马跟随我，够奔黎阳。那季俊怎么办呢？季俊交给反虎联盟了，你们兄弟俩现在暂领冀郡郡守之责呀，等候主公来新的任命。如果主公任命你们继续镇守冀郡，你们呢就在这镇守；如果主公任命你们呢，返回金庸城，你们呢借口这边战事太紧，你们现在离不开。到那时啊，我会视情况而定，有可能啊，向朝廷打报告，说我这边战事紧急，再把你们调到我黎阳。总之啊，把咱们哥几个调出来。如果朝廷局势不稳，三哥我是不会让你们再回朝廷的。回去干嘛？等着那奸佞小人陷害呀，那哪成啊？等到把这场大仗打完了，肯定得跟李密、西魏王摊牌呀。咱这西魏国到底怎么发展？您当君主的，您到底怎么想的？如果觉得我们原来瓦岗旧部啊碍你们的眼，直接说，哎，我们哪怕不保您了，我们不再干了，行不行？别让我们天天的惶惶不可终日，让大家互相猜忌，甚至发展成大肆杀戮功臣，那何必呢？有悖我们举义的初衷啊！原来徐茂公啊，就想找机会跟魏王李密好好的谈一谈，心平气和的说一说，这不是机会一直没寻着吗？结果接二连三，是越来越没机会，越来事态越严重。那么现在导致徐茂公自己都得出走自保啊！你想想，这局势发展到何种程度了？现在也就是外敌入寇了，那么我们呢，内部矛盾先放在一边，先一致对外。换句话说，就等于现在呀，外部的敌我矛盾上升成为最大的矛盾了，自身的自我矛盾，哎，趋于次位。现在咱先不提，
咱先把这外寇打跑，然后咱还得说这事儿，所以到那个时候是情况再定。所以您看吧，现在瓦岗内部矛盾呢是越来越尖锐呀、啊。反虎联名，那久在官场打磨呀。你别忘了，人家原来是官吏呀，对这玩意儿还不了解吗？所以呢，跟徐茂公说了，三哥，您放心，我们呢就听三哥您的。那对于如何改造蓟郡的那些士卒，徐茂公都一一做了交代。樊虎联名跟着徐茂公打仗那么多年了，那能不了解吗？全部记下。三哥，您放心吧，您呢就够奔黎阳，赶紧去吧，赶快帮助六哥据守黎阳仓啊，千万不能让宇文化及把咱的大粮仓给端了。徐茂公说，这就不劳两位兄弟担忧了，这边早就分好了，这边拔营起寨，立刻赶奔了黎阳啊。黎阳现在局势紧张极了，宇文化及的前锋部队已然到了黎阳城外头啊。哎呀，铁面判官尤俊达的脸本来就黑，这两天呢更是黑的发乌了，都没有光泽了。怎么的？好几天没休息了，一直监督着在这里啊筑建工事，加强城防，派出多少流星探马给我来回打探敌军情报啊，紧张透了。但这边徐茂公要来黎阳的消息也早就派人通知给尤俊达了，尤俊达心中非常高兴啊，有三哥到这了，那我有主心骨了。听说三哥已然到达城外，尤俊达赶紧的率领部众来到城门处恭候。怎么城门处恭候啊？这就是尤俊达细心之处啊。尤俊达已然得到战报了，东郡被王轨那小子拱手让给宇文化及了，把城给献了。为什么丢东郡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那七兄弟王军阔他追赶韦宝邓霸去了，结果东郡城空虚了，被人家王轨趁势把东郡让出去了。那么谁知道黎阳有没有宇文化及的内应啊？不能不防啊，万一我迎出城外，迎我三哥去了，城里也来个王轨，把城门一关，把我关到城外，人家把这城又让给宇文化及了，我向谁哭去？到那时悔之晚矣。故此尤俊达这才迎到城门洞。徐茂公当然明白了，暗挑大拇指，把黎阳交我六弟镇守是合适人选的。徐茂公带着兵马还有家眷就进入黎阳城啊。姚俊达一直把徐茂公让到帅厅，把这帅位让给徐茂公了，说现在呀、啊、这黎阳城全指望三哥您了。徐茂公就把之前的事情给姚俊达讲说一遍呢。姚俊达也是结牙不已呀、啊、哎，三哥您这么做就对了，为什么我守黎阳就把我家眷全带来了，我就防着这一手的。我告诉你，我早就对李密这人呢看不惯，我在二仙庄金盆洗手的时候我就腻歪他，也不知道为啥腻歪他，没有任何原因，反正是啊，我看着他就不顺序。那谁曾想我四哥非得把这龙袍脱给他呀，把这瓦岗之主让给他呀，这瓦岗之主如果不让还让我四哥当，焉有今日之事，都怨我四哥。哎，徐茂公说，这也不能完全怨老四，这老四原来不答应过人家吗？人家不把咱的人也给救了吗？对瓦岗有功啊，是不是？现在呢人家当咱的君主还是有才能的，只不过身边一众小人呐、啊。啊，这件事情啊先别说，现在宇文老贼已经兵发黎阳了，咱得先把这难打一仗给他打喽。三哥，我正想跟您商量的，哎呦，你不知道啊，城外这黑压压的全是兵啊，让人看到毛骨悚然的。都知道啊，
隋朝的萧国禁卫军呢，作战能力极强啊，所以这两天呢，你看我的脸又黑了，我一直日夜不眠呢，加强攻势。三哥，您来了太好了，我有主心骨了。您说这仗怎么打？这么着，依我看呐，黎阳咱不要守了。姚俊达一听什么？黎阳不守了？对，黎阳你守它干嘛？它就是一座城池啊。咱们如果右守黎阳，右守黎阳仓，也就是仓城，咱们得把兵力分散，另外指挥也不好指挥呀。你到底指挥哪一块呀？人家的主要目标在黎阳仓，咱主要要保的也在黎阳仓。黎阳城丢一天丢半日那都不叫问题，但黎阳仓一天丢了，咱吃饭就成问题呀，军心大跌呀。那同时宇文化及那边士气会倍增啊，所以呢，对咱来说最重要的在黎阳仓仓城这一块，我们不能够把它给丢了。黎阳城愿打就让他们打，这么着，我的建议啊，咱们留一小部分军力在黎阳城守城，人家来打，该往下扔石头扔石头，该往下射箭射箭，一旦守不住赶紧撤，反正是消耗他们一点生力军是一点生力军，咱们集中力量死守仓城，把黎阳仓怎么也得守住。三哥，那丢失黎阳的罪过，这一切罪过有三哥承担呢。还哪句话，丢城不算事，丢仓城才是大事啊。姚俊达一跺脚，那不愧当年东方总票霸子呀，有个果断劲儿啊。三哥，既然你拿定主意了，兄弟我听你的，我就跟着三哥走，咱就死守仓城，放弃黎阳。好，就这么着，哥俩把这个战略定好了，马上偷偷的把兵力往仓城调动了。你看黎阳城头之上啊，从远处一看还那么多兵，还那么多旗，其实啊，慢慢慢慢黎阳城都空了，不但是当兵的走了，连老百姓都给撤走了。徐茂公告诉老百姓，宇文化及可是个奸佞之人呐，进入城弄不巧要屠城啊。那徐州被宇文化及祸成什么样子大家都听说了吧，如果愿意在黎阳城的，我们呢也不为难，你们继续在黎阳城，但是黎阳城破之后，宇文化及怎么屠戮你们，那可怨不了我们了。如果跟着我们走，立刻收拾行李跟着走，这家这院先别要，咱先放弃一时，迟早咱还会回来，各位大家自愿。大家一看徐军师来了，哎呀，大将军来了，大将军这么说，那谁敢留在黎阳啊，都听从大将军号令啊。徐茂公组织人就把这些百姓偷偷的也转移到了仓城啊。最后徐茂公姚俊达也转移到仓城，这黎阳啊就成为空城一座了。徐茂公啊嘱咐手下偏副将领，你们如此守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明白。好，既然如此，完成任务我在仓城等你们，请大将军放心。就这么着，徐茂公也离开了黎阳，来到仓城，赶紧对仓城进行攻势修建呢。这个黎阳仓是个大粮仓，过去呢那就是有些栅栏围着，但是自打被瓦岗夺了之后，那瓦岗特别重视，想当年为了防止瓦岗夺黎阳，人家大隋专门的在那里安了一座金提关呢。那么星落仓好不容易落到了瓦岗军之手，那瓦岗更加注重了，最后决定啊干脆再修建一座仓城，
就你来这里拉粮食啊，得先进仓城啊。按现在话来说，就等于把黎阳仓啊作为一个特区了。哎，你别看它归黎阳管，但是啊，它的级别一点不比黎阳低，连那城池规格，甚至比黎阳还高啊！高大的城楼，啊，厚厚的城门，大门栓，重兵把守，就怕有人过来夺粮食。别说夺粮食了，一把大火把你粮食烧了。官渡之战，乌巢绝粮，那曹操怎么打败的袁绍啊？不就是把袁绍的粮草给绝了吗？你兵马越多，你越麻烦，没得吃了，计毒莫过绝粮啊。所以呢，黎阳仓防守甚严呢。徐茂公到这里之后，那更是如此，吩咐加强防范。另外呢，给我修建新的工事。修建什么工事？原来黎阳仓外面呢没有护城河，这是一座粮仓啊。那粮食最好的方法，哎，干燥的环境，不要那么潮湿，所以呢没挖护城河。这一不挖护城河呀，防守方面就薄弱了很多呀。那敌人可以直接的把军队全开到你城墙底下去。你挖了护城河，有一座吊桥，敌人要攻这城，只能由打吊桥上攻。你从河底走，这玩意不好走啊。由打吊桥往这一攻，你城楼之上的箭就瞄准一个方向射就行了。没护城河，你遍地全是敌军呢。你得多少防守力量在上面瞄准多少个目标放箭呢？所以呢，这是一大缺陷呢。徐茂公到此之后，马上吩咐工兵，说那年代也有工兵这个称号吗？有这种职能啊，让这些当兵的赶紧的给我沿着黎阳仓外挖一条深沟啊。这深沟啊等于护城河作用，把黎阳城外哎，给绕了一圈，挖深沟，赶紧挖，日夜工作。这些当兵的不要命了，这沟啊挖得又宽又深。同时徐茂公还吩咐由打城中往这沟外给我掏几条地道。哎呦，尤俊达一听，三哥呀，这挖沟是挡敌人的，挖沟就怕敌人由打外面往城内打洞啊，对不对？人家一看攻不了城，得了，咱挖地道往城里攻吧。咱怎么还挖地道往外呀？这不是给敌人一条便道吗？嗯，徐茂公说呀，任何东西那都是双刃剑的，咱怎么守城啊？人家大军十来万呢，真格的宇文化及不顾这将士性命，硬让他往上拥，就是十来万人攻打咱这黎阳，咱也不好守啊。所以呢，咱不能光守，咱还得是一边守一边反击。怎么反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先挖，当然了，挖通之后你还得呀把那通道口给堵上，薄薄一层，咱知道哪地方有通道口，咱不能让敌人知道啊。哎，明白。挖，就这样，黎阳夸夸夸夸夸构建工事。徐茂公把这些工事打报告也发给金庸城啊。可是现在金庸城的李密气坏了呀，暴跳如雷呀。怎么的，程咬金回来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一微一笑绝对不超。

上节目前，啊，哈欠连天。上节目时疯疯癫癫，这就是我，我叫尚薇，爱上微笑。跟你说，最近我比较沮丧，因为啥呢？因为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啊，我做了一个噩梦。有人说你做噩梦？你做什么样的噩梦了？你是盗墓了，还是被人抢劫了，还是失恋了？我跟你说，都不是。最近呢，哈尔滨的一座大桥不是塌垮了吗？我昨天做梦啊，我就梦见哈，这大桥是我给压塌的。真的，曾经有人跟我说，不管你闯了多大的祸，都不要沮丧。因为呢，之前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说美国一个工作人员把一个价值2.3亿美金的气象卫星从架子上碰下来了，最后维修花了1亿多。我当时就想，还能有谁比他闯的祸更大吗？结果答案是有的。昨天晚上我梦见哈，就有人把这18亿的大桥压塌了，而这个人就是我。好在这是一个梦啊，在这个我做梦醒来之后啊，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啊，做梦是多么可爱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做梦啊，他是做噩梦，有的时候他做梦还做美梦呢。这个梦啊，有的时候很奇怪。人家不是说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话说呀，有这么一对两口子啊，两口子这媳妇儿啊，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老公在那睡的每个字儿的，哎，睡觉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都能感觉到他的嘴角是流着笑意的。哎呀妈呀，他当时寻思，我老公睡觉的每个字儿的，因为啥呀？是因为有我陪伴在他身边，还是他做啥美梦了？后来媳妇儿啊就过去推他去，那个老公啊，老公，醒醒，老公你啥事这么高兴啊？你又做梦娶媳妇儿啦？后来老公当时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哎呀，当时啊。那媳妇儿就寻思，哎呀我的妈呀，这咋乐成这样啊？啊，我就试探他一下，我问他做梦娶媳妇儿了，他竟然还敢答应啊！他这么高兴，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生气呢？但是我跟你说，他这媳妇儿啊，还是挺能压得住事儿的。当时强压心中怒火，轻声细语的问老公：“老公啊，你真做梦娶媳妇儿啦？怎么样？”新媳妇漂亮不？老公当时还没完全醒过来，反正是听见人问他说新媳妇了，媳妇漂亮不？当时啊，老公特别美呀，哎，美滋儿的，还直吧嗒嘴，娶媳妇了，真美呀。你问有啥？漂不漂亮啊？有的漂亮，有的不漂亮。怎么着，你做梦娶媳妇娶的还不是一个呀？

我一到这下雨天啊，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心情就有一点点的影响啊。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呀，我们应该调整。我不能任由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大肆的传染。所以我说，我希望你跟我一样啊，我们大家伙呢一起来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你管阴天还是阳天呢？总之，大家伙啊。你可以假装一下阴天乐。今天啊，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今天呢是个大阴天，而且呢还下点零星小雨。但是我一寻思，我出来这么早的话，我也别打车了，打车挺贵的。于是乎，我今天呢依然是坐公交车来上的班儿啊。今天在公交车上发生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让我感觉到人生啊是多么多么的悲催，但是也让我感觉到人是多么多的善良。今天早上我在等公交车嘛，后来车来了，我就上车了。上车说实话啊，我坐车的那个地方吧比较远，所以说呢，哎，我有座儿。上车之后有座儿，我就赶紧坐那儿了呗。坐那儿啊，我跟你说，我是手机控。我坐公交车上的话，有人说你不能看看风景啊，那玩意儿天天都看，那就不是风景了。于是乎啊，我坐上公交车之后，我拿出我的手机在那看微博。一心一意看微博啊，结果呢，过了挺长时间。当我一抬头的时候，我发现，妈呀，这不要到单位了吗？然后啊，我一看旁边站，不知道啥时候站一个大爷哈。然后呢，我就准备下车，我就往起一站。谁知道那大爷一把就把我摁到座位上了，说没事儿没事儿，不用让座。我当时还没来得及解释，车开了。完了，后来我发现，哼。到桥西了，善良的大爷呀，我不是要给你让座，我上班要迟到了。

有时候上班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你这要是在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不说那些一线城市，就你说哈尔滨的话，你每天早晨上班，你都不可能这么顺利。因为啥？因为最近呢，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人发微博说堵车呀，怎么怎么地的啊。更有才的是，有一个人甚至作词一首。沁园春·上班儿，我今天在节目里边呢，也给大家朗诵一下，他是这么写的：上班路上，千里车流，万里人潮，往大街内外，车行如归，司机烦躁，一步不动，总是红灯憋出尿。交通如此多娇，引无数大款上公交。西奥迪 A6 慢如蜗牛，奔驰宝马无处发飙。一代天骄兰博基尼，累看电驴把车超。俱往矣，还数自行车，边蹬边笑。所以，有很多人。羡慕那些有车一族，可是有车一族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烦恼，比如说堵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骑着自行车跟他们挥着手，然后往前骑的话，他们就会羡慕死了啦。

昨天有人跟我说话，在什么上呢？QQ 上，有人跟我说话，他说：“薇姐呀，我是一个高中生，高中生，我今年16岁啊，我希望在你节目当中给我男朋友点首歌。”我当时寻思，我的妈，16岁给你男朋友点首歌，你咋不说你6岁你直接处个对象呢？你是不是有点早啊？我跟你说，现在早恋的现象啊，的确啊，在整个社会当中都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早恋的问题究竟怎么办，就是一个问题了啊。我跟你说，有一个班主任，那家特别厉害。这个班主任呢，他当时呢就发现他班里边有2个小朋友在早恋。这个老师啊，他不是高中老师，也不是初中老师，他是小学老师。小学老师学生早恋，那你说是不是太早了点儿了？班主任当时发现班级里边2个小朋友在这个早恋啊，然后呢，他就也懒得请家长了，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家长说吧，他们容易产生逆反情绪、逆反心理，然后他也懒得教育了。后来他想一啥招儿，直接让2个小孩分别与班里最漂亮的和最帅气的啊做同桌。1周之后，这对小情侣就在猜忌和嫉妒当中结束了自己的早恋。所以说，有一个有正事儿的老师是多么重要。有一个有智慧的老师，其实更重要。

但是你说小学时候谈恋爱太早了，初中谈恋爱也早，高中谈恋爱我觉得也稍微有点不应该，因为虽然说高中的时候你已经接近成年的年龄了，但是高中时候任务比较重啊，你这时候你要好好学习才能考上大学。但是你说在大学的时候谈恋爱究竟应不应该呢？这是全社会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啊。话说有这么一对父母，这对父母呢，他们就挺反对自己的女儿在上大学的时候谈恋爱的。可是呢，这女儿到了青涩懵懂的这么一个时候，你说不谈恋爱基本不太可能。然后啊，就有这么一天晚上哈。有一天晚上，然后呢，他姑娘的小男朋友就送他姑娘啊回家。回家的时候呢，正好到这个他家门口的时候，男朋友哎摁住这个女朋友啊，就开始疯狂的亲吻，疯狂亲吻。几分钟之后啊，小姑娘她爸开门，对着那小子一顿骂。说你怎么回事儿？你赶紧放开我女儿！后来呀，这男孩就跟他解释说：“伯父，我们都这么大了，都20多岁了啊，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求求你答应我们吧。”结果后来呢，这女孩她爸说：“答不答应以后再说，你们亲就亲呗，你干啥压在我家门铃上？我跟你说，我忍你们很久了，真事儿，你亲就亲呗，你压人门铃干啥呀？”

是那个啥，那个大爷，那个你姑娘她今天有点缺氧，我给她做人工呼吸呢，我这是救她。最近我发现哈，最近发现我身边的人都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说小鹏吧，小鹏最近就怪怪的。他为什么怪怪的？他表现在哪里？我跟你说哦，昨天我下节目之后，正常呢啊，这个时间很多朋友吃完饭啊休息一会儿了，他们都想呢，稍微睡一个午觉，尤其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昨天呢，小鹏就躺在我们这个办公室后边的那个沙发床上，躺着就躺着呗，他还唱歌，唱歌先在那躺着唱，我。

着唱，躺着唱啊，在那唱，哎呀，给我整个受不了啊！我刚想站起来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不唱了？结果我站起来的时候哈，他的确不唱了。不过这个时候他翻个身，一开始不是躺着唱吗？后来变成趴着了，趴着完之后接着唱，我家大门常打开。我当时我受不了，我说小鹏哥，你能不能不唱？你能不能不唱？你能不能不唱了？谁受了啊？而且就你刚才那举动，我特别费解，你为啥先躺着唱，完了你翻个身再趴着唱啊？他说你是不是上节目上傻了？我现在我不是小鹏，我现在我是光盘，刚才我放的是 A 面，现在我该放 B 面了。要有你这么难听的光盘，谁买呀？

0: 人说薇姐，小鹏结婚了吗？还用说吗？他都多大岁数了，他还不结婚？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在节目里边啊，可以给你爆一下猛料。我跟你说，小鹏当时求婚的一幕幕，现在在我脑海当中依然一次次的闪现。因为什么？因为他求婚实在太有个性了，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我跟你讲啊，那天呢，那个小鹏就向他的女朋友就要求婚，买了一大束鲜花啊，单膝跪地说：“亲爱的，你嫁给我吧。”人说他就这语气，真是这语气，“亲爱的，你嫁给我吧。”结果当时他女朋友看他的脸，然后非常严肃的摇了摇头。我们当时寻思完，没戏，咋回事呢？后来小鹏他得据理力争啊。小鹏而且是比较聪明的一个人，小鹏当时就问说：“亲爱的，那为什么你不嫁给我呢？你想要我答应你什么要求，你才会嫁给我呢？”后来呀，女朋友就寻思看看他的诚意呗。女朋友也不是不想嫁给他，你想想都处好几年了，那我不嫁给你玩呢？然后后来，人女朋友当时就想考验考验他。女朋友说：“鹏啊，我呀，我这个人你也知道，身体不好，所以你要娶我的话，第一一定要给我幸福，第二一定要给我保障。你赚到100万的时候再来找我吧，到那个时候我再嫁给你。”当时啊，我一寻思，完，小鹏现在脑袋就得嗡一下，因为啥？你想想，100万呢？这段在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当中，100万那的确是个大数目啊！我当时寻思，你这怎么整啊？你说这小鹏，他是起身直接去赚钱去呢，还是说继续跟他女朋友在这磨呢？我当时想了好几种可能，结果小鹏哈真没起来，继续单膝跪地，手里捧着那束玫瑰花，然后接着跟他女朋友在那聊，说：“亲爱的，你说你要等我赚到100万再来找你，那我现在能赚到1/3，你要不要嫁给我呀？”后来他女朋友给整懵了，啥？我要的是100万。你现在有1/3，那给我吧。他根本就没想到小鹏能给他拿出来。后来小鹏说：“那我给你拿到这1/3，你就嫁给我吗？”女朋友当时就被刚起来了。好，你要是能给我拿出100万的1/3，我就嫁给你。于是乎，当时小鹏站起来，一掏兜，拿出来100块钱，交给了他的女朋友。人说100块钱跟100万，他差老多了，他怎么能是1/3呢？你想想，100万这仨字儿，他的1/3是啥？100吗？所以说，人长得磕碜不要紧，关键是智商要足够。话说最近新买了一个 4S，哎呀，那叫一个爱不释手啊！有一天我朋友请我下馆子，那馆子这个气派呀，十几个星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突然就想去洗手间解决一下个人的小问题。然后我跟他们说了一声，我就去了厕所。上厕所的时候，我寻思我拿手机玩一会儿吧，没想到一下刮到裤子上，掉厕所里了。我寻思我来一个龙抓手，我后来没抓住，反倒把它打入了厕所里边儿。我寻思那我这得站起来，我直接给捞啊，捞出来不就完了吗？结果我刚起身，只听咔的一声，哗啦啦，哗啦啦，顺着水，手机就冲跑了。我的个妈呀！你瞅瞅这酒店高级的，还自动冲水。 看时间，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放肆，就听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
2: 爱上飞象，
3: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我们这么一档节目啊，是娱乐互动脱口秀节目，叫什么呢？叫《爱上微笑》。主持人是谁呢？就是李芝华、尚薇啊。我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你呀心情得好，你呀不能郁闷啊。所以说听我们节目很有必要，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吗？我跟你说，每天呢，我的日子过得那是很潇洒，我就希望大家伙也能够跟我一样潇洒。有人说你潇洒是什么评判标准？什么评判就标准？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3顿小烧烤。

以说啊，希望大家伙儿能够像我一样，当然不是说像我多么能显摆，多么能吃肉，但是大家伙儿要跟我一样能嗨得起来。我跟你说呀，现在呀，大学生这刚刚开学嘛，刚开学的时候比较容易疯，比较愿意疯，大家伙儿这一见面儿非常高兴，所以呀，通常在大学刚开学的时候就是欢迎季啊。通常呢，像我们大学城这边哈，有很多房子，他们就是租给大学生的。而这些大学生，通常比如说像这个考研啦什么的啊，都在这儿租房子。而且现在正好开学季哈，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房东，他呢跟你说，平时不干别的，就买房子，买房子就靠学区，靠学区，然后就往外租。他一天比我还潇洒。然后他那天呢，正好大学那边他有2套房子，其中有一套房子租给大学生，一套房子自己呢，现在还没租出去，所以说现在在里边住。正好这不开学了吗？那天呢，他就听着哈，他隔壁租给大学生那个屋，就好像能有个十来个人吧，就十来个同学回家聚会。当时啊，他就听着各种推杯换盏的声音，各种划拳猜谜的声音，各种就是你干了。你干了，我也干了，就各种这样的声音，就闹到很晚。当时他就寻思，哎呀妈呀，这帮大学生，你别看哈，挺能喝呀。他就寻思，第二天早晨寻思出来看看他们有多少啤酒瓶子，不就知道他们喝了多少酒了吗？结果第二天早晨出门一看，我的个妈呀，门口放了16箱喝完的冰糖雪梨。看，还是人大学生，多文艺。

有的时候一听他讲这些学生的现在呀，我就想到了我的过去，想到我上学的时候的青葱懵懂的岁月，也想到我上学的时候如何的彪悍。一个人的彪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的彪悍是从小到大的，你不可能是后天养成，而且从20多岁从中间嘎嘣一下出来的，那基本上不可能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其实我一直吧，彪悍呢只是我这个人的标签儿。我这个人呢，从内心来看，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哈，就上大学那时候，我就看出我们班同学了，不买笔，不买笔，逮着谁笔呀、啊，就使劲用啊。包括现在在我们办公室也是啊，就找不着笔，你买一支笔没了，买一支笔没了。当然不是说有人偷啊。但是我跟你说，到谁手基本上不还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但是我跟你说，我们班吧有一个男生，这男生我特别看不惯，因为啥？他特别爱占便宜。那天嘛，我就捡了一支笔，然后呢，捡完一支笔之后，我是善良的，而且我从来不缺笔用啊。就是那个我大外甥女儿平时画画啥的，剩下的笔都我用。我从来不缺笔，所以说捡着笔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哈，我都给大家伙。然后那天我捡着一支笔，而且这支笔挺好看的，还是一支钢笔，红色的啊，然后还是一支很有名的钢笔。我一看上面标签，我就知道价格不菲啊。于是乎，我就在我们班级，我就说：“哎，谁丢笔了？谁丢笔了？上我这认领啊！我告诉你，这支笔贼好、啊。”然后哈，我们班那个特别愿占便宜那个男生就过来，就凑到我身边了。然后左瞧瞧，右瞧瞧，左瞧瞧，右瞧瞧。我说你干啥？你干啥？你有啥事儿？他说那笔是我丢的。我说那笔是你丢的，啥色的呀？他说就那色的呗，还能啥色的呀？完了，我说你丢的，你确定？他说真是我丢的。我说那你丢，你怎么丢女厕所去了？这笔是我在女厕所捡的。真事儿，我还整不了你。

我跟你说，就这个男同学呀，你就说吧，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谈恋爱，他也谈恋爱。你别看他愿占便宜，但是真有女生跟他。因为啥？因为在我们那么一个学校哈，女生占80%，男生就20%，所以说他们不愁找对象。这么一个男生就有女生啊，他们俩拍拖、交朋友、谈恋爱。然后啊，那天俩人呢牵小手上食堂吃饭去了。上食堂吃饭吧，我跟你说，我们班男生也少，一共就4个男生。你说有这么一个爱占便宜的，然后呢，而且你说学播音主持的，你说能磕碜到哪儿去？能磕碜到哪儿去？就他爱占小便宜，但他长得挺精神啊。但是我们班真有一个，就是长得不是那么上镜的那么一个男生。然后吧，这个爱占小便宜的这个男生跟他女朋友俩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吧，就看着我班长得不好看的那个男生，哎，手里也牵着一个女孩，哎，而且这女孩啊长得还特别特别的文静。然后啊，这俩人一看说，哎，那不是你班那谁吗？妈，找个女朋友长得还挺好看，你他咋长成那样呢？然后我班这爱占小便宜的这个男生吧，就说是吗？他长得丑，比我还丑吗？其实他为什么问这句话呢？他就想哈，他问出这句话之后，那他女朋友保证就会安慰他呀。比如说，哎呀，亲，你不丑，亲，你很帅，亲，你等怎么样，总之给他一顿高捧啊。于是乎，他说出这句话，怎么样，比我还丑吗？结果3秒钟之后，他女朋友跟他说了一句话，他都崩溃了。说啥呢？说他吧，跟你不是一个仇法。怎么的，磕碜还分怎么个磕碜那个类型啊？

假如说有一次考试给你设定为开卷考试，然后呢，老师允许你可以带任何你能带得动的东西，请问你带点啥呢？我呀，在拿到这道题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拿三大箱子书，但是后来我一寻思，带那么多书没有用，因为你翻也是需要时间的。后来我想了想，我可以带手提电脑。现在我不知道，百度知道啊。但是我想了想，带电脑吧，也怕别人坏我啊，到时候万一给我整没电了或啥的，或者是上网的时候搜索不着网络，不也白带了吗？啊，我觉得可以带一位研究生，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在看电视的时候看没看过这么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当年刮台风的时候，一个记者出去采访去了。当时记者呀，在做现场报道的时候哈，画面切到他那块儿，他抱着一个大树啊，然后拿着话筒啊，自己人都快被吹飞了，还在那块儿做现场报道。当时他的敬业精神简直感染了我们所有的媒体人，这是真事儿啊。结果呢，这两天咱们。地球上，咱中国哈，不有的地方也是刮台风了吗？哈，然后呢，又有这么一幕发生了。当时啊，就是狂风中，一个记者一只手拿着这个，一只手搂着这个树干哈，一只手拿着话筒问一个当地人，完了就说：“哎，我问你，你对这次台风有什么感想？”后来，当地人撒开了双手，不再绷着这个树了。然后呢，就你就听着哈，就是它能够飞得越来越远，而且声音越来越小，说了这么一句话。

人没了。这个是我跟我爸那天哈看电视的时候看着的。我跟我爸呀，有的时候呢有特别多的共同之处，比如说我俩都愿意看电视，都愿意看报纸，都愿意听广播，这是我继承我爸身上的一些优点啊。但是你就比如说我跟我爸一块看电视，我俩有时候看不到一块去，我俩要一起看这新闻节目呢倒是还行啊，因为新闻节目老少皆宜呀。不过我要是看点什么外国的演唱会呀，什么外国歌星唱的歌啊，我爸这时候就有点受不了了啊。前段时间哈，就在那个Michael Jackson 就是迈克尔杰克逊哈，他那个周年的时候电视上就播迈克尔杰克逊的 MTV 哈，我就在那边看看劲儿的，我还跟着哼啊，就贝林就我在那唱哈，唱的可开心了。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哈，我爸当时阴沉着一只脸啊，坐在沙发上一脸沉思的表情。然后我就说，爸你啥时候来呀？我爸说刚坐这儿。我说爸你也喜欢看这个吗？我爸当时摇摇头。我爸说你看那玩意儿吧啊，现在毛阿敏真是越来越难看了。谁爸？你说谁？毛阿敏。爸，我爸现在这个眼神啊，听力啥都跟不上。但是我跟你说，我爸虽然说不喜欢外国歌，但是他喜欢中国歌，尤其喜欢那个中国的那些老歌哈。尚威啊，你以前的节目有没有录音呢？我想下载下来上飞机听，我要坐17个小时呢。说到问题的吧，我觉得当然就答案就行了。这样啊，我跟你说，我以前节目有录音。但是我这个录音呢，它是有版权的，所以说我轻易不能给你们，除非有人说尚威呀，今天你说的这个话题究竟正确答案是啥呀？我跟你说，今天我问你的这个题呀，它不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它就是一个发散性思维的题目，所以说你带啥它都是正确的。我跟你讲，在我们身边呢，学各种各样专业的人都有，所以说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啊，带的东西也都不一样。比如说像我要考播音主持，你说开卷的话，我带啥玩意儿好使？我带白岩松去好使。那你说要是学医学的话，他带啥玩意儿好使？他带导师去应该好使。总之吧，学不同专业的人哈，带的东西保证不一样啊。话说我有一个同学，他就学医学的，他们医学院上学的时间都比较长，像我们正常本科4年，他一般都5年啊，5年下来之后实习一段时间才可以当上大夫。话说我这同学就是，他呢前段时间刚刚调科，调到哪儿了呢？调到妇产科，给人家剖腹产啊。所以说呢，他呀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他特别的紧张。不过呢，有一个产妇比他还紧张。那个产妇怎么紧张的呢？就是那个产妇啊，就不停地跟他说话，大夫，传说这个麻药非常疼是吗？大夫，为什么手术台这么窄呀？大夫，你们一会儿是要拉开我肚子吗？大夫，现在生男孩多还生女孩多呀？大夫，为什么我孩子哭像小鸭子叫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加上我这个同学，你说刚调到妇产科，刚去给人剖腹产去，也特别紧张。你说你总在这边分散我注意力的话，我怎么整？后来大夫终于怒了啊，我这同学就是大夫，我这同学怒了，所以我说麻醉，给我来个局麻，打他嘴上。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今儿外边的天干。

家已经感受到了啊，各位都在说，哎呦，好热呀！开着窗户，感觉也没什么风。今天进入到了一种有点闷热的这个状态了哈。刚刚天气开始调整，所以各位还得适应适应。此时此刻在车厢里面正在开车的，尤其是开长途跑了一段时间的朋友，可能您需要抗拒一下这个时候对你构成的影响，那就是犯困。哎，这天让人迷迷糊糊的感觉，这在哪儿都想睡觉。那所以你在开车的过程里边有了这个思路的话，那就非常耽误事儿。大家不要挺，不要扛啊！如果有犯困的迹象，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高速公路的去服务区，国省干道的找阴凉处啊，一定要不能在路边停车啊，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地儿，这离开远离公路，这样我们才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市区里边，如果你已经开了很长时间，我有一次打车，叫了一台车。啊，在路上，去年的夏天吧，应该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天气好像应该还是挺热的。那个热是啥呢？你不开空调，开点窗户也还尚可的时候，打车去这个北站，距离确实不近，开车得需要一段时间。下了这个快速路的时候，在那等信号灯，我看这师傅的眼睛就开始眼皮有点翻硬了，哎呦，有点耷了眼皮了，我就憋不住乐了，我就说，哎呀，这还好，这是一会儿变灯了，你也不至于睡着，不用担心。你说这要是在高速公路上，你说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是非常危险了。所以给各位提醒，不管您是在哪里，只要有犯困的情况了，不管您是这个营运的车辆还是私家车，您一定要找地儿调整调整，休息休息，以避免事故，尤其是犯困，那容易造成单方事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好了，再次的提醒您啊，在交通事故等方面有任何的情况，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一下，我说昨天我买了一份这个保险，谁家的我不说了，名头我也不说了，它是一个综合保障计划的保险。我要一说名头，大家可能都查到了是谁家，我就先不说了啊，咱也不是给这个保险公司做这个宣传。我昨天这个小丽给我发来这个信息之后，让我看一下，他说待会你看一下这个。我看完之后，我说这个可以啊，这是懒汉保法啊。他就笑了，他说是。我又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跟我那个百万医疗他们两个之间有共性吗？他们两个之间有这个冲突吗？因为毕竟有那，他说我给你发的意思就是这个，你看看这个保险，虽然它的额度不像百万医疗它对应的额度那么高，但是它却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作用。你比如说，他给我举个例子，他说：“你看百万医疗里边有一个钱，有一个比如说就诊的这10000块钱免额，全家共享嘛，10000块钱免额。但是这个他却没有那么高的免额，他可以这个发生这些情况都可以直接进行理赔的。”我说：“嗯，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之后，最后选择了购买。我昨天是支付了468块钱，付了468块钱买了这样一份综合性的保险，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综合性的。”你看之前呢，一般的我这个综合性里边指啥，我一说您就知道它有多综合了，包括了家庭人员意外，包括了家庭房屋，包括了家庭责任，包括了家庭健康、健康服务以及居家服务等等，它包括了里边很多的内容都在里边。每一项对应的额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对于普通家庭，我们可以有一个相对的保障的时候，这样的综合的傻子买法我觉得挺好。所以我昨天买完之后，我就把这个保单发给我之后，我把保单里边的免责呀、里边的细则啊，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我比较喜欢看这样的内容，因为我觉得应该对保险更多的了解吧，学习了一下。我今天在节目里边抽出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我们想要提升大家在保险方面，尤其是风险抵御方面的这个意识，这个意识不是一天两天能提升的。我跟您说这样一个数据啊，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金融系统相对来说成熟较早的国家，越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消费较高的国家，它的保险永远都是站在前列的，它的购买的频率和家庭消费的意愿永远都是在最前列的。那因为啥？因为贵，因为干什么都可能贵，所以他们要把保险做一个非常好的保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越是发达地区，越是收入较高人群，它的保险也是要放在前列的。放在第一位的其实并不是投资，而是风险抵御。为什么？还是那句话，越是在这样的地儿，可能他越考虑到这一旦出现有什么风险的时候，它的价值会比较高。所以这个事儿就跟之前的早年间的车险是一样，最开始大家没有交强险的时候，不是每个人的车都有保险，国家开始推行交强险的时候，每台车都有了交强险，然后不是每一台车都有商业险。当大家每台车基本上都会去考虑，大多数考虑购买商业险的时候，不是每个人的商业险买的额度都够高。我们从最开始的节目推30万的三者险，

0: 到50万，到100万，现在已经推到了200万。现在有很多听众，不管你是自愿的还是条件所迫的，您都有可能会买到了300万的三者险。其实这就是保险不断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今天咱把话撂在这儿，我今天跟大家介绍，包括之前一段时间，去年前几年就开始跟大家说，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有，你可以去考虑购买。到现在被大家更多的认可。今天我跟大家去沟通的这个保险，就是一个综合保障类的保险，也会慢慢的走入到普通的寻常百姓家，大家可能会越来关注，越来越多的去关注。我希望通过这一点时间吧，跟大家去介绍完之后，大家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保险其实对我们是有用的。我就以我买的最基础款，因为我家的房屋已经购买了其他保险公司的保险，单独已经购买，包括人员的高额的这个保险，像这个偏商业的这种保险，我这边都有，所以我买了补充了一个最基础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有了一定的高额的保险的，你可以做这个补充，一年468块钱。这个额度大家花得起，信我的。如果你现在没有什么商业险，像这样的400-500块钱一年综合保障的保险，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关注。我再说一句啊，很多保险公司都推出了这样的保险，您可以自行的询问、购买、查询都是可行的啊。我就来说一下我的这个保单上面所对应的东西。第一个，咱先说家庭意外险，在家庭意外险里边，它包括了2、4、6、7项。第一项，燃气意外伤害，我用最低档的这一个做例子，就我花468块钱买到的做例子，燃气意外伤害100万，意外身故20万，意外伤残10万，意外医疗5万，食物中毒20万，食物中毒医疗5万，最后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救护车费用1万。这是我说的整个家庭意外里边它所涵盖的这些内容。这是家庭意外的，这指的是人的，你出现了食物中毒、救护车、意外的伤残身故、医疗，包括燃气意外伤害等等，它对应的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有从100万到20万到10万到5万到20万不等，救护车的费用10000块钱那个，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家可以考虑吧。这救护车是个不小的一个数字啊。然后这是第一项，它的家庭意外的，指的是人的。第二项到了你的家庭财产，就是你的房屋的。同样，你在这个468块钱里边，它包括了房屋及室内附属设施的40万，室内装修10万，室内财产4万，水管以及冰箱管路爆裂4000，0.4万，4000块钱，大家都包括在内啊。咱说的就是这个数。然后还有家庭责任的，居家责任1万，还有家庭健康的，在线问诊购药责任1万。现在在线问诊越来越多，所以它这个1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下边我可以给大家再去介绍，因为我的这张保单上面写的非常的详细，它下边对应的有一些频次和次数。我看看，然后健康服务这块可以在线问诊，还有一个重疾绿色通道加就医陪护啊，就医陪诊，这都是包括在这个选项之内的。这就是我买的最基础款。如果你再买到什么568、668呀，这个再高一点的话，它还有一些居家的服务，比如它有马桶疏通啊、紧急开锁这些，这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就没买。这个是不包括在内的啊，我说的460多不包括这两项。刚才说到家庭意外，它一张保单保全家，你可以多少人去使用？每户3到7人，然后全家均分保额。比如说你要3人，你就均分刚才所说的40万的保额。如果你是7个人，你就7个人分享这40万的保额。也就是说，子女啊、配偶、父母，这些都是可以包含在内的。这个我个人觉得是，对于基础的数额来说，它的保障是非常不错的。类似于像这样的保险的条款里边的细则，我就不再细说了。大家听完这个数之后，对应的这个费用就是400-500块钱的费用。我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呢，能够眼前一亮吧，就是你能想得起来，在你的身边，在你身边的各家保险公司里边，会有可能有这样的保险。你一年花上个500左右块钱，想保高一点，可以花个500-600块钱，你就可以抵御刚才所说到的起就什么100万的、40万的、30万、20万、10万的对应的很多分类的项目，像这里边所提到的救护车的费用、食物中毒的啊，对吧？咱就别说什么身故，这个是什么伤残了，咱别整得那么严重，对吧？像救护车的、食物中毒的啊、房屋的、室内装修的、水电这个爆管的等等等等，这些都包括在内。 哎，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可能今年又多增加了这么一项保险，我已经买完了，昨天468支付完毕。那我是从今天的凌晨开始生效，一直到2027年的5月19号的24时，这张保单将会失效。通过这365天的一整年的保障，花掉了468块钱，一天花掉了1块多钱，这就是我的一份消费，我把我个人的一份保险消费提供给大家。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自己家庭里边一家三口的，这是因为父母有其他的保险，一家三口的有个百万医疗，然后我的房屋有一个单独的保险，所有名下的这个房子虽然没多少的，那加包括父母的房子啊，都包括在内了，都有这个房屋的保险，然后车辆有车辆的保险，大家想一想，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个人的保障应该算是立体吧。我觉得算是立体了，而且在我的能力消费范围之内的立体，不是说这个消费已经超出了我的这个范畴，是在我的范畴之内所进行的消费。我希望通过这一段交流能让大家听明白，就是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身边类似于这样的保险，一年400-500块钱，全家老小的这些保障都有，房屋的保障也有，什么保障都有，这是一个偏综合类的。我为啥要把这个综合类全家的人呐、财产呢加在一起呢？很多朋友在单独购买的时候，可能你也不知道该买什么，而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一个价格不高的保障，就相当于这个傻子买法，你一伸手，啪，一下子把你跟你有关系的都完事儿了。等有一天真的有出险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东西跟我有关系没关系，一打保险公司电话，保险公司告诉你赔付，为什么呢？你看你的保单。包括了房子的，包括了什么什么，甚至他在多选的时候，里边还有包括宠物的，都包括在内，还可以给宠物买保险的，保险很齐全，一年针对一个专项花个100-200块钱、300-400块钱、200-300块钱，但是你对应来的抵御的时候，那风险给你保障的，那真是当你一出手大几千、几万块钱，忽然之间有人给你赔付那个感觉，那是你不买保险的人、没有出过这辆保险的人、没有赔付过保险的人，你感受不到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多关注一下身边类似的保险，提高一下自己的风险抵御的能力，行吗？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事儿可以随时抢先。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0: 微信平台上以高尚为代表的问说：“大勇啊，能说一下是哪家保险公司及险种吗？”不能，那么给他做宣传的嘛，这是我自己购买，我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理念啊。高尚，如果您看一看身边的各大保险公司，可能都有类似的保险，你去问一下，你说有没有这个财产的、人伤的、人员的这些综合的。当然，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可以这样，你可以把你的电话。留在我们的屏幕上也行，或者您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我给您回电话，我单独告诉你可以。但是我就不在节目上去说哪一家保险公司和哪一个险种了，所以刚才我连这个名头我都不说，我一说名头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就不好了。这样的话，您自行购买，或者是您跟我们联系都行，您把电话给我发过来，我单独告诉你也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的。所以各位，保险意识，咱提升的是保险意识，不是保险销量，提升的是你的保险意识。如果说你此时此刻，比如说你有车，还只有交强险的，我告诉你，这个风险你自己，你别在这块冒这个险了。从我们节目里边一个一个的案例里边，已经给咱们敲了无数次警钟了。大家真的是需要来关注自己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意识，提高咱们的风险意识，关注咱们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没有必要的支出，不在你的生活计划范围之内的支出。好不容易咱俩前说，到年底买台车吧，或者到年底我换台车吧，结果没等到年底呢，把这钱裤裆一下子你支出去了，你这个滋味是很难受的。还有就是人员的，也是这样，我们最基础的这个保障。人的像社保啊，这医保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相当于咱们的交强险，它是普遍的让咱们去享用的。但是你个别人群在出现其他的一些治疗时，并不是全额都能给你报销的，有很多的风险可能还需要我们个人去这个抵御的。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自己的风险意识强一点，一年花不了多少钱，可能就是 亲朋好友聚会那几顿饭钱，从最基础来说，一家额外支出个1000啊2000，其实真的就差不多。这我都是往高了说的，你就比如说刚才这保险，如果你现在说我想省俩钱，我不想整这个保险，不想整其他的太多的，你就整这么一份400-500块钱的东西，你就足够了。你最起码的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刚才提到什么100万、40万、20万、10万的，这不都给你启动了吗？那就行了呗。那一年500块钱，咱不是说这500块钱不值钱，挣500不容易，但是你花这500块钱总该可以了吧，是吧？你少吃点，少抽点，少喝点，这钱也出来了，比啥都重要。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在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你心里边多增加点意识，这个是需要时间磨。我再说一遍，从最开始给大家去推车辆的商业险的时候，起初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有很多听众说，哎呀啊，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我懂，谢谢谢谢，但是呢，假但是了，但是呢，我这车开的年头也够多，哎呀，我这小车也挺破，我用不着。那你出事了，谁管你车好坏呀？然后慢慢的开始，哎呀大勇啊，我保多少钱的好啊？我开始推到50万，用保那么多吗？我看人家也有10万的，有20万的，有30万的。我说那我建议是50万，然后开始从50万说，我说哎呀，这都已经够用了吧？我说我建议你100万。现在所有人问到三者险买多少，我说起步是200万，因为它的差价没有多少。你听起来好像，哎呀，人家买50万的，买100万，我得买个200万，我买个300万的。但是你实际上你在花钱的时候，你去对应啊，你对应下来之后，一年才要多花个180块钱，你多出了100万的保障，那不好吗？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账，它需要细算，它就像投资似的，说呀收益多少多少，最后你整完了之后，你一年10000块钱挣回50块钱来，那听起来还天花乱坠的，那你不叫赔钱吗？你不够利息钱呢。有的时候有些账需要细算，需要细算。诺之爱，也在问这个。勇哥啊，刚刚说完保险全名叫什么？我没说，我就不叨咕这个全名了。如果，这些老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是想详细了解的话，您就这样，您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然后我到时候一个个告诉你们吧，好吧？一个个跟你们说，像高尚啊、诺之爱呀、还有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啊，你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然后我告诉你们，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啊。来吧，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杨先生，请讲。
3: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3: 哎啊，我就是那个今天早上那个倒车，然后给那个后边后眼进车位，然后后边过了一个车我没瞅着，然后撞上了，然后对方是网约车，然后就是他有这个营运费，我就问一下，就是能用我的交强险，然后那个走他那个营运费损失吗？
0: 啊，刷抖音的时候告诉你说能是不是？是不是有人说过？
3: 那
0: 我没听说过谁能走成，没太听说过谁真正的走成功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是不能的，我只能这么说吧。曾经有一位听众跟我讲过这事儿，说过这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有的人说不要这个直接走这个什么财产损失了，这营运的损失是间接损失，不在保险的这个承保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
3: 啊，
0: 现
3: 在完事费用一般1000大概多少钱？
0: 不好说，协商解决的。您是哪儿？长春的？
3: 嗯呐，长春的。
0: 啊，200，我就从最近我们节目里边大家给报出的一些准确数据吧。从200到356都有。好说话的呢，给钱痛快的呢，可能也都按天数上找不呢，平均下来呢，200多，300左右。有的呢给钱痛快的呢，也不想跟对方多磨叽的呢，也有给到300多的。对方修车大概得多长时间？
3: 我今天刚那啥，就是保险刚放了坑。
0: 保险
3: 刚今天刚放事故，然后我因为上午刚报保险。
0: 啊，他管你要多少钱呢？
3: 我要2000。
0: 营运损失要2000呢？
3: 就是我他说就是不用走保险了，直接就给他2000块钱得了。
0: 保险杠创个坑，直接给2000块钱，用不着吧？
3: 我感觉也啥呀？
0: 那杠需要换吗？
3: 不需要换，就是一个坑，就是后边我倒车倒也不快，然后他就，我到时候他还没过来，然后我要到时候，然后他一过来，然后他喇叭我踩不住了。
0: 这有点要高了，那这个坑顶天不就是局部喷漆吗？
3: 对，然后他对帮他修下来就得了
0: 啊，甚至在别人看来你修不修都不一定呗，是吧？
3: 对对对，我也在想呢，我给出500让他不干。
0: 嗯。

0: 觉得给五百，就是你整不整吧，你就是你要现金，咱也别什么发票不发票了，别不用整别的了，那就这样吧。我觉得你出500块钱，这数应该可以了。那2000搁我也不干，那就该修修呗。然后你要认为耽误时间了，那你就报。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坑，你给我报3天、报4天、报多长时间，这不行。他也根据你的伤情来界定你的维修的工时来进行计算。所以呢，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咱们是可以考虑给的。你要说500，再商量商量，多给100，我估计可能你也就干了。但是你这2000张嘴不撒口，我觉得好像也高了一点。当然，如果对方此时此刻在听节目，如果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别怪我啊。因为咱杨先生说了，比较轻，刚碰个坑，有的时候有的营运车辆可能碰了这么一个小坑，未必就修。你说你拿个500-600块钱现金，不也可以考虑了吗？所以可以按照差不多的数跟他去谈谈吧。
1: 啊，像他这个一般修大概修多少钱？这车因为啥？主要有一个这个运费给我掏的事儿吧。
0: 那行啊，那你营运损失照个200-300块钱一天，反正基本上按照满天算，一般的都在200-300块钱。
1: 啊，
0: 都是这么实际给的时候，基本就这数。
1: 那有个问一下，他这个一般修到大概修几天
0: 呢？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涉及到2天吧，就是如果小坑。但是正常维修天数可能就是一天，但是你看这车需不需要等？一般的你要是说这种小伤要到2天不算过分，但你要到3天或以上的话，可能你就得需要考虑考虑，掰扯掰扯，问问修配厂到底说咋个情况啊？你是需要喷漆呀，局部的补漆呀，还是通过其他的什么维修方式，还是更换呢？通过这个吧。你不也走保险了吗？就至少目前保险都已经报了吗？是吧？
1: 对，报了。对，
0: 保险公司也相对会比较有经验。他也看到了你车辆的实际情况，你可以考虑问问你的出险员，你问问他，你说像他这个车一般的，从你们了解的，修车得多少个工时啊？还是说修车大概得多长时间呢？你可以问问他，他看到了你的车伤，他可能会比较清楚这个事儿啊。
1: 好的。
0: 行，金哥们儿，那就这么着啊。哎，
1: 好，谢谢英哥。
0: 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声再见啊，别客气。这各位感觉年龄比我大的，光我叫大勇就行啊。我不是说咱比大小，是一叫勇哥就不好意思。一听年纪轻轻，二十郎当岁，30来岁的这种的，知青顺说他我直接联系了，你就那可以的，你可以问问他，你可有小丽的微信或者是电话的，反正我这份保险是他给我出的嘛，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跟他联系啊，这就是对，你们说的对，这确实是保险的意识比较靠前呐。反正我还是那句话，我总觉得我的风险抵御能力没有那么强，我特别不想让一个忽然之间到来的事情影响了目前的已经在你的计划和规划内的生活。这是一个很让人不舒服的一个事儿。你辛辛苦苦的，对吧？正经过日子，咱好不容易手头你有点松块钱，你琢磨着说这是赡养父母的，那是照顾孩子的，这是呢日常花销的，那是人情来往的。你把这些都设计好了之后，咣当一个什么意外的情况，然后让你把之前的这点手头的小松块钱过日子的过河钱，最后都全给你整没，这个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事儿。所以我建议大家提高风险意识。我再说一遍，很多保险公司都有类似的保险，你再去购买保险时。怎么买？你问，你告诉他你的诉求是什么，让他给你推荐相应的产品，你再去对应着保额，对应着保额和交的保费啊，你觉得在你的合理范围之内，你再来仔细的看他给你推荐的这款保险，你去看里边的一些免责，当然这是事情相对复杂，就是你再看免责，它有哪些是你目前就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即便买了之后将来理赔的时候你赔不到手等等等等，你从这些细节上一步去关注，你就有可能买到性价比较高的这样的单品。所以它需要可能有一个做出选择的一个这个过程，不同的保险公司推的内容不一定一样，推的额度不一样，你别看它便宜，它可能保额对应的少，你别看它贵，但是人家保额对应的合理，它性价比也高，那次贵出个180块钱，但是人保的费用多呀，那你就更合适一点。所以大家可以把在这方面多关注一点啊。还有就是车险即将到期的朋友，抓紧时间把你的车险赶紧保上，别过期。这两天陆续的接到了交强险过期、商业险过期，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自己一头雾水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这钱从哪儿出的。在这个交通事故里边，人员受伤、出现伤残，对方给不起钱的，就全是这样的事情。反复的在进行咨询，所以希望各位也加点小心吧。好了，还有谁在听节目的时候犯困呢？精神精神啊，把自己的眼皮抬起来，精神精神，大家不要开。

0: 要出现，出现之后后悔莫及的事儿。我在前天吧，差不多看了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视频，车厢里的家人对话正在进行当中，真是让你听完之后心里边的特别揪心。当时是这个男士开车，这个媳妇坐在副驾驶上，后边呢，一个母亲，后边是就是这奶奶，就算奶奶啊，奶奶和这个小孙子坐在车的后排座位上，家里还正在聊着聊着晚上吃饭吃什么，到家吃什么的问题的时候，忽然之间这个司机犯困了，然后发生了一个事故，致三伤一死亡。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心里边我觉得挺揪心的，所以每次都在这样的时候给各位做出提醒，你要精神精神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可以继续抢线和我们保持联系。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各位可以依然发送给力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我们会给您提供对应的这个低价的产品。首先给您推荐的是 SK2 的面膜，推荐给各位。SK2 的这个面膜价格是挺高的，平时要买的话10片1130，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得起吧？贴一片面膜110多块钱呐、这可不是所有的女孩子们都能够舍得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这款面膜确实好，但如果它的价格够低，您会考虑吗？我今天上午问小智，我说一般的一片面膜多少钱？他说差不多的可能也要15块钱左右，10多块钱吧。就好一点的面膜可能都在这个标准。那行，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单片就要卖到1113块钱的，这10片就是1130块钱的 SK2 的这个面膜，20片520，每片20多块钱，20片520，每片20多块钱。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您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了啊。正品保真啊，一物一码，正品保真啊，正品保真绝对没有问题啊。再次的给各位提醒啊，一物一码，正品保真绝对没有问题。嗯，各位如果感兴趣，直接来进行关注就行了，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贴上15到20分钟，你把面膜取下来，先别扔，用干净的双手轻轻的揉搓脸部，然后慢慢的搓出白色的代谢物，这是精华，在帮助你的皮肤去除你的这个老旧的这些角质层。各位如果说您会使用这个面膜，咱就不多说了。如果说您真的想感受感受，这款面膜真的是非常高标准的一款面膜，价格合理，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有这款链接了啊。非常划算，10片的正装，今天你拍一个发两个，只要520块钱，到手20片才花520块钱，

0: 片呢，就是20多块钱 ，SK-II 的这个面膜20多块钱一片，这非常值个。第二个发送给力可以得到的产品是平遥牛肉，来自于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平遥的牛肉那是没得说。咱们每一个产品都是来自于平遥原产地发货，都是新鲜的日期啊，而且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那如果您关注，可以发送给力，便可以得到这款产品的链接。说一下价格啊，平遥牛肉平时不便宜，今天我们给您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接受的，买6袋原味送6袋酱香，只要199元啊，这样的福利啊就可以拿到，199元可以拿到12袋，每袋2.24，平均下来1袋不到17块钱啊。这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第二款产品啊，平遥的牛肉和面膜。发送给力都能看得到，冰墩墩啊，一看是位女士，应该关注面膜吧？您直接发送给力都能得到啊，进入到商城里边都可以看一看。啊，这款产品也是我们这两天给您力推的两款产品，价格非常合理。一个是平遥的牛肉199，您可以拿到的是6袋，每袋是2.24的。啊，如果说您想关注面膜的话，那就价格更合理了。啊，520块钱拿走的是2个正装，平时一个正装要卖1100多块钱，2个正装的就是2200-2300块钱，而今天2个正装到手只需要520块钱，所以这价格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感兴趣的朋友，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刚才在微信平台上，稍等一下啊，我看看啊，刚才这位朋友叫什么名来着？说了一下的，我看看，说一下保险那个，不是保险，我看看，稍等啊，稍等，我看一下，我要针对他的这个给做一下回复。他说到营运损失这个事儿，还在说这个营运损失可以进行保险理赔，那我不想跟大家去犟了，就是你谁赔了，你告诉我，你千万不要把一件事给误会了，就是这儿呢，天天向上啊。他说营运损失有保险公司给赔钱的，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就是营运损失和误工费这是两件事儿。有人伤的情况下，误工费保险公司是要给赔付的，停运的损失它就是间接损失，保险公司不给做赔付。好多朋友就看完了一些像什么抖音呐、平台上他们发的小视频，说你知道吗？你还那样去做吗？出了险之后你还直接通过你的交强险走什么财产损失的赔付吗？等等的，就全是这个大话头的。然后你往里边一听，说了那家真是一本正经的，说的正儿八经的，就那么回事儿。我看我都不看了。然后现在有听众还咬着牙跟我俩犟，我不犟这个事儿，我跟咱犟啥呀？我就告诉你，你能赔出来你告诉我，但是你要分清楚什么叫做误工费，什么叫做停运的损失。停运的损失在保险的条款里边写的非常清楚，停水、停气儿、停止营业，所有的这些都叫间接损失，并且列清楚了。但是它里边等之后的不能把所有都包括，但是单列出的这些人家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停止通信啊。停止通讯、停止通电、停止停水、停止营业，这些全叫做停运的。这停运的损失它就是间接损失，它不在保险理赔的范围之内。所以各位，咱不再讲这个事儿了啊！这天天向上啊，我就跟你讲这一回就得了。你要真有就叫营运损失，然后你给赔付的，你现在就告诉我，你说大勇，我这就赔了，我就告诉你，这个就是实打实给赔的，我服你，不会的，这个不赔啊，这保险里边是非常清晰的免责条款啊，所以咱就不记个这事儿了啊。大家有的时候在平台上看的一些信息也得甄别，你包括你在我这听到信息你也得甄别，我也有说错的时候，但像这样的事情我是暂时不会错的，这是最基础的一些情况了，不会错的。还有朋友在问着是，刚才说的保险到底是哪一家的，你非得关注哪一家的干啥？你跟我买的不一样不也行吗？你就自己去甄选一下就得了呗。我说了怎么选，你问问他你想要什么样的，你说我听说有这样的，哎，问问，然后你说你把你那推出来我看看，然后他推出了什么免责条款呢，他一些项目了，你再去仔细了解了解，你不就能买了吗？然后就照着你能花得起的钱300-400-500的差不多就行呗。有 有关注的朋友，你可以告诉我，你私信那个，你把这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一会儿单独告诉你也行。但在节目上我就不说了，不说是哪一家保险公司哪一个险种了。我只是想让各位能够想起来这事儿，然后你这两天抽空你去身边打听打听，这样的保险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这就得了。那刚才有朋友在问，大勇啊，什么时候出发呀？现在如果有想法的话，还能走吗？27号出发，剩下6天一周的时间了。下周三，今儿周三吧，下周三我们就要出发了。这次走的是新疆，基本上可能性不大了吧？如果有狼娃要去的，你就发信息过来，然后我只能给你问一下，好像够呛能走得了吧？因为满团了，所以这次走不上的可能就得下一次了。不是。谢谢啊，他说有你做保障，我们放心。没问题，谢谢您啊，谢谢您给我们互动。基本完事儿了。这次走的是新疆，下一次的话7月份吧，七月份我们正在设计贵州的线路。七月份因为天气都比较热了，大家都知道贵州是一个避暑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们现在正在看行程差不多，里边的产品的内容也都差不多了。我们现在正在看的是价格，看看价格上能不能让大家能够接受，价格相对比较合理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设计贵州的这个团儿。然后标准的像九月份我们的西藏啊，包括7月份六月末7月份有可能我们也要发这个西藏，现在也正在看这个相对应的价格，所以各位如果有打算的，可以持续的关注着点儿，西藏啊，包括贵州啊，接下来的西藏啊。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认可的，像新马呀，像越南的芽庄啊，在今年的下半年都会有一些安排。各位如果有出行打算的，你可以等着我，那咱们一起就按照你的时间，合理的，咱们就可以一起出去溜达溜达。但这一次的新疆，难度是很大的了，所以各位错过的可能也就错过了。那之前犹豫不决没走上的，可能就未必能走得上了啊。谢谢您，谢谢您的关注啊。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如果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这些麻烦事的时候，您可以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如果在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提问的朋友，我建议你把问题写的相对来说详细一点，这样的话给您的答复会更加的准确一点。要不然模棱两可，那得到的答复你再认为是标准答案，拿着它一去操作，但实际上对你来说可能准确度就没有那么高，因为条件互相之间都是不一样的，听起来是一样的，还说我那事故跟他那一模一样，那没有一模一样的交通事故，那细节上是不一样的，当事人的描述本身就存在折扣，你的理解在存在着折扣，因为我就算了解我懂这个东西，我听他的描述我都会理解跑偏，你忘了在节目里边动不动就不好意思对不起啊，我以为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听到的未必就跟你那是一样的。你有问题的话，咱可以单独针对你的问题进行解读，这是可以的啊。要不然的话，准确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再来询问一下这儿呢。稍等啊，对方车辆超速，我确实没有让右。对方车辆超速，他会承担责任吗？没有问题，即便没有让右，如果对方有违法行为，比如说，他进入到这个路口时，他的瞭望不够。有的朋友说这个是不是属于万能条款？其实不尽然。什么叫做你在他的右侧，他也需要瞭望呢？指的是他的通行状态，他根本没有对他的右侧进行瞭望，他对这个路口形成了一种伤害关系，跟这起事故之间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他就不排除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当然，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比如说这个右侧车辆，也承担次要责任的多不多呢？其实不在少数，能敢给断全责的还真不一定比例就那么多，往往有的时候都会因为这个，好多朋友就因此呢会产生疑问，说为什么我在右侧还要承担责任呢？那要看你当时的开车情况，你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承担个次要责任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起事故如果给到你全部责任的话，你也不好去复议出结果，如果给到你的是这个主要责任的话，那相对来说那就更为合理一点。但是如果对方超速没有做测速，就没有办法按照超速给他做责任，他只能是说有比如说未能确保安全驾驶这样的情况给出责任。再来问一下啊，勇哥你好，我的车在礼让行人的时候压到了一半的斑马线， 行人就从我前面过去了，我们也没有产生这个危害的关系，啊，但是已经被电子警察拍照了，这样的情况可以复议吗？那不可以，复议不了。在斑马线前，咱们的停车避让指的是你车辆不允许进入到斑马线的范围之内，这个跟压线闯红灯的性质差不多。你的车头已经探进了斑马线，或者说你占用了一部分或一半甚至一大半的斑马线的时候，这样的违法行为是存在的，因为你停晚了，你越线了，你不该进入到人那个斑马线那个竖条里边去，所以在这个时候给你拍，虽然你在现场你是动态的，它是没有发生风险，但是在照片内它是静态的，它只要你的车已经在斑马线上，并且在你车辆的周边有行人可能会受到影响，那这就是一个不礼让行人的一个标准的判罚，所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不需要去提出复核。有的一些斑马线的前方，你车辆行经到斑马线即将到的时候，会有一条停止线，你车辆就不能过这个停止线。有的斑马线呢，在马路的中间它没有这条停止线，那它就是在机动车道内穿行而过的，那你就不能压到人这根斑马线的这个竖条的线内，那不能进入到这个空间之内，这个是给行人的一个真空地带，真空地带里边不能有东西的，那你碰到里边去了给你罚款，这是没有问题的。你好勇哥，右转弯的车道啊，右转弯和右侧的车道有直行线和右转线，直行线抠掉，但是呢很明显能够看得到，我对路线不熟啊，直行通过，按照未能按照导向车道通行进行了处罚，可以提出复核吗？我建议你可以考虑，你看地面的标线到什么程度，如果是一个容易让大家产生误会的程度，我们去复核是可以成功的。但如果它即便是有点印儿，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它已经取消了，而你就刻意的因为这个去通行，或者不经意之间的通行被处罚，这个取消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去复议，复议之后看最终的结果，那就看我刚才说的清晰还是不清晰到了什么程度。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抖音的粉丝群里，虽然抖音现在没开直播啊，但是在粉丝群里边有人在问啊，奔跑的老杨啊，发来照片了，我看到了啊，他说就这么大一个坑，我瞅瞅啊，稍等啊，就刚才打电话的杨先生。哦，别说这坑还不算小啊，这可不是就这么大一个坑啊，你看那个上边啊，右上方上方那个位置，那个褶还真是存在，再扩大扩大不了了，还真是有一点小死褶的这个意思呢。上边那块能不能打得开？打开之后对前杠会不会产生影响？还真的不好说呢。嗯，真的不好说。但是在坑要2000，好像我觉得不至于那么贵啊。这个刚才那个杨先生，您应该在听着广播，然后在群里边跟我们互动呢。抖音我们虽然没有做直播，但是呢，大家可以这样，可以去搜索一下抖音之前发送的一些作品，大家可以到里边去看一看。有什么事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私信呢，跟我们联系。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啊，好心的可以搜索"大勇1038"来关注一下抖音。目前没有做直播，之后看看我们做出一些调整，看看能不能这个再恢复这个直播或者其他时段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啊，我看到这儿了，我想起来了，大家可以比如说平时的一些照片呢、视频呢、这些事故呢，可以在这里边进行询问，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然后您关注一下啊，你一看介绍那就是我，没毛病。发送给力的朋友，今天发送给力的朋友，您能够得到的信息是 SK2 的面膜贼便宜啊， SK2 的面膜贼便宜，还有平遥的牛肉贼便宜，这两样东西可以今天的直播间里边来关注一下。 SK2 的面膜正常来说一盒10片1130块钱官方售价，今天给您2盒520块钱，两盒一共520块钱，大家算一算是不是很便宜啊，两盒一共520块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两盒面膜一共520块钱啊，一盒也是10片，咱们都是正装正品保真，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这个 SK-II 的这个面膜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大家用完之后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直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产品的链接了。还有就是平遥牛肉，这款牛肉卖的特别好的一款牛肉，来自于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的非

遗产的平遥牛肉，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款牛肉啊！你热着吃啊，还是凉着吃？你炒着吃，还是煮面的时候放，都是可以的啊！嘴里都是非常浓郁的酱香的味道。今天给您是六袋原味儿，六袋酱香，只要199。六个原味儿，六个酱香，只要199，一样的福利价格啊！每袋2.24，每袋2.24，平均下来一袋不到17块钱。平遥的原产地发货，日期都非常的新鲜，而且经过了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啊，存放起来也很方便啊。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给力”两个字，您就能得到链接了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便可以得到链接了。夜行人说，停运损失不直接赔，起诉就可能赔。这事儿我不犟了，这事我不犟了。我把可能这个字，其实我先说的比较客气，因为有一波朋友在跟我犟这事儿，犟了好长时间了。各大保险公司我也都问了一圈了，我没听说哪个案例里边有起诉给赔的。我再次的提醒啊，看看有人伤没人伤，这个误工的损失和停运的损失不是一回事儿，只针对车的起诉他也不该赔。保险公司非常清晰的写的，非常清清楚楚的写在那儿呢。那所以呢，这个就你就不用多说，他是不在赔付的范围之内的。夜行人，谢谢你的互动啊，谢谢你的互动啊。各位再有什么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2。新疆现在确定报不了名了吗？90%吧，90%吧。如果说有关注新疆的，可以把电话发过来尝试一下，但是可能性很小了。可能性很小了，因为已经完事儿了。得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觉得这份情不用我们去领，这份情我领啊，我领。每次号召大家到哪儿去的时候，大家都愿意，然后大家都非常客气，说：“哎呀，这能跟你一起走怎么着？”不是的，我能跟你们一起走，我心里边真的很开心。每一波听众里边有老听众跟着我走过多少次的，然后有新听众我们重新开始认识的，这都是我觉得是目前阶段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大家喜欢听节目，愿意抽出时间，愿意掏出你兜里的真金白银跟着我一起走，你把这个宝贵的时间宝贵的钱都扔到了我这儿，我要对你负责任的，所以全程我会陪着您，有什么问题咱们现场就在那儿，那你担心啥呀？你不用现场，我得给他打电话，这不需要，咱们就在那儿，所以呢有什么问题我自然能给你有保障，那这是我们要做到的。为什么跟着我一起走发团到现在三

之前报名的时候给大家做定价、调整内容，我都是要全程参与到里边去的。就每一次，这一次我们报出的，比如说6980块钱，那最开始喊出来就是7450啊，一直往下压压压压压到了6980，都压到啥程度了？这一次65周岁以上的各位知道，65周岁以上要加300块钱呢，那最后旅行社这300块钱打死都不承担了，说再承担那不就开玩笑了吗？这次有跟我们一起走的，如果买呢，那详细的不解释了，但是我告诉你，价已经压到根儿上了，压到底儿上了，这个我要参与。中间有一些环节需要调整的，比如说我们这次调整了六星街，六星街要叫比卡其赞，那人家听了别心里边挑理，要叫比卡其赞更好一些，所以我们升级了六星街，这些都要做内容调整的。你包括到了现场，咱们在坐车、食宿、景区、景点、时间安排。到了哪一个饭店吃的什么样，现场体验感如何？头一天晚上吃完之后有什么想法？第二天我就是当天晚上就会直接跟领队、导游和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对接。第二天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怎样做出调整？等等等等，包括在路上有一些突然之间需要出现改变的时候，该怎么去做？比如说这次我们定的是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的行程。在昨天中午的时候，航空公司忽然之间告诉你，5月26号的航班取消了，然后马上调整为5月27号出发，延后了一天。我们快速的跟所有的团友们解释清楚。我当时我们在说，如果有团友人家确实因为时间的关系，人家走不了的话，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给人家退，该解决解决。打完电话非常快，半个小时不到的功夫，所有的团友回复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我这跟我一起走，大姐，刘姐给我发信息，啥那个大红啊，你是不是行程没改呀？你是不是还跟着去吧？我说跟着去，那就好，我心就有底了。我说你放心吧，所以我说，它是不一样的，各位，你去体验体验吧，是吧？所以我们再次提醒你啊，就是各位愿意把时间和钱拿出来去参与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最后的得劲儿不得劲儿，是证明了最好的一个结论。那你说别的没有用，那你就得得劲儿，要不然本身是个玩的事儿，它不是个必须的事儿。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感谢各位到了现在你还在关注这事儿，还在询问这个事儿。我们也期待着能够这一次跟这么多的团友，咱们一起再热热闹闹的去玩上一次。那8天7晚的时间，咱们在一起，哎呦，摸爬滚打的，同吃同住，同玩同乐，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过程。我又能认识了一大波新朋友，希望这些新朋友慢慢的也变成我们的老朋友，能够持续的跟着我们去走，咱们就相约吧，相约在5月27号的机场，咱们在机场见啊！如果各位在出行之前有一些需求的，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这个你开车去，不知道车往哪儿停的，你问我，都给我发微信就行了，咱们基本上都有微信有电话了，你就给我发微信打电话，我告诉你，有很多小窍门，挺省钱的，我这总走啊，总走就得选择一些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比较好的一些方式了，行吧？这事儿就不多说了，期待着大家一起出行吧。今天中午还有朋友在问，说衣服怎么穿呢？穿什么样也不用着急，咱们越到临近，咱们看到的天气啊、温度啊越准确，您就等候着我们专业的领队，我们专业的金牌领队，这一次给各位安排的是来自于哈尔滨的一个小妹妹，服务特别好，然后整个的专业度也非常好，这个也是旅行社里边的金牌领队了，然后给大家会一一的去发送信息，告诉您，需要注意什么，吃东西注意什么。我们到了少数民族地区需要注意什么？您需要带什么样的衣物？需要带什么样的东西？都会一一的去告诉大家该如何去做。所以各位都不用着急啊，咱们就等候着这个行程的出发就可以了。有后续关注的朋友，我们之后会有西藏，会有在争取6月末看看能不能有可能吧。6月末有西藏，在7月份有可能会发贵州的团儿，接下来再有9月份的西藏啊等等，这些会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做出通知。如果有出行打算的，您可以等着我们的下一个团，大家我觉得可以陆续的关注一下。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么着，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路面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出事儿的时候听这话就是废话，出了事儿听这话啥用没有。所以你如果真在出事之前听这话，你觉得是废话的话，那你得加点小心，咱慢着点啊，悠着点，你得往心里走，你得知道这是一个有用的提醒。慢点开车，有犯困的抓紧时间找地儿停车休息，要避免一切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呢聊聊京剧的编和导。编呢就是编剧，导就是导演。一说起京剧的编和导啊，我想许多人呢都会觉得说是京剧的编导并不重要，不像话剧和电影，说一部好的作品出现以后呢，大部分是全仗着剧本好和导演编排的好，再加上演员表演的好。那么而京剧传统戏呀，它大多都是前辈艺人们呢遗留下来的一些个剧本，即便有少数的这个新编剧目呢，也都采用了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没有什么新意。其实不然，那么京剧界呀，在解放以后真的涌现出许多了不起的大导演、大编剧。你像著名的京剧剧作家翁偶虹啊、范君红啊，还有著名的京剧导演盛义秋啊等等，这些人大多都是原来的京剧演员，甚至呢他们有些人曾经挑班唱过戏，就在这一个戏班子里的他是领衔主演，只是由于自身的条件吧没有唱红，后来呢就下海干起专业编剧来了。他们是靠创造性的劳动赢得了这个行当的，并且长期在艺术实践中呢为京剧的振兴和京剧的发展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实啊，早年间呢京剧的班社的确没有什么专门的编导，有的只是后台座钟，还有什么像报本子之类的行当。那么这两个行当可以说是京剧编导的前身。座钟的主要任务呢就是管理后台秩序，兼剧务监督，同时呢一旦有的演员临时有了病呢，他便粉墨登场救急，这就是一般座钟的任务。他对整个这个戏码都非常熟悉，可以说是个戏篓子。那么报本子这个行当呢，主要任务是负责联系穿戏，因为他手里有本子，就是我们过去叫总讲或者叫剧本，在穿戏联系过程当中呢，给演员提示你演什么角色，你是什么时候上场，上场的任务是什么，什么时候下场，等等吧，以及提示台词等等，这就是京剧编导的前身。解放以后啊，这个行当逐渐呢

编导所取代的。京剧的导演呢和编剧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呢，大部分人员啊都是文理出身，演员演过戏的。然而在今天的戏曲剧团里啊，编制当中呢就把导演和编剧正式列为这个剧团的整个编制了，很少呢这个有人去兼任，也很少呢把编剧和导演融为一体了。那么今天的编剧和导演呢，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新文化修养，那么另一个就是有一定的文字功夫。过去的编导呢是混为一体的，你像京剧的编导混为一体的，其实编剧他又是导演，我说那个报本子的就是这类情况，有时候就分不清了。那么现在的编剧就是编剧，导演就是导演，而京剧的编剧一般都是根据本团的阵容，甚至是本团的主要演员的特色去写戏。这种特殊的编导现象呢，也可以说它是京剧的特色。京剧导演和京剧编剧啊，在新的京剧这个演出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京剧改革过程当中，是不可缺少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好的编剧、好的导演，才能够把这个京剧的革新和京剧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好，借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选择一组现代京剧播放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智取威虎山》当中，小长宝的一段唱腔，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和杨子荣的一段唱腔。

0: 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

0: 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人称红生大王的前辈艺术家林树森先生。据史料记载啊，林树森呢生于1897年，卒于1947年，是南派京剧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那么他文武兼长，技艺精湛，戏路极宽，是一位很有艺术造诣的京剧前辈艺术家。林树森啊，他是出身是梨园世家，祖籍福建，他本人呢生于上海，

他的祖父林连贵呢，原来是徽班的演员，就唱徽戏的。清代同治年间呢，由北京来沪，在丽丹桂茶园演戏，他是工文武老生，父亲叫林宝奎，也是唱老生的。林树森呢，在家里排行第三。幼年间呢，随父亲学老生。他的父亲死了以后呢，由他的舅父，著名的武进王一方抚养。王一方为林树森呢练武功，因此啊，这个因为他舅父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而且武功极好的一个武进演员，他为林树森练功呢，林树森就打下了扎实的基武功基础。同时呢，他又为林树森呢请来了名教师，叫陈春元教文戏。因此啊，林树森当时的艺名叫小一方。清末，林树森呢去北京，与梅兰芳等一起在洗练城科班搭班学艺，那么受到了严格的规范化的训练。民国初期，他又返回了南方，在新舞台演出期间呢，又拜了王洪寿为老师，学习关公戏和徽调剧，在共舞台呀。演出期间呢，又得到了吕月桥的指点，那么他的技艺水平啊，进步很快。后来呢，他长期在天蟾舞台等剧场演出，曾经与王洪寿、李桂春以及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金少山等南北大名家呢同台合作，备受重视。30年代中叶呀，同王一方父子呢带班儿。辗转于这个演出于青岛、天津、东北等地。40年代初，由中国大戏院请回到上海。此后呢，就长期在沪自行挑班演出了。林树森呢，他的嗓音高亢洪亮。值得一提的是呢，他演出的关公戏颇受欢迎。有江南红生大王之美誉，他在全面继承王洪寿的表演方面吧，以及王洪寿的演出特长之外，那么还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提炼，不断完善。他所塑造的关公形象呢，气宇不凡，威严而儒雅，身段造型呢赋予雕塑的美。他演出的关公啊，像那个庙里塑的那个泥像一样。那么我今天为大家播放的就是他早年间录制的几段唱腔。首先，请大家欣赏由林树森演唱的《关公收周仓》的一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林树森演唱的传统京剧《关公收周仓》的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平贵别摇》选段。
1: 后来进退双十票，正配开家金战袍，红纱殿内响烈马，好似腾云上九霄。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林树森演唱的《平贵别窑》选段。还有一出传统戏叫《路遥知马力》，可以说是祁派的代表剧目。那这出戏啊，是依据成语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这句成语编写的。故事说的是啊，宋朝包拯的卫士马汉的侄儿马力，在赴京的途中呢，不幸这个遇见强盗，而且还落水了。幸好呢，被这个路遥相救，他和路遥就此就结为了兄弟。路遥又资助马力一些个银子，让他进京。马力见到他的叔父以后啊，被推荐给了包拯。后来呢，因为他有功，而且还升了个官儿。后来路遥啊，因为家庭遭了把大火，烧得片瓦不存吧，所以他就进京去投靠马力。一日呢，路遥饮酒有点醉了，马力呢就突然奉旨这个外出去公干，对路遥来说呢就是不辞而别了。当时路遥误会马力的薄情，因此他就一赌气又返回了乡里。到家之后呢，发现他原来被烧的旧房子呢重新翻盖了，所有的家具呢又焕然一新了。后来得知啊，这一切呢都是马力的所为。路遥因此呢深为感动，再次入京当面谢马力。这就是那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成语。下面啊，我想请大家呢欣赏由林树森演唱的《路遥知马力》这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林树森演唱的《路遥知马力》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十八集。
2: 这日，郑新清来到父亲住屋，见父亲没在，他刚想出去，发现通往暗室的门开着，他放轻脚步走进去，到了父亲背后，父亲也没察觉到。他伫立片刻，轻唤一声，郑天贵没有反应，仿佛没听见。过去他进来前先要把住屋外面的门关紧，现在他自认这暗室里没有多少隐匿之物，所以当成平常的房间了。阿玛，这儿多暗呀，你在这儿坐着干什么呢？
3: 闲着没事儿，在哪儿不是待着。
2: 郑新清没出国时随父亲进过几次暗室，没什么兴趣，也没什么发霉的味道。这次回国还是第一次进来，除了感觉有点空荡，更多的他也理会不到。郑天贵眼前挂着一幅字画，是八大山人画的花鸟。清初有四大花僧，即建江、昆蚕、八大山人、石涛，皆明末遗民，因不甘臣服于新朝，志不可随，遁入空门，借助诗文书画书写身世之感。四人的墨宝字画家中都有收藏，郑廷贵是一窍不通。记得阿玛说过，这个八大山人

0: 这种话我看不明白，要是油画我还敢评价评价。郑廷贵这么问是有原因的，他知道次郎喜欢作画，女儿常跟他在一起，耳濡目染，或许能长点见识。前两个月，女儿在院里选间房给次郎做画室，每当次郎作画，女儿便陪伴在身边。有一次他偶尔路过画室，看见次郎专注地坐在画架前，女儿专注地坐在旁边。这作画的人要有耐性，女儿似乎比作画的人还有耐性。依郑廷贵的本意，他不愿意次郎在大院弄这个画室，担心出出入入与女儿同在一室闹出闲话。后听女儿说，次郎怕父亲知道他作画，不得已才这么做。想女儿在日本四年住在酒井家，次郎照顾有加，他也就默认了。次郎懂得画，那天您不妨与他探讨一下。对了，他说八大山人的画不错，他还以为八大山人是日本名字呢。
1: 你呀，对祖上留下的东西一点都不往心里去呀，你不会告诉他这八大山人的真名叫朱达，八大山人是他的号。你刚才说啥？你说次郎看过八大山人的画？
0: 是呀，他没看过能说吗？阿玛，你咋的了？
1: 他在哪儿看到的？我问你呢，他在哪儿看到的？
0: 阿玛，你老这是怎么的了？我可没把他领到这儿啊，再说了，我就是领来也打不开门呢。
1: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咋能看到八大山人的。
0: 阿玛，你别急，不就是一幅画吗？我想起来了，他说在他家啊，对，是在他们家。
1: 啊，你是说在他们家，在他爹那儿？
0: 阿玛，人家日本人称呼父亲不叫爹，叫爸爸。
1: 管他叫啥，他真的在他爹爸爸在酒井那儿看到的？不会吧？
0: 是在酒井叔叔那儿看到的。我记得前几天我们谈起中国画与日本画的比较，他说有一天晚上他无意间去他父亲的房间，看到酒井叔叔在看一幅山水画，就是咱们说的八大山人的画。酒井叔叔还让次郎帮着鉴赏一下，次郎说那幅画工笔不错，有意境，还以为八大山人是。郑廷贵呆若木鸡，他这阵子打不起精神，就是被三次运出去的珍藏闹的。天地良心，真的奉献给皇上他都得乐昏了头。可是仔细琢磨起来，他心总在翻腾，几次想找酒井问个清楚，讨个实底儿，但一见到酒井，其人的脸面和朋友的情面屈得他开不了口。倒不是他早已怀疑上酒井，现在听女儿这么一说，他明白了，不是他多疑，而是他不敢怀疑，怕所怀疑的成为事实。郑欣清见父亲神情有些异常，忙俯下身：阿妈，你老没什么事吧？
1: 不会是真的，不会的。
0: 阿妈，你说什么呢？什么不是真的呀？郑廷贵听到女儿的唤声，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心里还是惶惑。
1: 闺女，你没问问次郎，他爸爸那幅画是从哪儿弄到的？
0: 我没问，问这个干什么呀？郑廷贵就是个怕，心想但愿是巧合，但愿次郎看到的不是他献给皇上那幅珍品。八大山人的画民间也多有流传，酒井购得这也是正常的，只是女儿说不清次郎看到那幅画的具体名称，这让她心里着急，也免不了生疑。

0: 天幕的响起。在他刚回来不久，嫂子曾对他说，父亲把暗室里的东西装箱运出去交给酒井。他当时无心理会，现在想来，莫不是这里面有什么内幕吗？
1: 你酒井家还看到别的古玩了吗？比如瓷瓶、如意之类的。
0: 郑廷贵也去过酒井的新居，局限在客厅内。女儿与酒井一家相处甚好，尤其与那加藤子妈妈，到了那儿就如同自己家一样。没看到过什么古玩。我在日本酒井叔叔家倒看到过几件古董，加藤妈妈说是酒井叔叔从中国带回去的。郑廷贵听女儿这么说，他紧张的心稍松下来。酒井在日本的古玩与他无关。阿妈，你是不是怀疑你送给皇上的东西会落在酒井叔叔的手里啊？
1: 我也瞎寻思，不会的，不会的，我想酒井不会是那样的人呢。
0: 郑廷贵倒不是畏惧酒井的权势，他就是怕猜疑成为事实，那他可真连死的心都有了。我以后到酒井叔叔家，我留意一下。
1: 不用，咱们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我和酒井是多年的朋友，我相信他。
0: 郑新清搀着父亲走出暗室，又帮父亲把暗室锁好，来到外屋，他给父亲新沏上茶。从日本回来半年多了，他似乎才把心态调整过来。四年分别，他对父亲及家人都有些生疏了，言谈话语、举手投足，烙上了很多日本的痕迹。他不知晓，更不以为然。现在好多了，在父亲及家人面前，他渐渐恢复原有的真实面貌。
1: 这两天咋没看到次郎来呢？
0: 他说忙，有时夜里都不回家。
1: 宪兵队不是个好地方，酒井也是，咋能让儿子干那种差事啊？
0: 他也不喜欢在那个部门，负命难违呀。我原本以为日本家庭挺自由的，现在想来，比咱们旗人的规矩都大，而且规矩还是无形的。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要我看呢，有规矩总比没规矩好。对了，你以前不是说日本比咱们这儿好吗？现在咋又来这么一说？
0: 张新清笑了，他也不知为什么会产生微妙的变化，是童年记忆的复苏，还是他说不清楚。这个格格有时说不上是懵懂还是单纯，若说像父亲有时糊涂，他年龄又太小。不过有一点他感觉到了，他的酒井叔叔好像不大喜欢他与次郎黏在一起。在日本，酒井常住满洲，一两年回去一次，对他十分的疼爱，把他当为次郎的妹妹看待，对他与次郎之间没有任何限制。回到满洲，他与次郎都大了，酒井叔叔不再把他与次郎当孩子了，要求的自然也就不同了。因次郎刚到满洲，性情又浪漫，看什么都新奇，正心情陪他四处游玩。后来酒井叔叔知道了，先把宪兵队长松川好个身世，接着大骂次郎是纨绔子弟，不配做名帝国军人。多亏不知道次郎在郑家有话事一事，否则次郎就更吃不消了。有一天，郑新清在酒井家吃过晚饭，酒井把他叫到书房，态度依然那么和蔼可亲，说了几句家常话，诸如对新满洲是什么印象，比旧东北时代如何。很快话题转至次郎身上，他不悦地说，次郎虽已是名军人，比起哥哥太郎相差甚远，拜托郑新清这个做妹妹的，以后多督促次郎上进，如果次郎还是随波逐流，让郑新清不要再尊次郎为哥哥，远离次郎。

0: 次郎遭父亲训斥后有所收敛，玉正心情出外游玩的次数减少了，渐渐的两人几乎不出去了。白天他在宪兵队专心工作，晚上有时间便来郑家大院的画室作画，对画的痴迷程度有增无减。
1: 闺女啊，你也别怪阿玛唠叨，我还是那句话，你是有婆家的人，以后与次郎啊别走得那么近那么勤。
0: 郑新清对次郎兄妹般的感情依然如旧，对九鼎叔叔变相让他远离次郎的要求他没有答应，对自己的父亲当然也是如此。
1: 咱不说咱是贵胄之家，在吉林市旗人里数来数去那也是头几名啊，这要是回到大清，你就是格格。过去的格格出阁前那可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呢、啊。
0: 郑新清上前给父亲装了一袋烟，又划着火点上。
2: 阿玛，你怎么又提起这个话茬了？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次郎在日本那么细心地照顾我，就像我的哥哥，我关心关心他又有什么不行的呢？我们是兄妹。
1: 闺女，我知道次郎对你好，可你们毕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你现在是在满洲国，不是在日本国，咱们旗人讲究的是男女授受不亲呢、啊。
2: 阿玛，我都这么大了，知道爱惜自己的名声，我不会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您老放心吧，好吗？
1: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哎，闺女，你看这样行不？次郎比你大，你一口一个哥叫着，九井老两口也挺喜欢你，说你是他们的女儿。哪天我请几桌，你正式认九井老两口干爹干妈，这样一来啊，啥闲话都解了。
2: 阿玛，您这么做还是不相信我呀？有这个必要吗？
1: 我这不是想堵别人的嘴吗？
0: 郑新清不同意，但也不好与父亲过多争辩，他理解父亲的心。现在不要说外人，就是家中的下人，看到他与次郎成双入对或关在画室里面，都免不了交头接耳，更何况是极顾及面子的父亲。
1: 明堂回去给你来信了吗？
0: 郑新清摇摇头。记得马明堂在九站送他下车时，他问他会来信吗？马明堂沉思片刻，也摇摇头。他没问原因，不过他能猜到马明堂不想写信，一定是因为日本人侵占了家乡，心情压抑所致。郑廷贵好多事看不明白，所以有时说话也就糊涂。
1: 你说这个明堂，书也念完了，早就该回来了。他要是在家，你们把婚事办了，安安稳稳过日子多好啊。哎，我就弄不明白他留在北京干啥。
2: 可能因为北京没日本人吧。
0: 郑天贵好多事儿又都是这样，经别人提示他才能想到正题上。
1: 哦，怪不得我一跟你马大爷提起明堂，他就岔开话头，原来他跟他哥似的烦日本人。哎，你说这是何苦的呢？你大爷也是，满洲国都成立了，他还跟日本人较着劲呢。对了，明堂把他哥两个孩子也带走了，说是你帮送到火车上，这是咋回事呢？我问过你大爷，他也没说为啥。
2: 我也是受我嫂子所托。
1: 你嫂子？
0: 郑新清不知如何对父亲解释。从父亲屋里出来，他还在想着这事儿。记得送走马明堂没几天，次郎问他是否带孩子上的火车，这事儿郑新清始终瞒着次郎，他怎么会知道呢？次郎说父亲提起的。至于他父亲酒井还说些什么，他没说。不过郑新清能感到，他再去酒井家时，碰到酒井时，他虽还是那么热情， 眼神却有些异样了。有一天，次郎酒后突然说了一句：“满洲人永远不会与日本人一条心。”郑信清当时没在意这无头无脑的话。过后想来，次郎刚到满洲，对满洲人知之甚少，这话一定是父亲教导他时说的。郑信清也是个很有自尊心的姑娘，在酒井对她做过暗示后，她有意想疏远次郎，不是在感情上，而是不想两人过于缠绵，尤其是在作画上，她真怕酒井知道后，把次郎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帝国军人的罪迁怒到自己的身上，那她实在是担不起呀。她婉转地劝次郎不要再作画了，或者少作画，偶尔作画全当一个快乐的消遣方式。次郎绝对是个叛逆者，他知道郑信清的劝说，秉承父亲之意。他说他被父亲强迫进了军校，现在又遵父命进了宪兵队，他不知道下一步父亲还让他做什么。他说他已经没有了自我，只有作画聊以自慰，假如连作画的权利都被剥夺，在他看来他的生命已没有什么意义。最后他坚定地说绝不放弃。郑信清听次郎把话说到这份上，他知道再劝下去徒劳无益，那么只有尽心去帮助他了。至于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也不去考虑了。从这点可以看出，他的心逐渐有了归属，对次郎的照顾远远地超过妹妹对哥哥的范畴，其情感也从兄妹转为另一种依恋，只不过他不想承认和不敢承认罢了。次郎在郑心清的陪伴下游遍吉林市周边风光秀丽的景色和名胜古迹，精心描绘出不少油画，每每欣赏起来喜不自禁，尤其得到郑心清的称赞，他更是兴奋难抑。稍感遗憾的是，来到满洲，脱离日本美术界的朋友和氛围，人体油画技艺没有一点提高，原因就是找不到人体模特，这让他感到有点苦恼。郑心清在日本看过次郎做的好几幅裸体油画，刚开始看了脸红心热，现在已经不在乎了，也明白了做这类画需要真实的人脱光了坐在画家面前，即人体模特。次郎说要是能请或雇到人做模特，那就太美了。他说这话时似乎都有些陶醉了，大凡痴迷于作画的人，面对着模特，整个身心都陷入美的境界中，没有一点邪念。郑欣欣笑说，在吉林市多少钱也请不到一个甘做模特的人。他说这话时，发现次郎眼睛盯着他看，蓦地他意识到什么，脸腾的红了。是的，从日本回来，他思想意识开放了，但再开放也不会开放到那种程度。次郎始终盯视郑心情，这是常有的，不过今天的眼神特殊。你看什么呢？
1: 星子，你知道吗，你非常的漂亮，具有东方女性特有的美感。
0: 郑心情与次郎相识相知，还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之词。次郎歪着头，似乎在品评一幅画。
1: 尤其你的肌理和线条，把你的骨骼都凸显出来，给人一种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各

0: 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爱是什么？爱是我们前行的力量，爱给了我们生活的勇气。唯有爱，我们生活才能变得幸福，唯有爱，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五颜六色。即便爱被错付，即便我们爱而不得，只要我们保有爱的能力与爱的勇气，那么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下面就把这首王力宏的《爱错》送给你们。

我想我们对青花并不陌生，就像周杰伦歌曲里唱的那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透过青花，我们似乎能够闻到一种浓厚的江南气息，而在情人的眼中，青花更像是爱情聚散时的纠葛，以及身处爱情中对爱的承诺与执着。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并演唱的流行歌曲《青花》。

有温暖就会有寒冷，有快乐就会有悲伤，有陪伴就会有孤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孤独时刻，往往不被人理解，不被接纳，但是我们也不必悲观，因为风雨过后一定会是彩虹。下面就请欣赏这首陈奕迅的《孤独患者》，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摆脱孤独，享受快乐。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刻骨铭心的时刻，是失而复得的惊喜，是亲人离去的悲伤，是功成名就的幸福。不管是什么，我想你一定会记得那一天。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像一首爱情小品，温暖而动人，又如初夏的黄昏，是一首唯美梦幻的浪漫抒情歌曲。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吧。

我知道，明天我们要早早的起床，奔赴学校或者单位。我知道，我们应该保重身体，享受生活。我还知道，其实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的节目。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依然错过很多事情。不管我们如何的不如意，我们也会从不如意中获得积极向上的力量。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我知道》。

红色高跟鞋是蔡健雅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蔡健雅作词作曲，2008年11月15日发行。蔡健雅独特的嗓音和演唱风格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因种种原因分开，虽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亲密，但依然牵挂着对方，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在其中。

人生旅途中，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境、挫折、无奈，但最终都将凝聚成更扎实的勇气与信念。鼓励身处困境灰暗中的我们，能够坚定信念，不放弃希望，积极地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进。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曲婉婷的《最好的安排》。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贵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

1754359678，17543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9678，17543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0: 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童年的星空》这篇散文。那时，乡村的生活是清贫的，不过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也有很多单纯的快乐和幸福，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奢侈豪华的幸福。那时，在乡村。在我们的头顶悬挂着密集的星星，那时的银河水面辽阔，水势浩大，一到天黑就准时开闸放水，那明晃晃的波浪交换着广阔乡村的夜晚和梦境。天黑了，那是指大人们的天黑了，而孩子们的天呢，这时候却正好亮了。

天上的星星多密呀，是谁传来了一声暗语？先是几粒急性子星星带头跑出来站住，紧接着哗哗哗，更多的所有的星星都出齐了，天上该亮的灯都亮了，都挂出来了。是谁在管着天上的事情呢？谁在管理这么多星星呢？这时我的小脑袋就要闪出几个问号。我们这小小的简单的家都有爹妈管着，这小小生产队都有个队长管着，天上那么大的家当是谁在管着呢？望着星空，我无知的脑子里泛起了远古人类祖先们最初的天问。

每每是问号快速闪过，一转身就投入了孩子们的竹叶玩。我们开始在村庄和原野疯跑，在稻草垛下捉迷藏，在夏夜的草地上捉萤火虫，在村口学狗叫、学猫叫，有时还学鬼叫，吓唬那些胆小的女孩子。星空下的村庄奔跑着孩子们喜悦的身影。星星们一定还记得我们夜晚的节目，因为是星星们眼睁睁看着我们一次次进行的夏练习。

测算银河。根据村前那条名叫漾河的河流长度计算银河的长度，据大人们说，那条小河有230公里长。银河离我们较远，多远不知道，反正很远很远。那就乘上80倍，或者干脆乘上100倍，够可以了吧。由此我们估计银河的长度大约是23000公里长，宽度呢，根据目测我们推算是500公里到800公里。现在看来，当时的计算误差很大，严重小看了天上那条河流。现代天文学根据天文观测认为，银河是由数千亿颗恒星构成的巨型星系，其直径达20万光年。银河绕银星自转一周需要2亿5000万年。但是对于我们这群土孩子，长2万多公里、宽800公里的天河实在是够大了。这流淌在天上的我们的运河，童年的运河，足够放飞我们内心的船队，漂流我们天真的梦想。

寻找牛郎。那时生产队里的牛，家里有牛，有的小伙伴还放牛，我就放过两个月牛，对牛自然有一种感情，牛是我们的兄弟和朋友。而远在我们之前，牛已在天上生活很久很久了。有一位放牛的大哥就在银河岸边的草滩放牛，他叫牛郎。放牛娃命苦，即使到了天上命还是苦，他除了放牛还要追赶他喜欢的那个叫织女的女孩子，他就更苦了。我们想帮助他，也想劝说他，如果实在太苦，就先回到地上和我们一起玩，一起放牛，在村里找个好姐姐成个家。那时所有的神话传说对于我们都像真的一样，甚至比真实的故事更真实，更能打动我们纯真的心灵。我们活到现在，活在地上，却由衷地为远古，为天上那些可怜可爱的人担忧和祝福。那时我们把多少纯真的泪水洒给了他们，他们是居住在天上的我们有情有义的亲人。

在夏夜，我们一次次在天上寻找牛郎，我们的小手频频举过头顶，伸进星空，在密集的星星的森林里，在银河的沙滩上，仔细寻找和辨认我们亲爱的牛郎哥哥。有时刚刚找到，几片云又遮住了。等到云散去，缭乱的星光晃花了眼，牛郎哥又不见了。于是又继续找，非找到不可，否则晚上睡觉是睡不踏实的。一个可爱的人丢失在了天上，没被我们找到，这是多大的事啊！我们怎能撂下他不管呢？好不容易找到了，就赶紧打上记号。村头田埂上那根木头电线杆，喜娃家门前那棵高高的香椿树，我家后门靠近水渠。

辨认月宫。那时的月亮特别大，特别亮，特别清晰，尤其是在深秋季节，天黑不久，月亮从对面山上出来，笑嘻嘻的，满面喜气的向我们点头致意，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月亮很像个大铜锣，要是谁站在山顶上用一根木棍轻轻敲一下，满天下的人一定能听见清脆悠扬的铜锣的声音。当月亮在露珠闪闪的麦地上空走过，它简直是踮着脚步，贴着麦苗的叶子在轻轻移动，露珠打湿了它的脸，一会儿又被几片云轻轻擦拭过，月亮就更亮更清晰了。

它来到我们头顶了，现在它就端端正正地坐在我们头顶，面对面的，我们看着它，它看着我们。我们看见了那里的山，看见了山下的河，看见了桂花树，看见了捣药的兔子，看见了慈祥的蜈蚣，我们甚至看见了他手中挥动的斧头，看见了他脸上脖子上亮晶晶的汗水。他也是个劳动人民，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在天上辛苦的劳动。遗憾的是，他的劳动是如此没完没了，又毫无成果。我们清楚地看见被他砍过的桂树很快合上了刀痕，又完好如初。

于是他又砍，继续砍，桂树上那闪动着的光斑是他不停挥动的斧头，是他飞溅的汗珠。于是我们知道了，那桂树是喝着他的汗水在生长呀。那位嫦娥姨姨我们始终没有看见，据说她住在月宫里，她为什么不出来见见我们呢？世世代代的人们念叨着她，世世代代的孩子们念叨着她，她为什么就不看看守在地上的这些好心的亲戚呢？

那时月亮上没有一丝尘埃，人类的脚印还没有到达那里，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力量将月亮从我们心头摘下，放在冰冷的盘子里，指着它斩钉截铁地说，它是一块石头。那时我们眼里的月亮是神仙的故乡，是我们存放在天上的一本画册，是等待我们慢慢打开的祖先寄来的一封家书，是收藏着世世代代孩子们纯真梦境的宝盒，是等待我们用干净的小手去轻轻敲响的宇宙的大铜锣。那时我们不知道高科技，没有望远镜，但童心的眼睛望得最远，看得最真。我们在冷冰冰的物质的宇宙里看见了温暖的感情，看见了永生的灵魂。那时在现代的烟尘里还没有遮蔽眼睛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最美。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1: 听众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侠义公案小说《龙虎风云会》。其实啊，这部书就是白眉大侠的续集，因为白眉大侠这部书大家很喜欢听，书中人物大家也挺喜欢，在此基础上咱们又把白眉大侠进行了补充改编，定名为《龙虎风云会》。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部书发生在北宋仁宗天圣九年，快到秋天的时候，大同府辖下叫定远县来了一位新县官。这新县官年纪挺小，今年才18岁，姓包，叫包世荣。说起来他您不清楚，说起他叔叔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叔叔是谁呀？就是仁宗驾前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包拯包惜仁，他是包公的亲侄儿啊。原来包公弟兄三人，大哥包山，二哥包海，老三就是包拯。他大哥有个儿子叫包勉，在当初包公陈州放粮的时候用铡刀把他铡了，因为他不学好，仗着包公的势力强男霸女，包的人执法如山把他给解决了。他二哥包海有个孩子就是这个包世荣，包世荣啊10岁那年就在开封府包的人身边，也可以说是包的人一手把他栽培成人的。可是这包世荣跟那包勉截然不同，这孩子知书达理，聪慧过人，有胆量有气魄，办什么事情相当果断，脾气秉性颇似他三叔包拯，因此包公非常非常喜欢他。天圣8年的时候，包世荣参加科考，哎呦，这成绩优良啊，高中为探花，第一是状元，第二是榜眼，第三名就是探花郎。仁宗亲自给冒茶宫花狮子披红，所以名声就传出去了，榜下即用。经过吏部考核，发放定远县知县，马上就当了官了。按理说呢，有包大人这光照着，不应该把包世荣派到边远地区。这里边有原因，是包大人提的建议，包公说的挺清楚，孩子还年轻，应当放到下层去锻炼，这样 才能看出他这个人是人才还是个庸才。所以吏部左研究右研究，尊重包大人的意见，把他派往定远县。就这县呢，一般谁都不愿意来，一个是太边远荒凉，第二是个穷县，太穷了。不有那么句话吗？穷山恶水出刁民呐、啊，这地方越穷案子越多，杀人越货者有之，拦路抢劫者有之，撬门压锁者有之，谋财害命者更有之。总而言之，这地方五花八门，非常棘手。一年内都换过两个县官，谁也治理不了。哎，把年轻的包世荣给派来了。当然了，包大人叫侄儿去，一方面叫他锻炼，二一方面也是为了社会的安定，为朝廷做贡献，为老百姓办点好事。那么临行之时，包大人也不太放心，从开封府拨出两员干将，这两人一个叫江凡，一个叫黄茂。江凡黄茂跟随包大人多年，经验丰富，两人武功还相当不错，因此包大人把他们派到包世荣身边，一则保护他的安全，二一则帮着他办案。这两人高高兴兴跟着公子包世荣走马上任。咱就这么说吧，自从三公子来到定远县之后，详细的排查摸底，把本地的情况了解在胸。什么叫了解在胸啊？就是做到心里有数，然后放出放告牌，开始升堂理事。哎，这一天呢，打官司告状的推不开门呢。老百姓都知道来了个玉面小包公，因为包世荣长得是白脸，包的人是黑脸，大家又都知道是包青天的侄儿，所以满怀信心呢。有很多人呢，含冤的、受苦的，都把希望寄托到新县官的身上。包世荣啊，忙的是连饭都吃不上。除了升堂理事之外，包世荣把原来县衙里的积案逐一审理。原来的陈县令调走了，他接了班了。原来县里积压的案件太多太多的，你新官接手了，你得逐一审清问明。所以白天包世荣处理当天所有的案子，到了晚上在灯下看这些积案，这卷宗一摞都摞多高啊。江凡黄茂在旁边陪着，也搭着年轻人精力充沛，包世荣就不知得疲倦，看着看着就入了神了。这天他信手拿过卷宗，这是一份积案，一看标签上写的清清楚楚，上写韩瑞龙杀人案。哦，韩瑞龙杀人案，什么事儿？怎么杀的人呢？根据这案子的记录，他详细观看，边看边皱眉。闹了半天，此案并没了结，罪犯还在死牢里头压着。原来的官走了，他接了手了。你把案子得画成句号啊！而且看完之后，包世荣觉着这个命案是千头万绪，很多的事情离奇古怪，不了了之。 下决心把此案查清问明。因此到了第二天，他吩咐三班人役马上拿着船票把罪犯韩瑞龙提到二堂。他没公开升大堂，升二堂，大堂的允许老百姓听堂，二堂没这必要。时间不大，在灯光照耀下把罪犯韩瑞龙给提上来了，稀了哗啦稀了哗啦，叮啊咣啊叮啊咣，带着三大件刑具呢，两旁差人喊跪下跪下，还不拜见我们大人。罪犯挺听话，双膝跪倒，叩拜青天大老爷。包世荣借着灯光看了看，一看此人散发披肩，身穿囚服，带着三大件的刑具，看不清五官貌相。他把桌子轻轻一拍，罪犯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当堂免罪，谢大人。罪犯韩瑞龙把发髻往后甩了甩，把脸儿扬起来了。包世荣仔细一看，这罪犯岁数不大呀，能有二十吗？没有，长得细皮嫩肉，宽脑门，尖下颏，细眉朗目，五官端正啊。只是说在监狱里他压的气色不正，满脸都是菜色，眼窝深陷，两腮都塌进去了。看罢多时，包世荣把桌子一拍，你叫什么名字？罪犯韩瑞龙。哦，韩瑞龙，你是哪里人士？回大人，我是甘肃天水的人。因何来到定远县呢？逃荒而来。韩瑞龙，你和你母亲怎样狼狈为奸，图财害命，还不从实招来？若有半字虚假，本官绝不轻饶。说刷刷，是是，大人，我已经招认了，我的确图财害命，杀了人了。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大老爷您随便处置吧，怎么处置我也没有含怨，我也认了命了。包世荣已经认命了，话里头有话呀。韩瑞龙，你可知道本官是谁吗？
3: 我不清楚，
1: 我姓包，我叫包世荣，我是新来的知县呐。韩瑞龙，不必害怕，是就是，非就非，你要说个清清楚楚。难道说你真正谋财害命了不成？
3: 我大人冤枉啊！
1: 小人冤沉海底呀，只是受不了堂上的酷刑，才屈打成招。实质上吓死我，我也不敢谋财害命，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韩瑞龙，不必哭啼，你要原原本本把这案子的前后经过据实供来，不准胡说八道，听见吗？
3: 大老爷容禀。
1: 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3: 是
1: 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包世荣坐到堂上，耐心的听着，一边听着一边察言观色。旁边的刑名师爷给做着笔录，江凡、黄茂也认真听着。堂上人呢都听傻了，原来官府那帮人全淘汰了，现在全换的新人，都是包世荣带来的班子，没听过，所以这么一听觉着非常新鲜。那位说什么事儿啊？韩日龙怎么说的？是这么回事，韩瑞龙的父亲是马贩子，祖居天水，靠着贩马为生。由于那年月兵荒马乱，有一次贩马当中被人家给杀害了，就剩下韩瑞龙和他母亲张氏娘儿两个相依为命。由于边境太乱，再加上大旱颗粒不收，老百姓四外逃荒，所以韩瑞龙娘儿俩也到内地逃荒，就逃到定远县下属的兴隆镇。到这干嘛呀？给人干点零活，卖卖苦力，好求个温饱的生活。哎，后来真不错，遇上好人了。兴隆镇有个大财主姓韩，叫韩大户。韩大户手下有个管家，这管家呀认识了韩瑞龙和他娘，一打听是从天水逃荒过来的，到了现在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生活十分困难。管家也是出于好心，说这样吧，你们呢也不必着急，逃门在外不容易啊，这年月兵荒马乱的，尤其你们没个男人当家做主，就更可怜了。我跟我们老爷商量商量啊，把你们收留下，给我们老爷干点零活，起码来说吃饭不成问题吧。娘儿俩一听是千恩万谢，这管家说话真算数，也不知道怎么跟这韩大户说的，韩大户同意了。第一样，让他们娘儿俩住到兴隆镇紧边上，那有个荒废的院落，这院落也挨着山坡，挺大个院套，房子不怎么地，没人住，这属于韩大户的财产，让他们娘儿俩呀就住在这院了。管家还说，房子是破旧点，你们娘儿俩呢收拾收拾，院里砖瓦木料什么都有，是不是呢？房子是越闲着坏的越快，有人住着及时维修，哎，这房子还不至于坏。你们娘儿俩在这一住，连看房再安身，这不叫一举两得吗？另外房后靠着山坡还有三亩多地山地，你们娘儿俩累种就种。我们老爷说了，收成多少都是你们的，我们不收。哎，你们娘俩呢维持自己的生活，在这给看房的照顾地就可以了。你说这好事上哪儿找去？娘儿俩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就这样就住在这院了。老百姓啊给这个院起个名叫韩家大院，院墙也不整，房子东扭西歪。哎呦，这娘儿俩呀修理了将近有一个多月吧，这才能安身立命。三间房，中间这屋是过堂屋，可以做饭当厨房使用，母亲住的东间，韩瑞龙住的西间，

0: 这破东西都安排好了。就这样，他们就高兴的不得了啊。从来都是水上浮萍，连个根儿都没有，现在总算有个家了。所以娘俩再苦也感到心里高兴。打这儿之后，他们安下心来，起早贪黑把那山地也开辟出来了，种了点粮食。母亲呢，给韩大户家里的洗衣服缝衣服，有时候那管家拿车就拉来了。韩瑞龙他娘浆洗缝做样样精通，哎，韩大户还挺满意，就给人家干这零活。韩瑞龙呢，除了每天帮着母亲干活之外，上山弄点柴火，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别看家里穷，娘儿两个看得非常对，书里有黄金呐、人不读书怎么能行呢？再苦也得坚持读书。韩日龙的娘识文断字，有时候啊给儿子讲解，有时候给儿子出题，娘儿两个哎，互相这一帮助，小日子过得还真行。也是该着有事儿啊，人要倒霉和凉水都塞牙。刚稳定下来，单说这天韩瑞龙呢在屋坐着读书，认真的在这备课，读着读着书啊，他就觉着穿堂屋那门开了，他眼睛看着书，心里还在想啊，门没关，等一会儿睡觉前把门关上吧，秋天风大，别把我娘再冻着，他是心这么想。但是他的眼角的余光，他似乎发现来了个人，而且这个人非常轻，脚底下几乎没声，就进了他娘那个屋了。韩日龙这心就一动，要坏了，来贼了，我刚想要上门还没上呢，哎，这么巧，这要把我娘吓着怎么办？韩日龙不顾一切站起来，奔他娘这屋就来了。你看东西屋啊，他娘住的东屋，挑帘笼进屋一看，他娘正在灯下缝衣，往左右瞅瞅没人啊。韩日龙心里的清楚，我老看书看的眼睛发花了，眼都花了，迷迷糊糊没看准。哎呀，吓我一跳，没事就好啊。可冷不丁一进屋，他娘也吓了一跳，赶紧把衣服放下了。瑞龙啊，你有事儿啊？啊，他没敢说刚才那事儿，他怕他娘害怕。娘，这字儿我不认识，我想叫您告诉我啊，哪个字儿快说，哎，就这个字儿。他娘告诉他，这个字儿念龙，耳朵聋了的聋，哎，是是是。其实韩瑞龙能不认的这个字儿吗？这叫借口，就回到自己的屋里了。到了深夜，瑞龙也困了，睡觉了。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晚上，韩瑞龙在灯下照样读书，这个时间呢跟昨天晚上差不了多少。韩瑞龙一琢磨，我早点把门上上吧，想的是他要下地去上门。就在这时候，风一吹，他这屋的门帘，他似乎又看见个人，奔他娘那屋了。哟，这回可看准了，没看见这个人的上身，看见他两条腿，似乎是红裤子黑靴子。韩日龙心里就是一愣。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

0: 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上回书咱说了，定远县县令包世荣审问韩瑞龙杀人一案，咱们正说到韩瑞龙的到底，讲述以往的经过。韩瑞龙正在读书的时候，总觉得有个人进了他娘的屋里头，是眼花了没看清啊，还是真事儿？他心里头疑惑不定，赶忙到外间屋一看，没人，他就进了他娘的房间了。他娘吓了一跳，昨天晚上儿子就来了这么一手了，今儿晚上贸然又进了屋。他娘挺不高兴，把手里的针线活放下，就问瑞龙啊，有什么事儿？哎，我韩瑞龙进屋一瞅，挺大个房间，就是娘一个人在灯下做针线活，没人。心里纳闷，我这眼睛怎么老花呢？看什么都看不清啊。想说实话，怕吓着娘，因此又接着说瞎话。娘啊，有一句话我不太懂，我求娘您给我解释解释。哪句话？拿过来吧。韩瑞龙随便编了句话，他娘给解释完了，他心不在焉的，记住了，记住了。拿着书又回到西屋，到西屋这韩瑞龙啊睡不着觉了，心说没看错呀，你看那人穿红裤子黑鞋我都看清了，怎么回事呢？这一晚上翻来覆去，他都没睡好觉。说话间到了第三天晚上，韩瑞龙啊就不看书了，心想我瞪眼在这瞅着，是我眼花呀还是国有其事？他安这个心了。说话的时间也到了半夜0点左右，韩瑞龙啊就只打瞌睡，因为得起得早得干活，一会儿打个盹儿，一会儿把眼又睁开。他发现又是那个时候，果然有个人奔他娘那屋了，这回似乎看得清清楚楚，看着那个人的后背，穿的是长衫，没看清五官。韩瑞龙啊大步流星乘乘几步就冲到外屋，似乎那人聊聊进了他娘的屋了，他紧跟着撩起他娘房门的帘儿来，唰就进了屋了。这下把他娘可吓坏了，那油灯忽悠一闪，好像没灭了。他娘把活放下了，瑞龙啊，你怎么了？啊不，韩瑞龙是变毛变色呀，东瞧西看，没人，还是他娘一个人呢。韩瑞龙半天都没说出话来。他母亲不知怎么回事就问呢，孩子你怎么了？我这娘，我我 我不认识这个字儿，您给我解释解释。不对，瑞龙啊，你可也不小了，今年16了，你也奔成年人生发展了，你干点什么娘看不出来吗？你进来东瞧西看，变毛变色，究竟所为何故？你说，你连着3次了，到底为什么？韩瑞龙毕竟是个孩子，不会说瞎话。娘这一追问，韩瑞龙啊，说实话，娘啊，我怕您胆小，把您吓着。连着3天了，我总觉着有个人上您这屋来，所以呢，我就在后头跟着。您一问我，我就编瞎话，我说我不认的字儿，或者这句话我不理解。刚才又发生这样的事儿，我紧追慢赶没追上，我就到您这屋来了。这怪事儿，怎么没人呢？他娘一听也是一愣，瑞龙啊，是个男人呢还是个女人？是老的是小的？好像是年轻力壮的一个男人，还像20来岁一个年轻的。哟，他娘一听这脸就涨红了，用手一指韩瑞龙：“孩子，孩子，你敢血口喷人呐？你是知道的，这韩家大院就你我娘俩居住，平日连个串门的人都没有，怎么会有男人进娘我的房间呢？你父亲早不在了，是娘一个人把你拉扯成人的。据你方才这么一说，是否你怀疑你娘勾引野汉子啊？”韩瑞龙一听，吓得跪下了：“娘，我下次也不敢。我怎么能胡思乱想呢？我的确好像看着个人。”哦，你看见了？哎呀，你还是有理啊。那人在哪儿呢？不进了我的屋了吗？你对你娘不是怀疑吗？你给我找这人，今儿个找着还则罢了，找不着这个人我绝不答应。你给我找。娘，那就是我看错了。看错不行。红嘴白牙说的清清楚楚，跟真的一样，你怎么能看得错呢？你给我找。他娘要死要活的，韩瑞龙毕竟是个孩子，真害了怕了。我找我找。那炕上出了一领破炕席，什么也没有啊，找什么？地下的摆设也非常简单，就一张破8仙桌子，八仙桌子围着个破帘儿，上头放着一把破瓷壶，几只破茶碗，剩下四壁空空啊，找什么？娘，没有没有，桌子底看看，是不是钻到桌子底下了？那我韩瑞龙一哈腰把桌帘撩开了，空的，啥也没有，桌子底也没放东西。娘，没有，什么没有？莫非他害怕钻地里头去了？你给我刨这地，也得把这人给我刨出来，把炕扒了也得把这人给我扒出来，不就娘我也不活着了。老太太真气坏了，韩瑞龙被逼无奈，东掏一把西掏一把，哎，他就发现这八仙桌底下这浮土跟外头不一样，外头的土来回走的踩得非常实在，而八仙桌底这土松软，用手一爬了就爬了一堆。韩瑞龙就一愣，他娘端着灯看了看，哦，你愣什么？莫非娘把它藏到土里了？你给我扒。娘，我扒。哎，韩瑞龙扒来扒去，扒去扒来扒，挺深，能有离地面1尺深左右吧，发现挺坚硬的东西。这什么呢？娘，这得埋着什么？怎么能硬？是娘我埋的吧？爸，给他拿来工具了， 韩世龙在这挖着挖着，把土都掀开一看，闹了半天一只箱子，那箱子盖它能不硬吗？他娘也感觉到奇怪，把方才生气的事儿就忘了。你把这箱子打开看看是什么？哎，是不是娘把那人藏箱子里头了？箱子上的没有锁，把那料调开开了，费了半天的劲把箱子盖周开了，不看则可，一看，哎呦，这箱子里装的是顶盖肥呀，一排金子，一排银子，一排金子，一排银子，全是那大金元宝银刻子，被灯光一照，闪闪放光啊！娘俩顿时就惊呆了。哎呀！韩瑞龙一回头，娘啊！咱家发财了，您看这一箱子金银财宝都是咱娘儿俩的。夫人感动的双手也颤抖啊，别动啊孩子，别动，我看看啊，真不假，孩儿啊，背不住老天爷睁了眼了，天赐宝物啊，该着咱娘儿俩解解穷啊。孩子你别动，这样吧，娘也不生气了，你发现的那个人肯定是人，也背不住是个仙人，这叫仙人指路啊。你先别动这东西，你呢拿俩零钱到杂货铺啊买纸马香客，请来一封箱，然后呢你再买只羊头，咱们上上供，烧几张纸悼念悼念，感谢上苍，然后呢再把这箱子起出来，咱们再受用。哎，好嘞，娘听您的。娘俩高高兴兴把箱子盖盖上，浮土又盖上，没敢动。那阵那人多本分呢，就这么的等啊等啊，韩世龙就盼着天快亮，等买卖家开门了还买应用之物啊。这年轻人心也生，睡了一觉打了个盹，一睁眼哟天亮了，娘啊您给我零钱我去买去。哎，他娘给他半吊钱，这是连日来积攒下这俩钱。韩瑞龙高高兴兴开门上街了，他娘把门关好，告诉他早去早回。等到街上，韩瑞龙一看呢，街上冷冷清清，连个走道的都没有。呀，心说今儿犯什么病了？怎么没人啊？哦，后来才明白，闹了半天天还没亮呢。抬头一看，大月亮跟天灯一样，照的那个亮劲儿，地下掉根针都能捡起来。韩世龙明白，由于心里太着急了，误会。你说有心回去再砸门，惊动我娘把门开开，待不了一会儿我还得出来。又想算了，虽然天没亮，离着亮也差不多少了，不如啊我在街上溜俩圈儿，哎，等买卖开了门，买完东西再回家。对，就这么办。韩瑞龙打定主意，揣着半吊钱在这街上来回溜。兴隆镇也是个大镇子，那有几百户人家，好几处买卖，转哪转哪转哪转哪，正好溜达到一家肉铺门前。这肉铺的字号叫郑家肉铺，掌柜的姓郑，人们都管他叫郑屠户，因为他是杀猪卖肉的。韩世龙也认识他，心想我就在这门口等着吧。他一看郑屠家里啊点着灯呢，虽然上着扎板，扎板有缝，缝里边露出光来了。他一想起得真早，哎，那我就别等着了，先买羊头。 然后再说。

想到这儿，他过来啪啪啪砸门。张大叔，砰砰砰！张大叔，他这一砸呀，里边灯光直灭了。韩世龙是个孩子，一个心眼儿，砸起来没完。砸了半天，里边灯光又点着了。郑屠夫声音挺粗，在里说话：“谁啊？”郑大叔，我韩瑞龙啊，我想买个羊头。这么老早，你现在就起哄一样。大叔，我来半天了，我急死了，您费心好吧，卖给我好回家。好吧，你等等。等了老半天，门上那个小门开了，这小门只能钻出一颗脑袋来。这是晚上了，闸板上上了，里边上了锁了。哎，来买东西啊，有事儿就通过这个小门说话递东西，它比较方便。就见这小门开了，郑屠户往外看了一眼，带钱来了吗？带来了，多少钱？20块钱。哎，谢谢您。韩日龙递过20块钱去，郑屠户就问。带家伙事儿了吗？没有，一着急什么都没带。那我给你找包皮儿吧。郑屠夫时间不大，在这小门往外一递，热乎乎血淋淋的，给你羊头刚宰的。哎哎，韩日龙接在手中，高高兴兴，心说多新鲜呢，这要敬神，我娘也高兴，神仙也高兴。人家把小门关上了，韩日龙转身就走，一边走着一边唱，心说这玩意儿人有福不用忙啊，你说我们娘俩都没想到弄了一箱金银财宝，这不是老天爷给的，谁给的呢？有了钱干什么呢？我们娘俩呀，先买两间房，再置点好衣服，再买点米面油盐酱醋，能吃饱了还能解馋，然后再买点书，好好读书，妥喽，这回我们家发财喽。哎呀，得想，先别回去，杂货铺还没开呢，还没请香，没买蜡呢，回去我娘该说我了。就这么的，又溜了两圈，正溜着的时候遇上茶叶的了。你想这么大个镇店，哪能没有茶叶的呢？都是大伙儿摊钱请出来的人，这茶叶是半私半公，都是本地人，大伙儿摊钱养活着，有了事儿呢到官面跑腿学舌，所以半私半公。两个人一对儿，一看街上有个人来回直溜，还拎着个包，我说那谁那是？我。两个茶叶的到近前一看，啊，你呀，你不是姓韩吗？哎，我叫韩瑞龙。这么早你起来干什么？我买个羊头，另外我等着请古香，杂货铺没开呢，我在这等着呢。买羊头？就这包啊？什么时候买的？刚买的，还热乎呢，还。不年不节的，你们家买羊头干嘛？嘿。我娘许了个愿，要还愿，所以才买了只羊头。我个儿还不小，我们看看看看吧。嘿，在郑屠夫那买的。韩瑞龙说着，把这包放下了，包皮打开了。您看看吧，两个茶叶的不看则可，往里一瞅，哟，哪来的羊头啊？是血淋淋一颗人头啊！发迹蓬松啊！我韩瑞龙，这怎么回事？这你买的？韩瑞龙连看都没看，这回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一屁股坐在地上了。这俩人能放过韩瑞龙吗？伸手把他袄领子给薅住了。哎，韩瑞龙，好小子，不用问，你们娘俩做了缺德事儿，图财害命。这是上外头来销赃来，

你想拎着脑袋往哪儿扔啊？啊，让我们给堵上了。说怎么回事？哎呀，大叔冤枉啊！我不是这么回事，这是我买的，是你买的，跟我们说不着，人命关天，咋咋咋咋，送到镇上去了。这一下传扬开了，天亮送到县衙，县官姓陈，就是包世荣的前任县官。陈德老一听人命案，不敢怠慢呢，看了人头之后，是个女子的人头。看这个女人呢，呲牙咧嘴的，也就是20岁左右吧。把韩瑞龙提上来了，一问他怎么回事，这人头哪来的，你想干什么？韩瑞龙是个读书的孩子，哪见过这个，腿肚子都转了筋了。哎呀，语无伦次，是哆哆嗦嗦呀，翻来覆去一句话，我冤枉，我没杀人。那官就问呢，你没杀人在哪儿来？我在正途那儿买来的。哦，正家肉铺买来的。带正途，时间不大，用锁链锁着郑屠夫上了堂了。郑屠夫双腿跪倒啊，参见大老爷。郑屠，韩瑞龙说了，天不亮之时买羊头，在你的肉铺买的，你怎么不卖给人家羊头递颗人头？这人头哪来了？死去的女子是谁？哎，因何杀生害命？郑屠一听，往上叩头，大老爷明鉴呐、啊！韩瑞龙信口雌黄，没有的事儿啊！不信您派人去看看，我新宰了3只羊啊！我正在那收拾呢，他要买羊头，我顺手就递给他一颗羊头。我多宰杀人了，这孩子不定在哪儿杀的人，往我身上栽赃啊！大老爷无有此事啊！不信您了解了解，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兴隆镇过日子，从来没做过违法的事儿啊！大老爷明鉴。这陈德老一听也懵了，怎么问？郑屠翻来覆去是这几句话。经了解，郑屠说的也不假，祖祖辈辈、祖孙三代在这镇上落户，都靠着卖肉为生，还真没有邪的歪的。他能无缘无故宰个女人，把脑袋给了韩瑞龙吗？但是说抓奸得双，抓贼得脏，你光凭韩瑞龙这么一说也不行啊。官最后告诉你，让郑屠夫回家候审，你先回家，随传随到，不准离开这镇子。如果离开这镇子，等于畏罪潜逃。把郑屠给放了，韩瑞龙可没放，问韩瑞龙，不年不节你买羊头干什么？你说说。韩瑞龙不敢隐瞒呐、啊，就把逃难到这儿住到韩大户家里，怎么读书，怎么看着一个人儿，怎么起疑心，怎么娘生气，怎么寻找找不着，最后在八仙桌子底下发现了一箱金银，娘告诉不让动，让我请羊头上供，让我买纸马相客，就这么我起个大早，结果起得太早了，天还没亮，看见郑屠夫的肉铺里有灯光，我这才砸门买羊头，给了他20块钱，他递给我一个包，我也没看一看，因为让我着急，我觉得这还有错，结果卖给我一颗人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怎么问也是这套词儿。这陈德老爷看了看孩子，15、16岁，编瞎话不能编的这么圆道，管怎么地，到他家看看吧。这陈大人是亲自出马，带着3班6房5座等起身到韩瑞龙他们家，就到了韩家大院了。陈知县吩咐一声，给我包围，要仔细搜查。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

0: 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 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1: 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既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 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 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 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

0: 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3: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7: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6: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8: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9: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8: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2: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2: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卖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时下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今天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前天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 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为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2: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4: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0: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

0: 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艳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艳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 那接下来也会继续。

0: 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十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
1: 嗯，
0: 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今天13:30，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之声现在插播。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2: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3: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4: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2: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顶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5: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

0: 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队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1: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十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2: 今天我们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1: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0: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1: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3: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1: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迎红介绍，
4: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1: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5: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6: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0: 码标价的磁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磁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磁源套餐。
1: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磁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磁源到299.9元每月1.5亿磁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磁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2: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1: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2: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1: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磁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3: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4: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1: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3: 再过1-2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

0: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词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昨天是中国旅游日，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游轮吗？舒适省心，游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今天零点起，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2: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3: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辣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2: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3: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3港联动的协同格局。
4: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3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 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2: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5: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0: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定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400-650-8888。未来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6: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这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所以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所以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伊方称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中东局势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

0: 道，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景区去，频频的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两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只不过他们红的时候这个概念还不算红。但现在 NPC 显然已经是主角了，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完全是标配。那么到处都有了， NPC 也引来了批评。前一段时间，南方一个地方的小黄鱼、鸡公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来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在一个度假区呢，一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乞丐向游客撒娇似的打招呼，不少游客主动上前为其投喂零食，大家说这个互动明显是把乞丐的贫困和弱势形象来娱乐化了。那么部分景区的 NPC 因为低俗互动过度炒作被批评，景区 NPC 怎么来找到独特灵魂，又怎么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物，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2: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着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有一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 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1: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

0: 读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呢，它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的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社交和工作状态嘛。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吧，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歪风的和邪气。
1: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
0: 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表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的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一些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大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1: 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这个像您讲的从网红到长红，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们好的体验？
0: 应该说 NPC 和景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从属共生、这个文化一体、服务互补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两者是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呢，NPC 并非是独立的网红个体，他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景区里面，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景区的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现场的服务者嘛，他的言行举止啊、角色定位啊、互动方式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剥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和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 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啊、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 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人或者是流量线上的这个流水线式的这种演员。要实现这一点呢，确实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就像前面提到的，首先他的表演要贴合这个景区的文化的主题，要符合他自己的人设，符合他的角色背景和他的这种故事，要明确 NPC 他的性格、喜好、行为规范或逻辑，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拒绝这种乱串呀、生硬的嫁接呀等等这些的，要确保他的角色和景区的氛围是要高度的契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 NPC 自身要积极的学习，要主动的去学习景区相关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呀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的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就是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乐趣呗，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1: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价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此次油价调整的10个工作日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继续波动。明天将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明天起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国际方面，明天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体育方面，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2026年世界计量日，计量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持续涌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能否破解耳机降噪深度虚标等等乱象？那在水电气等民生领域，精准计量又会怎么守护我们的钱袋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也就是睡梦里家的孩童。

0: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来信同样是一位老爷爷给我们写来的，他叫任运峰，今年已经73周岁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任运峰爷爷给小喇叭发来的录音。
1: 1961年，那年我7、8岁，已经上小学1、2年级了。父亲花了158元，买了一台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要知道，那时的158元，可是一家5至6口人3个月的生活费啊。谁家有个收音机，那可是身份和实力的象征。父亲白天上班，晚上有时间听收音机，而我呢，则白天听。井水不犯河水，那可是我的自由时间了。收音机右边有个小孔，里面装了一个电子管，对台的时候，里边一闪一闪的。要是台对好了，那个小孔里就会发出翡翠般的绿光，像猫的眼睛一样，我管它叫猫眼。当收听时，只觉得好玩、新鲜、好奇，不知什么时候误打误撞对出来对学龄前儿童广播。我上小学了，已经不属于学龄前的范围了，但小喇叭的开始曲和那稚嫩的女童声音像磁石般一样吸引了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对学龄前儿童广播，噔哒噔噔哒噔噔哒噔哒滴哒咚咚哒咚滴哒咚咚哒咚哒咚，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滴，鸡蛋皮小帽白光光，橘子皮做我的红衣裳，嘿，辣椒做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这些连说带唱的表演形式像相声中的柳活，更像西方的 rap。 在那个信息传播单一的年代，如果小朋友听了无一不被吸引。小喇叭节目里我最爱听孙敬修爷爷讲的《西游记》了，每当播出的时候我都提前打开收音机，因为这个收音机要事先预热。孙爷爷讲故事都是用小朋友能听懂的语言，白话或者口语，比如说金箍棒在孙爷爷嘴里变成了金箍棒。我听故事只分好人和坏人，比如白骨精是坏金精，能识别好人和坏人。猪八戒好吃懒做，贪图安逸，肥头大耳，没什么心眼儿。沙和尚挑着担子任劳任怨，默默走在最后边。 小喇叭节目的编辑老师们集思广益，不辞辛苦，反复推敲剧本中的台词，从娃娃抓起，让小朋友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刘文学、海娃、小英雄雨来、英雄小八路、刘胡兰、雷锋叔叔的故事，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灵。向上向善是小喇叭的宗旨，为我在今后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已经73岁了，小喇叭也70岁了。小喇叭那熟悉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我也算是小喇叭节目的第一代忠实的小朋友。小喇叭是我们启蒙老师，小喇叭是我们前进的冲锋号，小喇叭是我们成长的助推器。愿小喇叭的声音永远嘹亮，生生不息。
0: 谢谢任运峰爷爷的来信。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知道吗？任爷爷的这封来信啊，是手写的。这封信的最上面画了一台收音机。任爷爷还用特别可爱的空心艺术字写了"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几个字。看得出来，任运峰爷爷是个特别有童心的人。任爷爷和之前给我们来信的易平川爷爷一样，都提到了孙敬修老师讲的《西游记》，也提到了小叮当信箱。前段时间，我采访了在小喇叭工作过的已经退休的编辑老师们，跟他们聊起了当年的往事。这些老前辈们都说，为了办好小喇叭节目，为了孩子们，他们都全身心投入地研究幼儿语言和心理特点。他们在编写稿子的时候会反复思考，哪些地方孩子们能听懂，哪些地方孩子们不懂。所以现在当这些当年的孩子们早已经成为老爷爷老奶奶的时候，依然会记得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这段对白。很多现在听小喇叭节目的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这一段，你可以去问问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应该会记得。任运峰爷爷，您现在在广播前收听吗？现在我们的小喇叭节目还在播出，每天晚上8点到8点半。我们也有了很多新的板块，除了广播之外，我们也会在央视频、云听 APP 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和大家见面。虽然我们在创新，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一直都没变，那就是我们会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故事、每一封来信。再比如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句开场白。如果您方便的话，欢迎您打开手机，在云听 APP 上搜一搜小喇叭，听听现在的节目。也许声音变了，但是小喇叭节目组里每一位工作人员那份想陪伴孩子们成长的心和60多年前是一样的。最后，我想对您说一声谢谢，谢谢您还记得我们，谢谢您把那段时光写得这么动人。您对小喇叭节目有这么高的评价，我们真的好感动，也很受宠若惊。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的老听众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才有继续做下去的力量。任运峰爷爷，再次感谢您的来信，祝您身体健康， 也希望我们的小喇叭就像您说的一样，声音永远嘹亮，生生不息。亲爱的听众朋友，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黄伟。今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好好吃饭，不挑食，不偏食，蔬菜水果肉蛋杂粮均衡搭配，少吃零食，多喝温水，健康营养能帮我们长高高，有力气，上课精神足，身体棒棒，活力满满，快乐成长。
2: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小朋友，你平时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和特别不喜欢吃的东西呢？有的小朋友要说了，我不喜欢吃豌豆，哪怕碗里只有几颗豌豆都要一颗一颗挑出来。还有一些小朋友会说，我就是不喜欢青菜的味道，我就是不喜欢牛奶的味道，我就是觉得鱼虾太腥了，我就是觉得胡萝卜太苦了，我天生就不喜欢它们。但是呢，楚楚姐姐想说，一些你可能不喜欢吃的食物，对身体健康和茁壮成长可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就好像你用积木搭房子，如果你想要房子漂亮坚固，是不是就不能只用同一种积木呢？同样的，我们小朋友要是想聪明健康，个子高高，身体壮壮，那就需要多重营养来保障呀。比如说杂粮米饭要吃，因为这个是碳水化合物的营养，蔬菜水果更得吃，这是维生素的营养，蛋黄花生米还要吃，因为这是油脂的营养，牛奶鱼肉也不能缺，因为这是蛋白质的营养。没有这一些营养一起来忙活的话，你的身体呀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你身体的这座小房子风一吹就会倒。所以呢，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希望你可以成为自己身体的小小建筑师，好好吃饭，不挑食，不偏食，把每一顿饭都吃得干干净净的。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把身体这一座名为健康的大楼盖得又高又稳又漂亮吧。好，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由春天姐姐播讲的故事《魔女小豌豆》第四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魔女小豌豆，作者葛静。第四集，有魔法的辫子。早晨天气特别好，小风像小胖手似的拍着人的脸蛋，小豌豆躺在床上睡得正香，梦里他翻了几个跟头，拿了一会儿大饼，又唱了一会儿歌，最后他揪了揪自己的小辫儿， 说了几句什么。恰好这时候阳光照在了他的两条小辫子上，小辫子动了动，又动了动，突然咕咕冒出两片小绿叶子来。小绿叶子慢慢长大，小豌豆的两条小辫子也跟着慢慢变长了。小辫子从床上垂到地上，又爬到椅子上，又从椅子上垂下来，绕着一条桌子腿儿爬上了桌子。小辫子在桌子上东张西望了好一会儿，发现屋子里实在没什么好爬的东西了，便爬出门去了。两条小辫子在地上爬着，正好小胖马穿着旱冰鞋滑过来了，咚的一下被两条辫子绊了个大跟头。小胖马爬起来一点没生气，他说，没问题，这两棵软树刚好让我跳绳。小胖马正跳着，忽然小辫子头上啪啪开出了花。这是一朵粉嘟嘟的小喇叭花，里面先是咳嗽了两声，接着探出了一个小毛毛虫的脑袋。小毛毛虫肯定年龄不大，头发只长出了两三根，屁股上围了块大尿布，还用大别针别着。他生气地喊，
11: 你说说，要是有个家伙一大早就制造九级地震，你能不讨厌他吗？
10: 小胖马意识到跟他说话的是一只小毛毛虫，可吓坏了，他顾不上道歉，头也不回地逃跑了。小毛毛虫梳了梳头上的几根毛，叹了口气说，
11: 真没礼貌，
10: 然后又钻回屋子里去了。两根小辫子继续往前爬，爬到了卫生球的门口，咚咚，左边小辫子敲了两下门，咚咚咚，右边小辫子也敲了几下门。卫生球打开门，看到了两条小辫子，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12: 终于有人主动把东西借给我了，多好的两条绳子啊！
10: 他急忙抓过绳子缠起来。小豌豆感觉有人在扯他的辫子，他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这才发现自己的小辫儿不知道什么时候钻出家门去了。他拿出一大把梳子，顺着小辫儿边梳边往外走。小豌豆走啊走啊，就和卫生球遇上了。卫生球惊讶地看着小豌豆说，
12: 欢，你怎么把我的绳子系到头上去了？
11: 什么呀，你怎么把我的辫子缠起来了？
10: 卫生球失望地把绳子团还给了小豌豆。
12: 给你给你，我知道你不会把辫子借给我。
11: 好奇怪呀，我的辫子怎么这么长了？
10: 应该好好利用一下。
12: 那咱们借风筝来放吧。
10: 不一会儿，卫生球抱着个破风筝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小豌豆从绳子团里找出辫子，拉了拉喊，
11: 把风筝变漂亮。
10: 破风筝发出了彩色的光，变成了一列长长的火车风筝，有窗户，有门，还有亮闪闪的汽笛。汽笛一拉，发出了响亮的呜呜声。小豌豆用辫子把风筝系好，正好这时候来了一阵大风，风筝火车发出了快乐的呜呜声，轮子转动着，笔直地开到天上去了。一只小尖丝雀使劲地呼扇着翅膀，它快飞不动了，可他和伙伴们约好的在最高的那块云彩上野餐呢。恰好风筝火车从他身边经过，小金丝雀问，
11: 请问我能搭车吗？
10: 风筝火车呜地叫了一声，意思是行。小金丝雀高高兴兴地上了火车，火车不一会儿就开到了那块云彩边上。小金丝雀蹦到云彩上，呀，它的伙伴都还没到呢。风筝火车继续往前开，一只小胖熊抱着抱着秋千东张西望，它实在找不着拴秋千的地方。这时小豌豆的两根小辫子正擦着它的鼻尖慢慢升高，小熊喊，
12: 哇，好地方，原来在我的鼻子底下呢。
10: 它赶紧把秋千系上去，然后腾的一下蹦上去。秋千随着小辫子越升越高，小熊坐在秋千上晃呀晃，云从它的隔着窝底下钻过去，痒得它咯咯直笑。
12: 呵呵，这一定是世界上最高的秋千。
10: 风筝火车继续往前开，那一大团绳子终于用光了，火车像是进了站似的慢慢停下来，在原地呼呼地喘着粗气。小胖马滑着旱冰鞋过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大块布，胳膊下面还夹着一台亮闪闪的小机器。他叫小豌豆，
12: 快来，我要放露天电影啦。
11: 那屏幕记在哪儿啊？
12: 我早就看好了。
10: 他把屏幕挂到了小豌豆的两根辫子上。小胖马打开了小机器，屏幕上开始演动画片了。小动物们听说了都赶来了，动画片特别有意思，小胖马、卫生球还有小动物们看得哈哈大笑。小豌豆也想笑，可他得使劲忍着，因为他一笑辫子就要晃，屏幕也跟着晃。为了大家，他只好做点牺牲了。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第四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

0: 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3: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5: 明白。
4: 酒泉。
6: 明白。
4: 青山。
6: 明白。
7: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8: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前所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1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 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亲密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蔡奇、丁薛祥、王毅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今天为应对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以及桂林、防城港等市洪涝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已连续向灾区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再次追加调拨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救灾物资1.42万件，重点支持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柳州市以及受洪涝灾害影响的桂林、防城港等市。本批调拨的物资品种主要针对临时安置刚需，涵盖帐篷、折叠床、毛巾被等住宿类物品，旨在全方位加强安置群众的住宿、日常生活等基本保障需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在近期特殊局势和战时条件下，伊朗石油行业确保国家燃料生产和供应链未出现中断。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日本政府观光局当地时间20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8%，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4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5.1%。除中国内地外，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减少。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0号晚进行的2025-2026赛季女足亚冠联赛半决赛中，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以2-1战胜韩国水源女足，挺进决赛。决赛将在当地时间23号进行。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同在另一场半决赛中获胜的日本女一女足角逐冠军。此刻提示，癌症早筛很重要，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但是癌症筛查不是人人同一个方案，是否需要筛查、从多少岁开始筛、多久筛一次，往往取决于年龄、家族史、吸烟饮酒情况、基础疾病和既往检查结果。对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形成两个意识，一是不要把没有症状误认为没有风险，二是出现持续咳嗽、便血、消化道不适、乳房异常包块等警示信号时，应及时就医，而不要用再等等看代替规范检查，结合个人风险情况，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筛查方案，才是更加科学的做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与信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今社会，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保障公共安全，

0: 还是开展环境监测、贸易交接，都离不开精准的计量数据。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你是否好奇过，最先进的光中能达到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的误差都不超过一秒，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水电气计量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公正，那有哪些新技术新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呢？想知道车速到底有多快，仪表盘和导航到底哪个更准？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今社会对于精准计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时间，计量领域的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说今年四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2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两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关于这个智能眼镜，他们一般有这个控制系统啊、显示系统和声学系统组成。其实这个智能眼镜这个声学测试这个规范呢，主要是这个测试我们这个眼镜声学系统，它的包括它的传感器、扬声器、这个声信号处理器等，这个测试它的一些计量性能情况啊，这个看看这个采集到的信号质量如何，是否有失真，通过这个系统播放出来的声音质量啊，如何能够反映咱们的采集到的一些信号。其实呢，就是通过这两个规范来评价我们智能眼镜声学系统或者这个有源降噪耳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音响的这些设备的整体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啊。当然呢，也可以测量这个系统它对外部这些噪声的这个抑制情况，来反映我们这些声学系统的质量优劣。其实是能否满足国家一些要求，满足咱们用户的一些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有了这样的规范哈，就会至少让这个产品的底线哈有所保证，让我们的消费也更加放心。那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也刷屏网络，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罪魁祸首啊不在降噪，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那也提示我们哈，正确使用耳机很重要。那这个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是否涉及听力保护的相关问题呢？
1: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说这个降噪耳机，什么叫降噪耳机？其实降噪耳机是指咱们这个耳机当中呢有一个噪声消除这样一个电路，它可以消除对外部声音这个一个衰减功能的这样一个测试。这个降噪耳机呢，其实为了减少外界对咱们耳机的这个播放声音的这种影响啊。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伤害呢没有这样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咱们网上这个专家说的也是对的。其实这个对咱们耳机的影响或者咱们听力的影响，就是这个大音量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才是造成这个耳朵听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这个人的耳朵呢有一个感知的一个声强的一个范围，一般是0分贝到140分贝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在国际上呢认为80分贝是一个临界值，就是你超过80分贝就可能对耳朵造成这种严重的一种影响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来解释一下，到底说多少是多少分贝啊，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图书馆，咱们这其实图书馆它比较安静，它的一般分贝在0到30分贝。咱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一般在40到60分贝这个范围，这个嘈杂的街道在70到80分贝。

0: 十五分呗。最近咱们看到这个一些看一些战争片了，或看一些这个一些电视啊，都能看到那个枪和炮和那个咱们射击运动员都戴了一个耳罩，那打大炮的也都戴着一个耳罩。它其实啥？它那个枪声的分贝已经到了140分贝以上，这个爆炸声就到了150分贝以上。如果你要不戴上这个耳罩的话，就会对耳朵产生这个听力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年轻人，特别是经常有耳机的，这个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是这样的，我们能听懂听到就可以，千万不要调太大的声音。同时呢，这个我们还要尽量少用这些直插式的这种耳机，它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力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啊，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分贝数哈，好像差别并不大，比如说感觉70分贝比60分贝就大了一点儿，但是听感上的感受却不是像数字这么小，好像就炸了很多哈，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
0: 你的感受非常非常正确。看着说60分贝跟70分贝好像差不了太多，其实咱们这个分贝它是一个指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10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70分贝比60分贝是大10倍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1: 对，是那。
0: 80分贝是一个最为临界值，或者说平常大家尽量还要正常的去听耳机，千万不要对耳朵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1: 是的，那声学设备领域呢，还有一项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叫超声理疗设备检定规程。超声设备的输出剂量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个随着咱们生活的提高，很多人呢可能都要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理疗这样的一些这个检测了，或者一种叫治疗吧，或者也可以叫治疗。其实超声理疗呢，它其实采用一种安全剂量下的一种超声能量，把这种能量作为人体，对人体呢产生一种刺激，来改善人的一些功能，达到治疗疾病啦、缓解症状这样一种目的。它的作用的机理一般都是通过热效应啦或者基因效应的。这个超声的这个热效应可以让咱们局部的这个血管进行扩张，血流加速。这个呢可以解除一些痉挛等等。这一般情况用于咱们好比说肩部、颈部、腰部，有些疼痛啊，可以通过这种超声治疗来做。咱们这个超声理疗这个检定规程呢，它主要是检测这个超声理疗设备的这个输出功率的这个标称值。因为咱们买那个超声理疗设备上面都有标称值，看看那个标称值跟我们实际测量值是不是一样啊？有效辐射面积会不会超差了？这个声强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超差，如果是大，可能就会对我们组织产生损伤，如果少，就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效果。就是咱们这个检定规程呢，目的就是让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准确，达到咱们治疗的这种效果。
1: 是，我记得超声波哈，次声波还是一种攻击手段哈。我们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对自身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既然用超声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让它符合规范，起到一个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理解对
0: 对
1: 吧？
0: 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正确，对，是这样的。
1: 对。那另外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叫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它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来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机动车 GNSS 测速仪啊，它是用在执法和检测相关环节当中吗？这个规范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
0: 先看这个 GNSS，这个 概念，它指的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机动车这个全球导航系统这个测速仪的这个校准规范，主要是对咱们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时间、距离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测量。大家呢在这个高速的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看到有测速仪，有些呢是距离测这个测速，经过一段距离以后，你的测速是多少？那么咱们这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测速仪以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你的平均速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些仪器设备进行一个检定和校准。这个车速大家都知道啊，是行车安全一个最主要的指标，也是咱们交通执法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啊。测速仪的这个准确与否，既关乎咱们行车安全，也关乎交通执法的公平公正啊。所以这个规范就是解决这个测速是否准确，是否这个有超发问题，它的溯源链是否完整。这样呢，保证咱们执法的数据的公信力和这个司法的这个采信度，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1: 这个在我们的执法环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来讲，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知道自己的车速，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式？我看到一些经验分享提到，说车辆仪表盘它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偏快一点啊，这样做呢是留出了安全冗余，但是它如果不能够反映真实的车速，会不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像导航给出的速度会更准一些吗？
0: 其实呢，这是我们汽车制造商对我们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大家开车说，我看看现在这个车速是120，其实呢，车速表上那个显示可能会比我们的实际车速要快一点。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啊，千万不能超速啊。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汽车的一个实际情况。但是这是为咱们每个这个驾驶员是有好处的。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个不是真实速度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吧，说咱们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路上这个测速，既有最高的限速，也有最低的限速。限速有可能就是80到120，那80就是最低的。说我开到这个80显示80了，但是可能实际是78、79，那他对我处罚怎么样啊？会带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实话说，咱们中国现在对这个低速行驶这个处罚还不是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呢，这个不用考虑。当然，我们这种精确的这个在物流当中或者车队协调控制当中，如果对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作业当中，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差，但是呢，这些呢应该是都在国家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的，大家也不要去过于纠结这些方面事情。刚才又谈到说我们导航当中的这个测速是不是更准确呢？相对来说，咱们导航仪给出这个数据呢，它是基于咱们这个全球定位系统来进行测算。当然呢，它也会受到咱们这个卫星的多少，因为咱们有的上面显示，我们现在是3个卫星、8个卫星还是10个卫星，跟这个卫星的数量也会影响你的速度的这个精度。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大气呀、开阔场啦，或者你走到一些峡谷地带啦，可能这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变大。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它不会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大家呢，在行车安全当中，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这个表，还是咱们导航的你这个速度，都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执法来说，那这两个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执法依据。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几项最近出台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情况。那除了新规范，我们注意到还有新的平台上线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

0: 发的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启动试运行。那电子秤为什么也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我们潜意识当中觉得这个都是电子的了，应该会更准啊。这个监管平台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咱们任何一个计量的器具，它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你时间长短了。咱们电子计价秤不准，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它的一些特性就会发生偏差，这是呢。当然呢，这个偏差，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每年或者定期都会进行检定，来保证它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偏差。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加装了一些作弊功能，比如说加装遥控芯片、篡改这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等等吧，通过偷金这个缺斤短两来欺骗消费者，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为了这个进一步打击这种欺骗行为，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电子计价秤这个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一秤一码，就是每一个秤我给它一个付一个码，同时呢，实时的把称量的数据上传到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呢，还能对一些异常的一些数据啦、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比如说你频繁调零，有可能你会有作弊行为，你称重偏差比较大，会出现作弊行为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监控，来保证我们称量的准确可靠。这个平台呢，上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国呢大概有30多万台这样的电子计价秤已经上线。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我们也通过这些一些异常现象查处了一些违法案件，所以说这个平台应该说是对公平公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是，您提到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二维码哈，下次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哪个秤有二维码，我们扫扫看，能扫出来什么信息吗？比如说这个秤过去称过什么，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1: 你不能称出你过去称的情况，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秤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扫出来，我们这个秤是否经过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定过？就是我说这个信息是应该有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你过去买的一些菜，过去买的是什么菜，什么情况，这些数据，如果咱们保存准确的话，或者时间不太长的话，都能够查到。
0: 对，这挺好的。
1: 这样的话呢，增加了咱们消费者对这个秤的这种信任吧。
0: 是，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发布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9项，同比增长61.8%。这里边提到一个概念叫国家标准物质，挺好奇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成为国家标准物质呢？
1: 近年来呢，确实国家标准物质的这个批准量逐年增多，主要增多在食品检测、医疗卫生以及环境检测这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标准物质？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例子，所以我们食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呢就要用一个仪器去进行检验。那么这个仪器是否准确呢？那我们呢就要先拿一个有标称值的，就所谓的标准物质，先检这个仪器。比如说我拿一个含20%的这个铅的标准物质，让政府仪器检，它一检测，确实是2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准确的。如果它检测出来是1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不准确的。那这个仪器不准确，那就不能再去检其他的产品。这个标准物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什么物质才能成为标准物质？就是有标称值的，能够用于统一全国量值的，这样的一个标尺或这样的一种物质，那可以就说经过国家批准之后，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标准物质。
0: 明白了，它像是一个砝码哈。
1: 对，你说的非常对。
0: 对，挺好玩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哈，像今年4月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科技团队成功研制并且获批了新建国家光波长量子基准，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怎么通俗的理解光波长量子基准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
1: 你这个问题有点太专业了。
0: 嗯嗯，
1: 我试着给你去做一个解答呀，这里面呢，其实光波长基准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频率枢。
0: 嗯，
1: 频率枢呢，就像一把梳子，咱们可以字面去理解啊，就像一把梳子。其实这把梳子最早是定义时间这个长度的，就定义多少是一秒的，它是用这个频率枢。后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测量精度非常非常高，已经到10^18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反过来用这把梳子来定义我们的长度的计量标准。
0: 嗯，
1: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就叫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定义的光波长度上的这样一个基准。
0: 嗯，
1: 那么再说一个量子的这样一个什么是量子啊？量子其实就是一个带有能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分子、原子、光子，它都是带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单位，我们叫它量子。这个光波长量子基准呢，它其实用一个就是这个稳平激光器来定义我们你。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的你的这个定义，它的精度达到10^13。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00万公里的距离上，能够让我们的误差小到1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这个精度呢可以支撑我们深空探测啦、量子精密测量啦等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一种需求。
0: 嗯，
1: 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解释清楚没解释清楚啊？
0: 嗯，是，大概能够理解了哈。我看到这个研究里边还提到，它长度基本单位米复现精度还提升了2个数量级，这可以理解为1米更精准了吗？
1: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
0: 嗯，
1: 其实咱们计量呢，确实是认识世界的一种能力。
0: 嗯，
1: 可以说是认识世界能力增强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把1米分成100等份，100等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1厘米，那么我们测量最好也就到厘米了。到毫米级呢就要进行估算。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把1米分到100万份，那么这样呢我们测量精度就能到纳米这样的一个级别。这其实呢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加增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这种描述更加准确了。
0: 嗯，
1: 就是反过来说呢，就像一个放大镜，你把微观世界给放大了，那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就更加精准了，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是。
1: 那这种概念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芯片制造业应用非常非常广泛。
0: 哦，对，您提到了做芯片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啊、量子传感啊以及光纤通讯等等领域，这个技术呢，这个标准的建立也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那为什么光波长量子基准的作用会这么大呢？
1: 这个呢，其实我用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王立鼎院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0: 嗯，
1: 他说要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计量检测手段。你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等等，它的精度如果说非常高的话，你如果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来呢？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它就是能够检测出更加微小的一些尺度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精度更加可靠准确，其实是这样一个目的。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提高，这种对微小微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 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嗯，是。

0: 来关注一些新的科技进展的情况啊。那长度的精准测量呢，是离不开对时间的精准测量的。近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铯原子光晶格钟 NIMSR1 正式获准校准国际标准时间，实现了我国光钟参与校准国际标准时间零的突破。那想知道国际标准时间啊，它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们这项突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1: 国际标准时间呢，它是由全球80多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中大概有400多台原子钟，
0: 嗯，
1: 然后通过加权平均生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叫世界协调时，当然每个原子钟呢，它的核心技术都是铯原子喷泉钟啊，来定义这个秒。刚才你讲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这个光晶格钟，它已经能够达到10^18这样一个量级，已经能够让时间测量精度提升到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它的意义呢，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点。第一点呢，说明我们中国参与国际时间这种协调时的确定这个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国际时间这种定义当中比重显著增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其实它为构建我国独立的时间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家知道啊，一些战争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体系，假设别人把其他的像什么 GPS 给你关掉了，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体系了，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嗯，对，
1: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它可能会推动我们引力波探测啦、深空探测啦等等这些前沿科学技术，为这些技术呢提供一些更高的这个计量检测手段，支撑我国的科研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个重要意义吧。
0: 是我们看到对于光钟的研究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我们不断的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精度，现在呢是连续运行300亿年啊，这个误差都不超过1秒钟。那可能大家也在想哈，别说300亿年了，我300年我都活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人类的极限了吗？
1: 是这样。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三百亿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反而不大。
0: 嗯，
1: 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三百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的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但是呢，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厘米级定位就是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啊？如果我们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啊。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和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啊，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0: 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

0: 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快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度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哎，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这个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是这样的。
0: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活动举办地，它的主场地哈是在郑州。这里边呢是有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藁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这里在古代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1: 其实我现在也正在这个咱们郑州哈，刚参加完咱们上午的这个世界计量日中国主场的活动啊。这个郑州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跟测量相关的一些遗址啊，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提到了这个周公测景台，它是中国最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天文观测遗址，始建于这个西周时期。啊，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其实通过历表测影，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文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主要目的是确定中国的中心在哪里呀？其实就是用这个历表测影来确定中国的中心。中国人有个中心的一个概念嘛。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用一种高精度的这种圭表和简易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特定的误差呢，缩小到2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的一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24节气，包括咱们春节的确定，其实都跟这个时间测量有关系。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来看一看到河南来看一看这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测量技术和测量方法，
0: 是。
1: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我们古人通过对时间哈这种精确的测量，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啊，建立我们的一系列的生活里面的规范哈，包括一些文化的认可啊、传承啊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计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想通过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您推荐去哪儿呢？
1: 这些地方有很多，我推荐那么几个吧。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郑州是其中一个这个方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甘肃有一个大荻湾遗址，这个呢，它距今应该是7000-8000年这样历史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浸质的这种关系。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就有石浸质了呢？这是大家呢，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个殷墟。殷墟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其实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 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权，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高奴核弹或者核石这样一个铜权，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说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权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很多博物。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器具。只要大家细心去观察，都能看到。因为呢，咱们计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那回到现在哈，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中文主题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案例可以证明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对我们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像碳排放这种源头很多、总量又很大的，算是比较典型的吗？
1: 这可以算作一种典型。其实咱们计量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地带、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医用这个 CT 机，它如果这个计量不准确，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啊。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距，如果精度你偏差0.1个毫米，就可能导致路径规划的这种错误，或者造成安全问题。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0: 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还是保障公共安全，开展相关的计量工作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全球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比如说水电气啊，这都有一些表啊，仪表在发挥工作啊。那精确的计量对于供给方合理安排生产啊，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

0: 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和新的标准？
1: 这些年以来，或者是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 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存证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技术啦，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上去，提高了我们测量的准确性啊。咱们近几年来以来呢，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器具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0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在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这些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一种信任的这样一种提升吧。这样一个
0: 是的，那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的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记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的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最近话题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布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3: 红霉素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4: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熬夜产生眼袋引起。

0: 起的。红霉素远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1: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很多人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涂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确实好转了，为什么不能涂呢？有效和对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觉得红霉素软膏好用，还真有可能它不是红霉素起到作用，而是它药膏在制作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一些基质，然后比如说凡士林，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皮肤黏膜，然后防止皮肤干燥一些作用。所以大家起效很有可能就是凡士林促进了皮肤的修复，而不是红霉素在起效。
1: 乱用红霉素软膏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0: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皮肤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我们不建议长期滥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除了红霉素软膏，还有红霉素眼膏，那这两种药呢，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0: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首先说药物浓度，红霉素软膏的浓度一般会更高，它对皮肤的刺激会更强，然后药效也会更强。而眼膏呢，是应用于眼部的，它浓度相对比较温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制作时的无菌等级。因为眼膏是眼用的，是严格的无菌制剂，然后按照眼部黏膜的一些标准，生产规格是比较高的。而软膏它只是皮肤外用的，它达不到眼睛要求的无菌环境。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部位是应该严格区分的。眼膏是应用于眼睛里的结膜炎、眼睑炎等，红霉素软膏呢就只能外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2: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0: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啊，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臀膏、紫草膏这些， 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应用而常规护理，只能针对它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臀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日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拒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目前船只正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1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至5月20日，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0日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吕特在北约外长会议前夕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做出上述表态。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张千帆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6: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举行的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决赛将再战日本队。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北京对阵上海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上海81-66胜出，大比分2-1领先。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内第二次各级别男足国家队进入到亚洲级别赛事的决赛，这一次从 U23 来到了更年轻的 U17。没错，我们的国少队也挺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从首场意外的败给印尼，到在半决赛当中战胜澳大利亚，到在半决赛当中战胜澳大利亚，国少队如何一步步的提升状态？这批球员未来将会是国足的全新希望吗？这时段我们会好好的聊一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听这次在前方采访的《体坛周报》副总编辑马德兴对这支队伍现场他有哪些观察。
8: 出了现场，队员这心气儿一下子上来。夸一下就往上走了，本身我就讲了，我们队伍是有实力和水准的，
9: 这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是靠着运气啊什么，出现了之后队伍整个心气儿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嘛，然后整个这个潜能一下子就全部都激发出来，然后往上走就越踢越有信心，越踢越有信心。那么年轻球员嘛，整个这个心气儿上来了之后，有的时候你真是挡都挡不住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主教练傅道敏来讲，尽管大家都在说很好啊什么的，但是他也是一个菜鸟，这个工作的态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不用去怀疑整个这些东西或者质疑这些东西。而且他在这方面的整个这种要求比我们中国现在下面基层的这些青训教练相对来讲要认真的多，咱这个是有一说一，之前从来没有带队打过洲际比赛，有成绩压力的整个这种就是说锦标赛，因为跟了这么多年国字号队伍啊什么，我很清楚，作为中国的整个年轻教练也好，或者就是说是本土教练也好，都有一个大赛综合症。所谓的大赛综合症指什么呢？就是说大赛之前各种心里面各种烦躁，怕一旦打不好或什么东西，就是说是引发连锁反应。U17亚洲杯赛之前，傅道敏在这方面比中国本土教练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就是说小孩子整个就是说是你给他就是说当一个专项教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的基本功抠细节方面你教给他，这个没有问题，他要求很严。在去年的时候有一半主力队员全部都离队了，为什么？纪律，尤其是场外的纪律，这些要求方面他是非常严格的，这一点我也是赞成的。一个球员的成长他离不开整个所成长的整个这种环境，你比如说未来第一阶段就是有多少球员能够上到整个这个中超联赛，或者说是走到国外去整个这种进一步发展，咱们现在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大家一直都在说就是过去啊队伍组建很晚，你比如说09年龄段的2024年3月份我们队伍2年的时间来准备，但是你再往前翻，我们为什么失败？说01年龄段也好，就01年龄段陈耀东当初带队打那个亚青赛的时候，大家都在骂陈耀东啊，说你看中国本土教练就是不行。但是他带队时间从组队开始到比赛开始预选赛，前前后后总共就只有5个月的时间，傅道敏是2年的时间在这边准备。你包括这次 U23 亚洲杯的时候，我们在2024年8月份当时已经组队了，亚洲各个国家都没动呢，组队时间早组队，这是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在乌兹、在日本、在韩国，人家证明是已经成功的。
7: 听完了前方的介绍，我们再来听听后方的观察。接下来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0: 哎，主持人好。
7: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聊球，欢迎张文。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
6: 赵宇，我们先来说一说，其实大家一直对于这支队伍在本次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困惑吧，我觉得还是从第一场的一个相对状态的低谷，到一场打得比一场好，然后半决赛2-0战胜了澳大利亚。那么你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福岛敏对主力阵容做了哪些调整，或者说我们的打法有变化吗？
10: 我觉得打法首先没变化，就是像福岛敏这样的日本教练，你说让他变来变去，首先从这个教练的执教风格，包括本人的这种性格方面，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过去这个他的预选赛，包括过去的一些热身赛，不管打什么对手，他的这个思路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找这个两个边路，然后找两个边路的同时呢，然后让这个万象在中路组织一下。而且万象这个中路组织呢，还不是在后场组织，他是在前场组织，就是在对方的这个30-40米区域内来组织，就等于两个后腰他是放弃的，两个后腰。

0: 标是纯防守，然后这个前场就靠这个几个人，比如说邝兆雷啊，包括这个没有来因伤没来的梁世宇啊，现在何思凡打这一边，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替补登场的谢晋等等这些人嘛，用这个边路的能力来撕开对方的防线，然后有这种传中。之前呢是没有高中锋，就是在这个预选赛之前是没有高中锋，那可能这个让帅维浩顶到最前面，利用他的这个突破啊，包括他的这种个人技术，包括他的速度。但现在这个预选赛当中突然赵松元爆发了，那可能他就成了中国队的第一中锋啊，再加上替补席上的张伯林，这应该就是福岛敏有了这个两个高中锋之后啊，尤其是赵松元爆发之后，他的这个战术因为球员的特点变化了，采取了一些调整，原来可能更多的就是抱着两边啊，然后打一打身后球，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路是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他更多的就是倚仗前场这几名有这个天赋或者说有能力的球员。有人说这个打法简单，或者说教练不需要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利用了球员的这个长处，他能够把每一个球员的特点，把每一个球员的优势都分析得很透彻，然后就扬长避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后腰，或者说我们的中后场拿不住球，那干脆我们就放弃拿球，我们直接这个从后场打这种长传球啊，然后我们找边路的球员啊，就这样就行了。有的守门员都直接可以开大脚找这个前场的球员。就是利用我们现在有边路这个撕扯能力强的球员，有速度的球员，就利用他们的速度就完了。所以我是支持这种安排的，就是完全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可以忽略。因为你看安东尼奥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战术策略，你看弗劳米现在也基本上是很相似的。球队在比赛当中，你说他控球率很高吗？并不是很高，只要我们能够取得这个不错的结果就行了。那一定有人会说，你看跟印尼没打好吧？我觉得跟印尼这没打好，其实是很多的复杂的因素。首先这个邝兆雷有伤，另外呢，之前所倚仗的这个梁世宇也没来，也是因为伤病原因。就是这两个最倚仗的边路球员都没有踢，那可能福岛敏本来这个就一招鲜吃遍天，现在他的这个一招鲜少了两个边路的球员，那就受到了影响比较大。当然，我觉得何思凡表现也不错啊，但最起码跟福岛敏第一套这个组合还是有差别的。第二点呢，我觉得不是教练说紧张。我觉得这个我的观点啊，不是教练紧，不是教练特别的紧张重视这事儿是怎么着？我觉得是球员紧，就是球员可能踢这种要劲儿的比赛，关系到自己能不能进到这个下一阶段的比赛，他可能刚一上来没有找到感觉，你就会明显感觉到球员的心理想的太多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过去这个要比之前的几届更加自信。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中国足球这种特别传统的想赢怕输，尤其是这个怕字儿，其实影响了很多年，一代又一代，甚至说影响了20年，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输太多次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输的时候，
1: 那个历史包袱吧，
0: 对，过去一直赢，但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当中、舆论当中、影响当中，他到了这种比赛还是有这种怕字，这个怕字其实是挺可怕的，这种心魔，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去把它磨掉吧。第一场比赛没有踢好，那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心理包袱有很大的关系。中国队的实力一定是在印尼队之上的，有人说印尼有规划啊，然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1: 而且之前我们就是这支队伍赢印尼赢得很轻松，
0: 即便如此，我们也是可以赢了。第二场输给日本，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你踢日本，在你没有找到最佳状态，在你阵容不完整的时候输了也是正常的。但你会发现，随着这些伤病号，或者说像邝兆雷的球员陆续回归，我们逐渐开始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且现在一路是低开高走。我觉得这支球队，所以说在我看来，除了第一场比赛没打好之外，剩下都是正常的。
1: 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就是我们在此之前的热身赛的水平，我们1月份的时候和乌兹别克斯坦打了2场。 相对而言，我觉得对抗比较强，或者是说比较有锻炼价值的热身赛。之后呢，我们在三月份主要在广州集训的时候，和广州几支球队其实对手的实力并不尽如人意。比如说像广州豹，它既不是广州豹本体来打的，甚至它的 U20 的球员也都被抽调走了。所以可能我们在这次的比赛之前的热身赛，尤其是三月份的热身赛，它的对抗强度是不足的，让球员们在进入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又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可能实际上我觉得打印尼的比赛，打日本的比赛，我们都可以说是把小组赛打成了热身赛。我们在生死战的时候度过了一个心理关之后，越打越好，因为整个的青少年球员其实也比较考心态，比较受心态的影响。像昨天日本队的那场半决赛，我们看到的最后互射点球双方的情况，实际上完全也展现了青少年球员在面对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心理的那种剧烈的波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足球圈对于09年龄段还是寄予厚望的，一直都认为这一批孩子的选材面比较宽，而且我们之前也多次说过，他们的人才的来源也比较宽，有什么校园足球的，所谓就中学来的，然后有传统的俱乐部梯队的、足校的，包括社会培训机构的，他们当中的很多小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一直在叔叔阿姨的关注下，在网上看他们直播长大的。那很多人认为他们会是未来黄金一代，您认为这代人会是中国足球未来的黄金一代吗？
0: 我觉得就是现在一提到这个黄金一代这个四个字吧，我也有点心里发怵。过去我们
2: 喊的太多了是吧？
0: 对对，就像方亮说的，就是我们出现太多黄金一代了，什么超白金一代，就是现在你哪怕看到一些不错的这个苗子，你也很难给出一个说哎他是不是最好的。但最起码我觉得就像刚才张文提到的，就我们这个选材面更广了，那当然绝大多数还是俱乐部梯队啊，但是我们会发现有清华附中的这个在读的学生，他们也是日常进行这种专业训练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在海外的球员啊，你比如说这个邝兆雷虽然回来了，但是他应该是这个在海外球员的代表。这次我们这个朱玉轩也是在这个守门员，虽然不是主力门将，但也是在海外的，包括金玉成啊、汪修浩啊、这个谢晋、万象，就不一一列举了吧，反正就是这么多海外的球员，他们是见过世面的。见过世面的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比赛当中，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谢晋，你这名球员他基本上在这支球队能力非常的不错，这个边路突破能力很强，但是福德民对他的使用就是你下半场比赛登场，不管球队现在是赢着还是输着，那都会给他，基本上都会给他时间。那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到了场上之后，最开始他也是在这个国内踢球，那可能踢的时候我感觉啊，他在国内踢的时候有点死性，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有些球的处理啊不那么聪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在球的处理方面变得更加聪明了，他不光能够踢右边路，也有时候也能踢左边路，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踢中间。就是说这些球员在经过的这个踢的比赛不同，见过的场面不同，他就会越来踢得越自信，或者说踢得越来越成熟，这个可能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这就让我联想起了过去采访，比如说99、2000、01、02年龄段，这些球员可能是中国青训在我看来过去十多年以来
1: 最低谷
0: 的
1: 时候。对，
0: 我也没有说球员说有多差，只是说那个环境在那儿，就是最差两三批、三四批球员吧。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球员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都是在国内的这些梯队联赛。他们也踢不上，哪怕低级别联赛也很难踢上，而且这些球员也都在比赛当中，在国字号队伍的时候，到了亚洲赛场上也基本上不怎么会比赛，有的时候教练员呢连这个有些位置都凑不及球员，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很难打出成绩。而现在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位置上至少有两名，甚至说有三名球员，而且这些球员能够踢不同的位置，能够胜任不同的这种职责，那这个才是让我看到的最进步的地方。会比赛，能踢多个位置，而且这个在比赛当中不怯场，这个应该说支撑着他们未来有更大的发展吧。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这个所谓的黄金一代，这个黄金的价值希望能够 继续保持下去。当然这个可能你这个接下来发展的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你现在啊，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帅威浩啊、张伯林这样优秀的球员，因为转会啊、注册啊等一系列的问题，那现在没有比赛踢。你看帅威浩的最开始的状态不理想，就是因为长期的没有比赛踢，导致了他状态不佳。

0: 现在中国足协也正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未来让这些球员都有什么样的有比赛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比赛踢，这才是最关键的。也希望这个相关的俱乐部也好，相关的当事人也好，相关的管理者也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如果说这些人未来还接连的出现，比如说像帅维浩啊、张伯伦这种踢不上比赛的情况，那可能你现在表现得再好，未来你也很难有更大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
1: 不管他们这个全新的一代能不能将来冠上超白金或者黄金的这样一个形容语啊，就是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说，从 U23 到 U17 我们的青年国字号系列男足连续的进入的亚洲级别的决赛，连续的有在最高级别的舞台上挑战日本队的机会，说这个最起码对于不熟悉中国足球这种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形象的朋友们来讲，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生态。所以你觉得这种生态是一个拐点吗？还是说它可能目前只能当成一个反弹来看？
0: 我觉得我希望它是一个拐点，就是因为中国足球确实前些年太压抑了。因为你说实话，我们总是这个预选赛都没过，然后那这个确实说不过去，小组赛踢一场你就觉得第二场肯定又输了，输完两场之后就没戏了。那现在我们确实像方亮说的，我们 U23 进决赛了，我们 U17 进决赛了。这个能不能成为拐点呢？就看接下来这两支球队的球员怎么发展吧。现在你说太多怎么发展，我们也没法预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你更多的这些 U 系列的队伍的队员，更多的这些队伍在亚洲有竞争力了。那可能你接下来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这个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那让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就更有竞争力。甚至说我们现在 U17 的队伍已经可以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了，那可能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有帮助的。让我最遗憾的就是05年龄段的那支队伍没有进入到这个世青赛。如果他说他们也进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前景会更加光明一些吧。不过他们接下来还有奥运会预选赛的这个比赛，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啊，一个提升的这种可能。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卡马乔曾经跟我说啊，说那个你要讨论一支国家队能不能进入到这个世界杯，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国青队啊、国少队是不是能够经常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现在我们具备了这样条件，只是刚开始具备，所以也没法去探讨未来国家队比如说2030年就一定能够进入世界杯嘛。也不一定，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苗头，有了这样的种子。我觉得就是这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因为你说未来2030年指望现在 U17 的这批球员挑大梁挑大梁也不现实。
2: 对，
0: 那你说指望 U23 的球员，只是说我们战术得当，或者说是我们也有一些稍微的运气成分。总之未来的路还很长嘛，你也没法说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两个 U 系列队伍成功了，我们将来就一定能成。但最起码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这个种下去的种子一点点能够发芽了。你这个09年龄段，或者说接下来再往后的，如果陆陆续续还能够有这样的竞争力，那我觉得中国足球真的就是这个春天快要来了吧。中国足球这个形势确实是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些年龄段能够有是否能够有同样的竞争力吧。
2: 有的时候你做一件对的事情，它不一定明天就能有效果，它可能10年之后才会有效果。但是你通过10年的时间去扭转一个环境之后，可能这个对的事情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的99围攻，也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个等待。其实就像你所说的，没有能够进军到世青赛的05年龄段的这些球员，我们说如果他进入到世青赛的决赛阶段，就意味着这批球员有可能会被更多的欧洲的球探看到，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球员能够有机会去流亡海外。其实亚青赛无论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绝对的机会，还是说因为非常遗憾，可能你现在去找这样的机会就比你进入到世青赛会更难一些。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个逻辑链的关系，你做对了一件事情，可能好事会不停的发生。这个事情出现了一点点遗憾，可能未来我们等待的时间还要更多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看到我们的一些亚洲的近邻，无论是日本队还是近些年来在青少年足球方面发展的非常好的乌兹别克斯

0: 产队，他们实际上也获得了世界杯的机会等等这些，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说你要拥有可能3到4个年龄段具备这种进入到世界大赛舞台上的可能性，那么你才能够在更长一段时间当中说中国足球的这个拐点要来了。但是还是事儿要一步一步的做，最重要的是这支球队进入到世少赛了，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我们还要不要用福岛敏这个教练？现在这件事儿呢，按理说进到决赛球迷应该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这件事却还是有挺大的争议的。有些人认为他并不是继续带队的那个最佳人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论点吧，就是他并没有带队，以前连洲际的大赛都没有打过。您怎么看，我们还需要换教练吗？
1: 我觉得不需要啊，这个从一开始我就觉得福岛敏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输了一场之后，哎，我们就教练下课呀，教练不行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上村健一。其实我一直也觉得那个上村健一那支球队不是教练员的问题，而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当然这是两码事啊，这个就先不谈，我们先谈这支球队。就是福岛敏，你会发现，他带队你说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他一招先吃遍天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就现在这样的球队，哪怕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球员，我们也不适合踢这个特别复杂的足球。那你说换了一个来自欧洲的教练，他就一定带的比福岛敏更好吗？我觉得不是这样。最起码一个教练他能够了解现在的目前现有的这批球员，同时能够把每个球员的这个特点让他发挥出来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中国足球啊，就是一直在换教练，尤其是这些青少年的球队，你换来换去，你最后发现其实你要是没有人，那你怎么着都不行。所以我觉得福岛敏是可以继续带下去。而且你如果说让一个带队进入到决赛的教练员突然下课了，那我不知道是说这个我们的球迷专业，还是我们的这真正的这个这个足球从业者更专业一些。所以我觉得于情于理都没有让他这个下课的可能性。那可能他对于工作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对于这个战术的多样性，那未来这个我们可以探讨。那是不是福岛敏也可以说在这个未来这个世青赛世少赛之前啊，我们这个找到不同的这种踢法，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最关键你还得有人。那如果说我们在中后场没有真正能够把这个比赛运转起来的球员，那还是坚持这种踢法，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的是还是球员在俱乐部当中怎么发展。你如果说指望一个教练员能够说这个把这些球员带到这个世少赛上，能够小组出线，恨不得杀进四强，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得面对着我们跟世界足球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现在即便是进入到这个 U17 亚少赛的决赛，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一点点好运气的成分吧。如果说我们提前碰到乌兹别克，那可能这个结果也不好说。而且你看到澳大利亚跟这个乌兹别克的强度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能够进入四强，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至于说这个接下来的决赛，那就交给球员们就去踢就行了。你不管你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这支球队都应该像这样继续完整的教练团队，完整的这个球员班底继续保存下去，不要再折腾了。中国足球过去就是太折腾了，输一场或者说输两场我们就换教练，甚至说现在进决赛了我们还在吵换教练。那我想这到底是这个嚷嚷的人该换掉，还是教练该换掉？我觉得这些瞎嚷嚷的人该被换掉。
2: 我们还是前瞻一下和日本的这场决赛吧。我看现在很多球迷讲，小组赛第二场在先输了印尼，大家这个心态啊、状态啊、自信心各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我们都能进日本队一个球，也只输了一个球，所以现在自信心爆棚的情况下完全有的打。当然也有的球迷讲，毕竟还是日本队，而且又是在决赛的舞台上，这种级别的这个大赛我们打的还是少，相对还是应该再低调一点，还是应该立足于防守。怎么看这场比赛可能的走势？
1: 对，我觉得方亮，你说这个立足防守，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是你跟日本队比赛，然后我们现在过去踢得不错这一场，那跟日本还是有实力差距。这个可能这是日本还是亚洲第一。那我们可以反看一下上一场跟日本队的比赛，我们一个丢球是对方的角球，角球还没有直接。

日本队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定位球的保护我们还是要做好。但是还有一点，我们这个进球，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直传球打日本队的身后，你会发现他的整条的防线站位也是比较平的。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打身后球，也是有机会的。而且我发现，在跟这个上一场跟澳大利亚队比赛的时候，中国队的这个角球战术也在发生一个改变。你比如说，我们角球发到前点，由这个身高比较高的球员。或者在前点直接甩头攻门，或者说是把这个球摆渡到禁区里，让队友去抢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事先的一个战术的演练吧。我觉得这种战术还是可以放到跟日本队的比赛当中。我觉得相信福岛敏在第二次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啊，他一定会研究的更加透彻。相信我们的队员现在的状态也比之前这个刚输给印尼队碰日本队更好一些。所以这场比赛大家都说中国队有机会，我甚至觉得这是一场五五开的比赛，就是中国队如果表现好了，是存在战胜日本队的可能性的。总有人说那个日本队我们2-1领先之后啊，就这个放松了，不跟我们好好踢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0: 还是有效果的。如果说中国队发挥出色，我对于中国队战胜日本队也是保有信心的。
1: 嗯，我们也共同期待吧。北京时间5月23号的凌晨，我们也会密切关注这场比赛最新的走势。也谢谢赵宇这一时段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宣布，在2023到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期间，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总经理郭佳杰、运动员邹启佳为该俱乐部谋取不正当利益，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根据司法文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及列明的情况，时任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主教练杨赞、时任山西新锐职业篮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马俊存在个人参与、动议或协助开展操纵比赛的行为，给予郭佳杰、邹启佳终身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活动的处罚，给予杨赞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活动3年的处罚，给予马俊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的活动3年的处罚，给予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罚款100万元，收回其所获2023到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并终止注册资格3年的处罚。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3轮的多场比赛，辽宁铁人2-1战胜了青岛海牛，上海申花2-2打平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0-0战平云南玉坤，浙江4-1大胜山东泰山。中国足协昨天发布了2026到2027赛季亚冠联赛名额分配的补充通知。中国足协在2026到2027赛季亚冠联赛中将拥有2个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和1个亚冠二级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2025赛季中超联赛冠军上海海港、中国足协杯冠军北京国安获得亚冠精英联赛参赛名额，中超联赛亚军上海申花获得亚冠二级联赛参赛名额。2025到2026赛季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今天下午决出了总决赛队伍，男子组回浦中学与清华附中时隔3年再次在总决赛相遇，女子组济源一中与东北师大附中会师决赛舞台。全国总决赛将于24号本周日在北京五棵松中心打响。2025到2026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伯恩茅斯1-1打平曼城，这样领头羊阿森纳提前一轮锁定本赛季英超冠军，这也是阿森纳时隔22年自2003到04赛季的不败夺冠之后再次拿到英超冠军奖杯。此外，切尔西2-1战胜热刺。NBA 东部决赛第一场今天进行，克利夫兰骑士104-115不敌纽约尼克斯，总比分0-1落后。西班牙网球名将阿尔卡拉斯宣布自己将退出今年的草地网球赛季。阿尔卡拉斯目前排名男单世界第二，他在4月份的巴塞罗那公开赛中因为手腕受伤退赛，之后一直高挂免战牌。

0: 胜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篮球。CBA 季后赛半决赛备受瞩目的京沪大战第三回合今晚结束，最终上海81-66胜出，大比分2-1领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两地的篮球评论员，首先欢迎的是上海队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主持人决胜时刻。另外一路电话我们请进的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宋翔，宋翔你好。
3: 大家好。
1: 好，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这首战张文也继续在直播间。
4: 打到第三场，双方已经都非常熟悉了。两位教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没有变招呢？咱们先从胜利一方说起啊，秋安你怎么看？
2: 对，今天是一个大变阵。刘铮这位老将在这个系列赛中第一次首发登场，而且今天打的时间是非常的长，他这个登场时间甚至在整个赛季当中时间都是非常长的。他主防陈英俊效果也非常好，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怀特塞德放进了首发，而且怀特塞德可以说是今天上海队阵中表现至关重要的一员。那么这两个人在首发当中的激活也提高了上海队首发的这个防守强度，并且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上海队今天的轮转变成了一个短轮换，看似十人上阵，其实就五个人打球，就这首发的五个人在主要的打球，对，所以造就了今天的这个比赛结果。
4: 再来问问宋翔，北京队这边有没有一些应变？
3: 我觉得呢，这场比赛北京队输的比较的惨，因为呢，刚才提到上海队确实进行了很多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在刘铮进入主要的轮换或者说首发之后，其实他对于北京首钢队的无论是陈英俊还是杰曼，其实都在防守端给予了很好的限制。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是球队在赛前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在比赛的初期打乱了他们的一个整个的防守的一个整个进攻的一个计划。那另外呢，就是在内线方面呢，我们看到麦基跟白边的对位当中其实处于完败。麦基其实身价不菲，但是在来到北京首钢队之后，他的比赛时好时坏，当他打得好的时候确实能够起到场上的一定的作用，但是就像今天这样的表现的话，其实他是很难跟他的薪水相挂钩或匹配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是一场完败的比赛。当然说比赛还没有结束，就像赛后许黎明指导所言，这场比赛输球了是件好事。当然这个相同的表述他在第一场失利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但是他期待着北京首钢队能够迅速的反弹。当然我们从过往的一些系列赛北京首钢队的表现来看，当他们打了一场糟糕比赛之后，他们会在第二场有一个明显的状态反弹的。
4: 其实呢，我们观察上海队进入到季后赛之后外线的手感不是非常的好，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一开始上海队就在外线连续发炮，球安怎么看这种在外线手感的提升？
2: 其实这场就进了这两个三分，就开场这两个三分，一度北京队其实因为北京队在季后赛是三分命中率第一的球队，其实开场的或者说上半场的时候，北京队当时投的不好，我觉得就是回归均值，我觉得下半场可能北京队会调回来，我觉得上海队没准下半场会提上去，结果最后数据一看，上海队的命中率还是比北京队低，确实是，就是三场比赛其实上海队的三分投的都不好，但是在这场第三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当双方三分球都不好，丢掉了三分球这项武器之后，上海队的这个赛季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依靠防守内线和篮板，
4: 对，
2: 主要就是防守这项上去获得比赛的一个主动权。其实这场上海队没有赢其他的东西，投篮不好，就是三分不好，就是拿出了上一场北京队的一个精神头，就是今天这场比赛上海队是玩命了，有上一场比赛北京队那个玩命的精神，以及这个压迫性的本赛季上海队最得以取胜的一个钥匙就是防守。本场比赛抢断比北京队多了6个，就多造了北京队6次失误，就赢在这儿。
4: 宋翔，其实我们知道北京队回到主场之后肯定是奔着赛点去的，因为毕竟在客场拿到了一场胜利，这种心态你觉得在本场比赛当中是不是发挥了一些反而是副作用？
3: 我觉得就像上次咱们连线的时候，其实回到主场它确实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0: 国的事情，那在这个角度来看当然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无疑这是一把双刃剑。当你回到主场的时候，当有主场球迷为你过万人去为你欢呼呐喊的时候，你的心态势必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跟起伏。当你的投篮一个主力球员不好的时候，另外一个球员其实可能会受到一个我们所说的传染。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可能还跟这场比赛威廉姆斯没有打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虽然威廉姆斯在前两场比赛其实表现的也有些起伏，但是有他在，其实对于杰曼的一个轮换，包括给杰曼更多时间休息调整，以及在部分的时间段威廉姆斯可以给对手制造杀伤等等，其实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场比赛由于威廉姆斯的缺阵，使得杰曼不得不在很多的时间去承担更为多的场上责任。但是我们也知道杰曼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善于打硬仗的后卫外援，这个从过往的赛季可以有多次的体现。当然我不是说自己家的球员不好，但这个就是确实是现实情况。虽然这场比赛杰曼得到了22分，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前三节只得到15分，在对手的特别是刘铮换位到他的防守之下，其实杰曼我觉得打得很难受。而且他上海队的策略其实就是可以允许杰曼去来到内线突破进内线，但是坚决不给他三分投射的好的机会。其实我一直想说上海队为什么能够成为常规赛的冠军，其实你可以看他的百回合得分和跟失分的这两个主要的一样数据。我们一直为什么在说百回合失分跟得分，这是一个衡量球队进攻跟防守的非常客观的准确的数据。那上海队成为常规赛冠军，因为他全联盟这两支都排在第一。那反观北京首钢队，他们进攻可以排列在前三，但是他们的防守已经跌到球队整个联盟的中游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北京首钢队这个赛季跟过往赛季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跌落的非常的明显，他们太依赖进攻去取胜了。那今天就再次印证了那个铁非常真实的一个道理，就是当你来到季后赛的时候，如果你的防守提升不到季后赛的等级的话，那么你其实是很难赢得总冠军的。更何况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实力相当难分伯仲的一组对决。那另外我觉得北京首钢队刚才提到心态，我觉得心态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他们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可以依赖的领袖。这个问题其实自从马布里退役之后，北京首钢队一直在寻找他们合适的或者真正意义上的领袖，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了，更换了很多个后卫外援，但是始终缺乏一个能在关键时刻扛着球队去进行前进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为数不多的亮点吧，就是在比赛的最后的时段，你可以看到当北京首钢队的翟小川、方硕、才仁以及秋天这样的球员，就是北京首钢队老
1: 追上了
0: 老首钢那样的球员在场的时候，他们真心的希望能够赢球，尤其是像翟小川这样的老将。我觉得翟小川包括方硕，他们在他们内心当中其实已经会感觉到他们的职业生涯所剩不是那么多了，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夺冠的窗口期。而北京首钢队在这个赛季其实当引入了赵睿之后，其实他们这种绝对的是具备去冲冠甚至说争冠的绝对基础，但是他们不想在这样的时刻去倒下。但是我还是要回到最初的连线的时候所言，就是季后赛还没有结束，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言，就是北京首钢队在一场糟糕失利之后，他们势必会在第二场有一个状态的反弹的。
2: 你刚才说到了这个比赛最后时刻起的这个波澜，确实我刚才也在看这个四节的分差，前三节一直是上海队领先，第一节26-15，第二节22-14，第三节18-14，但是到了第四节，当然那个时候上海队换下了一些主力球员，但北京队那个时候追分追得确实快，把这一节整个的单节比分也定格在23-15，追回来8分。当时在追分追的比较剧烈的时候，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的球迷，包括在网上看球的球迷在讨论说芦苇指导这边的这个调整是不是慢了一点，想请回秋安，你当时看球的时候会有同感吗？
3: 对，没错。而且我接着宋翔老师刚那个话说，就是翟小川等一批老首钢球员能看到风骨，这也是孙悦的解释。我说我觉得确实那段时间我们上海球迷看的是手心里都是一把汗。这芦苇指导是什么呢？他在赛后说，我同事采访他，他说他这两天把第二场录像看了3遍， 熬夜看了三遍，每一个回合都记得，就是他是一个预习功课做得特别好的学生，所以当这个卷面打开的时候很多题他都会做，但是当出现这个要写作文的，比如说第四节当北京拿上这些替补穿打得特别好的时候，他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变。当时其实上海队像古德温作为主控后卫体力已经是消耗非常大了，而北京队的这些再要有冲劲儿的老球员上来以后，古德温有一点打不太动了，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该把洛夫顿换上来，或者你换上怀特塞德以后你搭一个国产后卫。而这个时候由于我们今天采用的是短轮换，这五个主力的表现非常的好，卢伟在这个时候他有点患得患失了，他怕换下之后这万一场面崩了怎么办，对不对？然后不过他还是选择相信这些球员，以至于体力耗尽的这些主力球员那个时候被北京队的替补打得一波追分。那好在后来终于想起来了，换上了袁汤文加上怀特塞德，才把这个局面给稳住。袁汤文毕竟也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后卫，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上海球迷高兴是高兴，但是看到第四节这个表现，再联想到赛前大家对于北京上海的队垒的第四节我们的一个差距，所以还是会对第四场比赛产生不少担心的。
1: 说的好好的，本来说是要打季后赛的，还是半决赛，打着打着最后一节出现潜力赛的场景，我说这不都潜力赛的球员怎么都上了挺有意思这场比赛打的。现在第三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关键的第四场战役，因为现在已经出现赛点了，两位怎么样去预测剧本的走向？孙翔你看看。
0: 我坚信会回到上海去打真正意义上生死战的这个不是说我去为北京上队去加油打气，这个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我看了这么多年北京上队的球，因为我也知道这些球队的他的底蕴，他的一些比赛的这种规律是什么，就是他会有真正意义上，就像我刚才说了两次，他的比赛会出现起伏，他的进攻会出现很大的波动，但是他在第二场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反弹。那我觉得再举例子近在眼前，就是在上一轮北京上队打广东的那些系列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个波动，比如说外线他们在第一场的时候其实打得并不好，但是第二场他们有一个回弹等等，其实这个就是这支球队在逆境当中的一个反弹，这个也是这支球队的底蕴。为什么我们说很多球队不愿意碰北京首钢，无论这支球队处于低谷还是处于高峰的期间，就是这支球队他们有那种韧性，那种在绝境当中向死而生的那样的一个精神。那这样的精神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会带动这支球队打出一些令人非常血脉喷张，甚至说可能超水平的一个表现。正如同这 G2 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外线命中率能达到高达50%，当时我就连线的时候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夸张且不符合正常水平的一个数字。当然这场比赛他们跌落到不到24%，但还是要比上海队要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不是变相的踩，我没有任何的意思，我只是对于北京首钢队，对，我只是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如果我是想退一步说，他们如果命中率外线命中率能够提升到30%以上的话，即使这场比赛的过程或者说比赛的竞争性，我觉得可能会变得更强，不至于打到最后时刻落后超过20分的时候，当你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追的话，你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完成这样的比分逆转的。因为你首先我想说的是，你没有像是今天上午像是尼克斯大头这样的超级的这种球员去完成这样的事情，对吧？对手尼克斯可以22分完成逆转，但是北京首钢队我觉得很难去完成这样的事。
2: 宋翔，我想追问一下，怀特塞德如果下一场还是这个状态，北京首钢怎么解？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麦基对阵刚才提到这白边的时候，其实他处于绝对下风，但是我认为绝对的最为失败的或者说最为糟糕的方面不是内线，而是外线，就是赵睿、陈英志、杰曼这三个。当然杰曼整体表现尚可，但是我刚才提到另外两个球员他们的表现非常的低迷，尤其是赵睿，我觉得5次犯规，5次失误，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在一场天王山对决当中，我觉得是不远远不够的。当然说可能会有一些吹罚上的值得商榷的地方，这也是我其实想说的，就是这场比赛因为外籍裁判 他更换了，全面的更换，使得两支当然这个两支球队都处于一个不断的
1: 都在适应
0: 的过程，但是明显的林床队在适应的方面上我觉得不如对手，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像古德温这样的球员在合理的或者说他能感受到吹罚尺度的情况下，他能制造一些所谓的犯规，但是林床队没有这样的一个球员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无论是细节经验还等等表现等等，都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输给对方的重要的因素。所以你刚才回到刚才你的问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麦基是这场比赛北京城队失利的罪魁祸首？我认为当然是其中之一，但绝对不是最为主要的那一个。
2: 我们再请回球安，上海队第四场可能卢伟指导会看几遍今天的录像，尤其是第四节，他会拿出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来答第四场的卷子呢？
3: 他应该不会再看三遍那么多，毕竟这场比赛赢了，而且在这个系列赛里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见招拆招。第二场许志明指导这边拿出了调整和应对，那么第三场卢伟这边拿出了调整应对，那第四场应该是轮到北京队先出招，上海队得是准备可能对手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不会是主动调整的一方。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这种以防守来主打系列赛甚至缩短轮换的这个策略大概率不太会改变，赢球不太会改变这个东西。当然我相信北京队一定会去研究如何让自己的外线投射获得更好的机会，调回手感。同时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卢导有一个变化我是没想到的，他竟然主动先上了双塔。这个王哲林加怀赛德的一个双塔，他比北京队先上了双塔。我当时愣了一下，所以这就是可能是给北京队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场比赛你武器库里还有什么东西来应对上海队的这个变化，这就是系列赛最大的魅力了。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悬念留给下一场比赛吧。
1: 我觉得这也是这两支球队能够打到半决赛的原因，就是大家的武器库里的东西都挺多的，而且现在还大部分武器都擦得比较亮，所以就看谁明天下一场比赛能够拿出这个擦得更亮的武器来。
2: 好，也谢谢邱安和宋翔这一时段共同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也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2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地时间20号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当天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

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当地时间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民众发布的音频讲话中表示，伊朗政府已经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相关机构及官员应以同样的精神和决心投入服务工作，努力解决民众民生问题。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体育方面，今天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张帅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接下来张帅将与约维奇和纳瓦罗之间的胜者争夺四强席位。此刻提示，今晚总台记者从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获悉，受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当前防汛防御形势严峻，为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恩平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三停措施，即停课、停工、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露，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而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

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茶路古已有之，峰顶山脚下318国道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司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于是以一条条穿越高山峡谷的古道为依托，两地之间进行着以茶马为主体的贸易，这被称为茶马互市。在历史上，雅安一直是茶马古道北线的重要集散地。这块矗立在茶马古道上的石碑，碑文写道：“驰骋千里。”

为了保证鲜叶熬过漫长的旅程，专场应运而生。如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茶叶足可以对抗时间。故事，一片片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经天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区。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酥油加盐爆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后来，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温润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

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迁徙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绿意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竟有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顶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滋润着这片苍翠的原始森林。云南，动植物的王国。有专家认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就在云南的西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生长着数十万亩野生古茶树，野生茶树高可达30米，树龄数百至上千年。在中国，一切有关茶的故事无不源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不过在这里，神农化身为彝族的先民，为了寻找可以解毒的草药，偶然发现了茶叶。茶叶一进入人们的生活，便带着浓浓的烟火气。特制的陶罐在火塘上加热，放入冒茶，倒茶烘烤，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不断被排出。等茶叶的火候到了，倒入烧得滚烫的山泉水，瞬间茶香四溢。火塘烤茶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千年，烤茶方式大同小异，内容包罗万象。红豆草、红糖、生姜、花椒，通通可以入茶。在人们眼中，它是解渴的饮品，果腹的食粮，也是缓解病痛的药方。鲜叶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曾经叫普茶。从普茶到普洱茶，则是茶生命的一次蜕变。高山峡谷中，茶马古道蜿蜒曲折。普洱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茶的形态和口味。在漫长的旅途中，经风吹日晒雨淋，茶叶内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使微生物慢慢滋长，毛茶发酵成为熟茶。人们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浓，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名字——普洱茶。普洱茶经茶马古道而名扬天下，盛名之下，一代代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与茶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在云南，关于茶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个幸运的偶然组成的。作为野生物种的茶。

奇迹般的在冰川时期存活下来，借着一个偶然的契机被人类利用和驯化，又因为旅途中的意外发现获得了足以对抗时间的方向。

0: 茶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陷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形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莽莽苍苍，望不到尽头，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头立着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以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语，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夫的身影，而我只能从当年背夫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静，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夜夜一声声，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
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这条主要以四川边茶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踩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泉、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泉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千载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
这是一趟最真诚也最神圣的行走与穿越。历史深处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汉藏两个伟大民族的交汇和认同，也见证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一叶茶，一棵树，一条路，繁华已见苍凉，苍凉已成繁华，这就是今夕。微雨中，我好像穿越在清末民初的一个上午，看见那些背夫肩背着沉重如山的茶包，艰难地走向藏地。我仿佛还闻着那曾经一路飘荡的缕缕茶香，仿佛还听见那回荡山间的背夫号子和背夫在驿站山道歇脚的喘息声，仿佛看见夕阳古道上那缓慢而坚定走向远方的身影，一步又一步向前跋涉。我忽然发现，夕阳西下，古道西风，并不都是古代诗人牵着瘦马的叹息。

随着茶马互市不断成熟，中原与边疆经贸路网日趋顺畅，中国的茶叶开始走向新的通道，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有了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也就是如今的乌兰巴托，后延伸至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再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地。这条商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向外延伸到

0: 南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主业。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为晋商开拓南方食盐市场、进军北方边镇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山西吕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发现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便是茶叶，于是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这些从山西出发的晋商一路南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武夷山深处的夏梅村。清初时，夏梅就已经是武夷山一带的茶叶集散地了。据记载，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每日300艘，转运不绝。晋商看中这里的茶叶资源，在此设茶庄收购加工，之后再从这里运输销售，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贩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1: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邹家的后人，邹小林一家就是其中。

0: 高小林的父亲邹荣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荣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这也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1: 我们的茶叶商场的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质量非常好，大家我们的祖传工艺焙出来茶呢，人都知道的，我们做出来的就能来我们家收购的。
0: 从小看着爸爸焙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2: 那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可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0: 300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定居下内。

0: 位于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地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的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1: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

0: 就是新茶和香气，陈茶和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1: 当地的淳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武夷山脉北聚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2: 它有数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是温度特别低，这些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1: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土质多为砾岩、砂岩以及页岩，正是茶树喜爱的土壤。丰富的茶种和成熟的制茶技术，让武夷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距离前所未有的减小。来自欧洲的航海者第一次在中国南方沿海见到了茶这种神奇的饮料。清康熙年间，武夷茶在遥远的欧洲有了名气，许多商人来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在雍正淳安县志上对武夷山地区出产的记录中，夷茶被列为货属的第一位，可见当时武夷茶的销售已经在武夷山商品贸易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当时邹家人已经在夏梅开启了景龙号茶庄经营武夷茶，当他们发现武夷茶外销的商机时，开始寻找扩大经营的契机。这条将夏梅村一分为二的小溪叫当溪，它原本只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沟渠，水道十分狭窄，主要用于灌溉两岸的农田。为了让夏梅在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邹家出巨资扩建当溪，在当溪各段修筑渡口，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从此，当溪两岸店铺林立，茶商云集，成为了货如轮转的小运河。

之变使夏梅逐渐成为了武夷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实武夷茶市即崇安夏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了乾隆年间，夏梅已经成为崇安地区最大的茶市，邹家的景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

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渴求茶叶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大量购买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担茶叶从中国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4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当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下巷里的这两扇小门，见证了邹氏与常家当年的合作。相对而开的两扇门里，一边是邹氏景龙号茶庄的掌柜，一边是常氏的掌柜。茶叶从码头运来之后，两位掌柜会一起清单合计，双方都认可以后，茶叶才能送往仓库。常家之后，越来越多的晋商来到夏梅村，在这里收购茶叶，聘请当地茶师进行加工，然后北上贩卖。一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西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东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路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进发。

向北，从武夷山游陆路穿越蒙古地区和西伯利亚，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及欧洲大陆。另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往。

是邹家最繁盛的时期，同安县新制在，邹氏经营茶叶，获租百余万，造民宅71栋，所居城市。修建于乾隆年间的邹家祠堂和邹家祖宅大夫邸，至今保留完。

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另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200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

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德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茶叶之路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

精选，马帮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入菜。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片叶子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世界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 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她刚刚3岁。她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

常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1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2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5、6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堡

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继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他有3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继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继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3月，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周末舞会上，女高音歌唱家张泉上台演唱了民歌《绣荷包》，从此让这首民歌广为人知。《绣荷包》的歌名来自明清俗曲的曲牌，在陕西、山西、云南、山东等地都有不同的版本。虽然曲调不同，但歌词内容基本上都是描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歌唱家张泉1962年演唱的是陕北版本的《绣荷包》。西安音乐学院教授、陕西省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李星驰说，最早采录陕北民歌《绣荷包》的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关鹤童。
1: 因为民歌，大家知道，大多都是老百姓在生活实践当中有感而发，即兴创作，信口蛮唱的曲调。陕北民歌《绣荷包》啊，准确的讲啊，没有词曲作者，只有歌者和采录者。最早采录到陕北民歌《绣荷包》，是陕北的米脂县的一个民间艺人唱的，采录者是当。

0: 在边区搜集民歌成绩显著的，也就是老鲁豫的关鹤同先生。
1: 1939年3月5日，延安鲁豫音乐系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民歌研究的理论社团——民歌研究会，正式拉开采集民歌的序幕。当时在鲁豫音乐系学习的关鹤同也参与其中。1942年5月，毛泽东专门来到鲁豫，给师生们做了一次演讲，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豫，深入社会大鲁豫，到民间去汲取艺术的营养。鲁豫音乐系学员孟瑜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深刻。
2: 后来毛主席还讲，就是你们要重视民间的，就粗浅的文艺形式，比如说快板、民歌，就是黑板报，你们都应该去。说你们这些文艺家，你们也关心这个，在你们的加工提高以后，这种群众的文艺将会变成参天大树。我记得毛主席
1: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鲁豫的艺术家们深入黄土高原，从农民的口耳之间完整地记下了上千首动听的民歌，并以乐谱文字的形式整理出版编写成册，为中国民族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采录民歌的基础上，艺术家们也利用民歌的风格创作了《翻身到情》《南泥湾》等一大批革命歌曲，风靡一时，流传至今。

0: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山东海洋民兵的抗日故事为背景拍摄的电影《地雷战》。1963年初，这部军校片被当作故事片在全国放映，不料却备受欢迎。
1: 拉子母雷，躲开点！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0: 电影《地雷战》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民兵用土制地雷组成各式各样的地雷阵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当年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看过这部影片。电影插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也随之传遍千家万户。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由电影编剧柳其辉作词，著名作曲家李桐树、李延生谱曲，歌词明朗铿锵，音乐昂扬乐观。电影《地雷战》的摄影郑志国说，歌曲的基调与影片的整体风格完全匹配。
2: 开始的时候，为了对光打民兵进行传统教育，是个说教的形式，题材啊，它本身就是非常生动，特别是我们到了外景场地，
1: 石大爷说的对呀，
2: 山东海洋不应该用这个说教式，应该通过一些让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些生动故事情节来阐述。
3: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
0: 影片中伴随着民兵都是英雄汉激愤的音乐，日军被炸得魂飞胆丧，四处躲藏，主人公赵虎、玉兰和乡亲们走下山岗迎接胜利。2014年，《地雷战》被翻拍为电视剧，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作为插曲被保留下来。《地雷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部给普通观众放映的军教片，之后多部类似题材的军校片也相继公映，其中的《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地雷战》三部电影被亲切地称为“老三战”。伴随着影片的热映，片中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广为传唱并流传至今，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第一集。
1: 金曼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金曼山，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2: 谁拿水泼我？
3: 叫景迈山，过山坑节，当然要泼水了。
4: 对呀、啊，山坑节叫泼水。
2: 对对，布朗族的山坑节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泼泼更吉祥，我也来泼。来来，走。
5: 好啊，你有小水盆，我还有大水枪呢。
2: 来呀、
5: 啊，
2: 泼个透心凉。泼呀，谁还来？来。
6: 不能泼了，不能泼了，来，全湿透了。
3: 哎呀，赶紧找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7: 我衣服全粘身上了。
6: 这也太爽了。对，
2: 你们看，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这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7: 好啊，
6: 好啊。哎，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2: 啊？
6: 是啊。

0: 我的木墙就知道了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景迈山。就是，哎，艾卡，你咋什么回头脑筋呢？
1: 哥，我跟你们说，现在景迈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0: 是是是，
2: 我也想赚大钱了。
0: 赚大钱，
1: 艾卡，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
3: 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尼摩，你行吗？你家玉江螺能答应？这个我说了算，我说了能算吗？
1: 啥词？你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3: 哎，尼摩，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江螺，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1: 你们看，翻腾云海，还有那漫山的茶林。景迈山的云海，这太美了吧！
4: 你们是第一次来景迈山吧？
3: 是不是？
1: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景迈山吧。
3: 好啊！
1: 哎，你不是也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就是啊。
5: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对对，那我们就跟你走了。
1: 好嘞，这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5个势均民族，还有汉族。
5: 哎，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
3: 是啊，
1: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辨别。 景迈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易雅”2页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哦，易雅，这怪不得，哎，前面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
6: 走，
1: 走，
6: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快停下！
1: 怎么了？
2: 怎么停下？
3: 儿香，你咋了吗？
0: 咋了？白凯，按照保护古茶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4: 哎呦，管家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不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0: 尼姆，你不要错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艾康，你自己说，景脉山的规定是哪样？
3: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加一层楼。
0: 还有呢？
5: 哎呀，
0: 你不说，我说，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
6: 尼姆，我提前告诉你啊，你不要想趁着挨砍把房子改了，你也跟着要改我们家的房子。
4: 香炉啊，哪个跟钱有仇啊？只要发大财，盖新房会哪样嘛？
6: 满嘴倒装句，游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7: 哎呦，尼姆，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4: 我告诉你，我这样，艾坎，你看你看，
0: 艾坎，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有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
3: 儿香，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0: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景脉山的建筑。
3: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儿香，我已经在网上引流预定我的民宿了。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景脉山文旅开发。
8: 哎呀，
0: 不好呀！你怎么不懂嘛？景脉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建筑必须保持传统样式。海凯，马上停工，改回原样。
3: 我不同意。
5: 我们也不同意。

0: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乡亲们呐，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 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乡亲，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 都能看得见的日子，杜丽，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呀？是啊，什么时候？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1: 爷爷，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笑，孩子们到四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 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呀。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
2: 海凯，我整天忙。
3: 哎呀，我想起一点来。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4: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该半间房了。
3: 啊，对对对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2: 就是，
3: 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2: 对对对对，
3: 赚钱。
5: 你们，你们，
3: 走，不要耽误赚钱。
2: 走走走走走，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怎么治治你们这样的人。
3: 哎呦，你慢慢想。儿香，我先走了啊。
4: 儿香，我也走了。
2: 走了走了走了。
4: 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6: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对，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2: 不行，我要去找艾肯。
6: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肯自觉自愿的拆掉房子。你有办法？嗯，
2: 什么想法？
6: 我的办法就是。
2: 寻找，寻找，寻找。
6: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哥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
4: 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0: 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坎提了。
1: 其实呀，你和艾坎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拒绝。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你想怎么支持呢？
1: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0: 好啊，
2: 好
0: 啊，
2: 好，
3: 好，
2: 好。
1: 小乌龙，小龙姐，小猫风，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4: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五朵金花》，五朵金花嘛。
5: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
4: 可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1: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世居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酒坊，这不正是景迈山的金茶花吗？啊，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景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1: 对呀，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景迈山之旅，让景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啊！
0: 也让艾坎和乡亲们跟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1: 对，
0: 对了，那我们古茶花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景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们一定会来。
6: 好主意。
1: 这山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5: 哎，好啊，好啊，这个主意好。
0: 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倒个茶吧。
6: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
1: 我们一起去跟艾坎谈谈。嗯，
0: 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哎，这算不算智取啊？
6: 算。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一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艾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父由赵琳演播，艾坎父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穴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3: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2: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3: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2: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呢被我们不断的提及。
3: 嗯，
2: 国家数据局就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可以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那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
3: 最近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了词源套餐。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5: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4: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5: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4: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6: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 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

0: 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森达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2: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1: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词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0: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我国境内路由器充当跳板，以钓鱼邮件为掩护，定向针对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网络窃密活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国家安全部披露，某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控制我国境内多台路由器，向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精准投送伪装为某某评审工作的邀请函、某某违章催缴通知等形式的钓鱼邮件。一旦用户点击链接进入伪造登录页并输入密码，系统就会以密码错误为由诱导用户二次输入以套取准确凭证，随后跳转至正常页面麻痹用户。获取登录权限后，攻击者便会定时登录邮箱窃取敏感邮件。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指导相关人员对其邮箱进行妥善处置，并对被用作网络攻击跳板的路由器开展技术检查，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路由器是整个网络的大门，一旦控制了路由器，相当于控制了数据流量的交通枢纽。
6: 第一呢，是利用漏洞，很多的老旧路由器呢长期不升级固件，存在公开漏洞，攻击者呢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扫描批量入侵。第二呢，是入口令密码，甚至呢一直用默认密码，黑客呢用自动化工具几秒钟就能撞开。第三呢，是开启远程管理，有些用户为了方便打开了远程登录功能，相当于把家门钥匙挂在了门口。第四呢，是供应链与后门风险，部分设备长期停更后，安全补丁没人维护，风险呢会持续累积。攻击者控制路由器后，并不一定立刻干坏事，而是把它当成跳板机，隐藏真实来源，再去发送钓鱼邮件、跳转恶意网址、窃取登录凭证等等。
5: 在披露的案件中，调查发现相关路由器使用人并未发觉受控情况，仅感觉相较之前出现了网速变慢、频繁掉线、自动重启等问题。这些现象与路由器老化、网络波动有什么区别？普通用户如何快速区分，避免误判？刘兴亮表示，
6: 普通老化和被入侵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化通常是稳定的差，被攻击呢往往是异常的变。比如呢，以前一直正常，最近突然频繁掉线；还有呢，深夜网络异常活跃；还有这种 WiFi 名字、DNS 配置、后台设置莫名被改，你的浏览器可能会突然跳转到陌生页面，后台出现一些陌生登录的记录等等，这些呢都值得警惕。还有一个简单判断，如果你重启光猫联系运营商后，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多个设备同时异常，那问题大概率不只是网络波动。
5: 路由器作为我们日常上网经常使用的设备，如果被非法入侵，不仅会给个人隐私与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路由器被入侵沦为窃密帮凶，个人和相关单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7: 对于毫不知情的普通用户，在原则上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而对于单位用户，这里面需要注意到，单位作为网络运营者是负有法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如果单位毫不知情并且没有过失，那么原则上不予处罚，但是应当配合国家机关进行整改。而如果没有尽到网络安全保护的义务，比如说没有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导致路由器被控制的，可能构成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面对的是行政处罚的后果。而如果单位用户明知被入侵却没有及时的处置，将会构成违法。
5: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器设备安全防护，如遇设备异常需及时进行处置。选购路由器时，尽量选取安全等级高、仍在运维有效期的正规品牌产品，为路由器管理后台与 WiFi 网络设置高强度密码，并定期更换，定期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升级更新系统固件，关闭远程管理等非必要功能。遇不明原因的网站跳转、 WiFi 配置无故变更、管理后台登录异常等情况，可先断开网络连接，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管理密码及 WiFi 信息，发现疑似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及时进行举报。吴沈阔表示，重点单位在网络安全数据防护方面应压实法定责任，守住安全底线。
7: 对于重点单位，特别是能源、交通、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法律责任。除了网络安全法的法律规定，还包括应当严格履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从责任角度来讲，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技术防护、供应链管理三大责任内容，构筑全流程全员的系统安全防护体系。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公安部通报，自2025年以来，全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13: 同时，公安部发布涉及保险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当前经济犯罪具有哪些特点？公安机关如何重拳出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4: 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广大投资者对此深恶痛绝。2024年5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自2017年至2022年，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局长郎俊义介绍， 针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15: 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
14: 经查，某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范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所长胡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副所长，明知金某林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无可靠依据，审计项目组与金某林公司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等情况，仍以该所名义连续多年为金某林公司出具虚假的年度审计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季某、袁某、范某、胡某等十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郎俊义介绍，
15: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金某林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共十人追究刑事责任。
14: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形势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9月至2024年4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以实际控制的荆门市某食品公司为名，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虚假申报出口，并骗取出口退税达1.5亿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罗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5年12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依法判处罗某某无期徒刑。2026年3月至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
16: 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啊，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14: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1周年。不法分子针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形成覆盖职业背贷人、包装中介、评估机构串通等环节犯罪链条，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征。在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程某某等人以一级贷款中介身份，自2020年开始在全国多地发展10余个二级贷款中介，由二级贷款中介在当地物色有贷款需求的背债人王某等，一级贷款中介则通过伪造银行流水、房屋产权证、工作证明等手段对背债人进行包装，进而符合办理高额房贷条件，诈骗银行购房贷款涉案总金额超过1.2亿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王某、程某某等5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
16: 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立件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
17: 新闻新鲜说。
4: 5月20号，因为谐音是我爱你，被无数的年轻人呢赋予了浪漫。

0: 的期待。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都迎来了甜蜜的登记高峰日。
1: 那么面对这场爱的考验啊，各地民政部门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仅推行预约办理，还承诺说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何全周期服务护航新人们的幸福起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七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3: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4: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2: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5: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2: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6: 今天是520，今天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办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办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办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2: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7: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2: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8: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2: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

0: 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
3: 酒泉。
4: 明白。
3: 青山。
5: 明白。
3: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6: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5: 酒泉报告。
3: 酒泉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7: 青山报告。
3: 青山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8: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9: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的，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2: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2: 是，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4: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1: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4: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呢，我们稍后来聚焦各地的雨情，马上回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落一度失联。天气转晴，迎来救援良机，多方力量开展搜寻搜救，后续将逐层清理滑坡区域，开展排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晨。小晨，请你来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天气是放晴了，给这个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受滑坡影响最大的区域救援是提供了有力的这个窗口期。那么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也了解到，昨天前往铁索岩村所有的路基基本上是都被损毁了，因为当时呢是有两个村庄全部的是处于失联的状态，那么需要在第一时间能够尽快的到村庄里，然后掌握村庄里面的信息。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尽可能的把车开到了就是开不动的地方，然后才选择了徒步。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也大概是走了有20多公里才抵达了铁索岩村摸排了情况。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是先用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和7只搜救犬对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搜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有生命的这个迹象。那么此外呢，现场救援力量呢除了消防人员以外呢，还有中国安能贵州基地的17人救援队伍，他们负责协助消防救援人员完成现场的搜救及行动不便的村民的转移。那么在现场救援人员呢接到村民的求助，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这个转移。那么此次救援的这个难点呢在于要背着老人徒步通过120米长的这个滑坡危险路段。那么受连日降雨和这个前期山体滑坡的影响呢，这片区域的路面呢是非常泥泞，土质非常松软，行走呢是十分的艰难。那么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迅速分工，然后大概是商量了这么几个对策。那么是2名队员呢在前面小心翼翼地铺设木板，一点一点地打通这个安全的通路。那么1名队员呢是稳稳背起老人稳步前行。那么这名队员的两侧呢还有这个队员贴身这个保护，全程保驾护航。那么最终呢是成功把高龄的这个老人安全转移至避险的这个区域。那么接下来呢在自然资源部相关的专家的指导下呢，用小型的这个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清理，尽最大的可能把失联人员找到。那么目前现场的抢险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小陈。
0: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2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2次3级以上的地震。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柳州柳南区太阳村镇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灾区的救灾工作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4: 好的，黎明。 现场是余震不断。那我们是在这个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也就是柳州市柳南区政府的八楼会议室，能够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晃动。我们发现，那这次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楼下的一个幼儿园是迅速的组织了孩子们的撤离。从地震发生到孩子们在操场集合完毕，我们看了一下前后的时间不过几十秒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灾区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探访。那这里今天是断断续续的下了一天的雨，道路是非常的湿滑。我们看到镇子上是有不少的这个挖掘机这样的大型的机械作业设备正在作业，他们正在对一些危险的房屋进行拆除。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房屋是倒塌，然后很多的房屋的院墙破裂，然后所以说这些个危险的房屋其实是需要尽快的处置，然后以免造成额外的危险。那我们了解到现场还是有这个余震坍塌这样的风险的因素，所以说除了工作人员已经是不允许再进入，现场设置了多道的关卡。目前呢，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是从太阳村镇的上等村转移到了这个柳南区的区政府。那在原来的指挥部，也就是上等村的村委会门前，我们发现广西地矿局的这个抢险队伍，他们正在用这个探地雷达对村委会门前的这个道路进行探查。工程师卢胜辉他就给我们介绍说，两次的5.2级地震之后呢，这个路面是出现了坍塌。在应急回填之后，今天早上3.6级的余震呢，又导致修复处再次的塌陷。那经过探查发现，这个塌陷处周边的路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所以他们初步判断地下的这个空洞情况比预想的可能会更大，所以他们正在抓紧的探查。李明，
0: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地震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群众转移安置的最新进展怎么样？
4: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探访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太阳村镇这个上等村，此前一处安置300多人、搭设30多顶帐篷的安置点，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是正在拆卸帐篷。

0: 里面安置的这个人员也已经是撤走。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员目前呢已经是全部的向这个柳南体育园转移，因为那里场地更大，离震中更远，安全等级更高。但我们了解到，受持续余震和降水的这个影响，在统一的指挥下，太阳村镇的多个原有的安置点是进一步的后撤，整体转移到更安全的这个柳南体育园集中安置。太阳村镇这个宣传统战委员韩方华就告诉我们说，此前呢，全镇有四个集中安置点以及20多个小的疏散点，现在呢，因为部分的安置点出现了这个渗水、排水不畅，加上这个余震不断，房屋倒塌，还有山体落石、地面塌陷的风险，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要尽快的撤离。目前呢，这个镇子正在逐户的动员，引导群众到新的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尽快的离开危险的区域。那我们注意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抢险队伍都在争分夺秒，全力的保障这个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在现场会持续的跟踪，然后及时的发回最新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
1: 然而，经总台记者的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发生地震之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会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5: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4: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5: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6: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5: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7: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5: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

0: 与公共安全红线。
1: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十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王义群的报道。
7: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8: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
7: 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朱凤莲表示，
8: 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7: 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对此，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2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8: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7: 近日，赖清德发表所谓5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朱凤莲回应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
8: 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台湾同胞和

0: 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朱凤莲表示，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
1: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计划将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核心军事任务。
4: 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美国国防部近日与硅谷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从合作对象看，覆盖了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几乎囊括了硅谷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力量。那么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的战略诉求是什么？对此，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6: 他还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因此呢，他想压住于这个 AI 体系。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比如说英伟达公司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成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
5: 当前军事领域的 AI 系统在实战中已有广泛运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在美以一战事中，作战人员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张雪峰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
6: 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就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5: 张学峰也表示，由于 AI 系统在实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未来 AI 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冲突方优先选择的打击目标。在这次的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就表示，其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多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
6: 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一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是高价值投资，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2: 胸怀梦想者。

0: 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2: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依然会有范围不小的强降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会有大到暴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会有大暴雨。而南方这种暖湿气流所主导的降雨，很容易出现暖区对流，防不胜防，短时间内雨水倾泻而下，也就是短时强降雨天气。以上的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呢，会有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70毫米以上。这样的降雨很容易诱发内涝，务必要注意远离地势比较低的区域。而在北方，上一轮降雨刚刚结束一两天的样子，新一轮降雨又要马上开启了。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明天呢，雨水还会覆盖中东部大部地区。那总的来看呢，新的这轮降雨，北方雨势比较平缓，而南方的降雨不但表现激烈，持续的时间还不短，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等地呢，一直要到下周二都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要加强防范，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后两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凉爽舒适。而在南方，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因为暖湿气流也比较强盛，所以气温大多都会保持在和常年同期相近或者是偏高的水平。而且我们预计这周日开始，在华南、江南的一些地方高温还会快速的发展，要提早关注，提前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1: 好的，可亮。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与信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今社会，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保障公共安全，还是开展环境监测，贸易交接，都离不开精准的计量数据。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你是否好奇过，最先进的光钟能达到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的误差都不超过一秒，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水电气计量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公正，那有哪些新技术新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呢？想知道车速到底有多快，仪表盘和导航到底哪个更准？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今社会对于精准计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时间，计量领域的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说，今年四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2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2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2: 关于这个智能眼镜，他们一般有这个控制系统啊、显示系统和声学系统组成。其实这个智能眼镜这个声学测试这个规范呢，主要是这个测试我们这个眼镜声学系统，它的包括它的传感器、扬声器、这个声信号处理器等，这个测试它的一些计量性能情况啊，这个看看这个采集到信号质量如何，是否有失真，通过这个系统播放出来的声音质量啊，如何能够反映咱们的采集到的一些信号啊。其实呢，就是通过这2个规范来评价我们智能眼镜声学系统或者这个有源降噪耳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音响的这些设备的整体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啊。当然呢，也可以测量这个系统它对外部这些噪声的这个抑制情况，来反映我们这些声学系统的质量优劣，其实是能否满足国家一些要求，满足咱们用户的一些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有了这样的规范哈，就会至少让这个产品的底线啊有所保证，让我们的消费也更加放心。那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也刷屏网络，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罪魁祸首啊不在降噪，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那也提示我们哈，正确使用耳机很重要。那这个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是否涉及听力保护的相关问题呢？
2: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说这个降噪耳机，什么叫降噪耳机？其实降噪耳机是指咱们这个耳机当中呢有一个噪声消除这样一个电路，它可以消除对外部声音这个一个衰减功能的这样一个测试。这个降噪耳机呢，其实为了减少外界对咱们耳机的这个播放声音的这种影响啊，其实从一定上

0: 性上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伤害呢，没有这样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咱们网上这个专家说的也是对的。其实这个对咱们耳机的影响或者咱们听力的影响，就这个大音量、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才是造成这个耳朵听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这个人的耳朵呢，有一个感知的一个声强的一个范围，一般是0分贝到140分贝这样一个区间。这个在国际上呢，认为80分贝是一个临界值，就是你超过80分贝，就可能对耳朵造成这种严重的一种影响，是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来解释一下，到底说多少是多少分贝啊？咱们生活中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图书馆，咱们这其实图书馆它比较安静，它的一般分贝在0到30分贝。咱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一般在40到60分贝这个范围，这个嘈杂的街道在70到85分贝。最近咱们看到这个一些看一些战争片了，或看一些这个一些电视啊等等，看到那个枪和炮和那个咱们射击运动员都戴着一个耳罩，那打大炮的也都戴着一个耳罩。它其实啥？其实那个枪声的分贝已经到了140分贝以上，这个爆炸声就到了150分贝以上。如果你要不戴上这个耳罩的话，就会对耳朵产生这个听力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年轻人，特别是经常有耳机的，这个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是这样的，我们能听懂听到就可以，千万不要调太大声音。同时呢，这个我们还要尽量少用这些直插式的这种耳机，它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力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分贝数哈，好像差别并不大，比如说感觉70分贝比60分贝就大了一点儿，但是听感上的感受却不是像数字这么小，好像就炸了很多哈，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
0: 你的感受非常非常正确。看着说60分贝跟70分贝好像差不了太多，其实咱们这个分贝它是一个指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10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70分贝比60分贝是大10倍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对，是
0: 八
1: 那。
0: 十分贝是一个最为临界值，或者也就是说，平常大家尽量还要正常的去听耳机，千万不要对耳朵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1: 是的，那声学设备领域呢，还有一项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叫超声理疗设备检定规程。超声设备的输出剂量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个随着咱们生活的提高，很多人呢可能都要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理疗这样的一些检测了，或者一种叫治疗吧，或者也可以叫治疗。其实超声理疗呢，它其实采用一种安全剂量下的一种超声能量，把这种能量作为人体，对人体呢产生一种刺激，来改善人的一些功能，达到治疗疾病啦、缓解症状这样一种目的。它的作用的机理一般都是通过热效应啦或者基因效应等。这个超声的这个热效应，可以让咱们局部的这个血管进行扩张、血流加速。这个呢，可以解除一些痉挛等等。这一般情况用于咱们好比说肩部、颈部、腰部，有些疼痛可以通过这种超声治疗来做。咱们这个超声理疗这个检定规程呢，它主要是检测这个超声理疗设备的这个输出功率的这个标称值，因为咱们买那个超声理疗设备上面都有标称值，看看那个标称值跟我们实际测量值是不是一样啊？有效辐射面积会不会超发了？这个声强到底是多少啊？ 如果超差，如果是大，可能就会对我们组织产生损伤；如果少，就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效果。就是咱们这个碱力硅熊呢，目的就是让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准确，达到咱们治疗的这种效果。
1: 是，我记得超声波哈，次声波还是一种攻击手段哈。我们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对自身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既然用
0: 是的，
1: 超
0: 是
1: 声
0: 的。
1: 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让它符合规范，起到一个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理解对
0: 对
1: 吧？
0: 对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正确，对，是这样的。
1: 对。那另外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叫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它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来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机动车 GNSS 测速仪啊，它是用在执法和检测相关环节当中吗？这个规范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
0: 先看这个 GNSS 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机动车这个全球导航系统这个测速仪的这个校准规范，主要是对咱们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时间、距离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测量。大家呢在这个高速的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看到有测速仪，有些呢是距离测这个测速经过一段距离以后，你的测速是多少那么咱们这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测速仪以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你的平均速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些仪器设备进行一个检定和校准。这个车速大家都知道是行车安全一个最主要的指标，也是咱们交通执法最主要的一个工具。测速仪的这个准确与否，既关乎咱们行车安全，也关乎交通执法的公平公正这所以这个规范就是解决这个测速是否准确，是否这个有超发问题，它的溯源链是否完整，这样呢保证咱们执法的数据的公信力和这个司法的这个采信度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1: 这个在我们的执法环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来讲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知道自己的车速，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式？我看到一些经验分享提到哈，说车辆仪表盘它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偏快一点啊，这样做呢是留出了安全冗余，但是。它如果不能够反映真实的车速，会不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像导航给出的速度会更准一些吗？
0: 其实呢，这是我们汽车制造商对我们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大家开车说，我看看现在这个车速是120，其实呢，车速表上那个显示可能会比我们的实际车速要快一点。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千万不能超速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汽车的一个实际情况。但是这是为咱们每个这个驾驶员是有好处的。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个不是真实速度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吧，说咱们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路上这个测速，既有最高的限速，也有最低的限速。限速有可能就是80到120，那80就是最低的。说我开到这个80显示80了，但是可能实际是78、79，那他对我处罚怎么样那会带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实话说，咱们中国现在对这个低速行驶这个处罚还不是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呢，这个不用考虑。当然，我们这种精确的这个在物流当中或者车队协调控制当中，如果对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作业当中，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差，但是呢，这些呢应该是都在国家允许的不差范围之内的，大家也不要去过于纠结这些方面事情。刚才又谈到说我们导航当中的这个测速是不是更准确呢？相对来说，咱们导航仪给出这个数据呢，它是基于咱们这个全球定位系统，

0: 来进行测算，是它是当然呢，它也会受到咱们这个卫星的多少，因为咱们有的上面显示，我们现在是3个卫星、8个卫星还是10个卫星，跟这个卫星的数量也会影响你的速度的这个精度。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大气呀、开阔场啦，或者你走到一些峡谷地带啦，可能这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变大。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它不会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大家呢在行车安全当中，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这个表，还是咱们导航的你这个速度，都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执法来说，那这两个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执法依据。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几项，最近出台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情况。那除了新规范，我们注意到还有新的平台上线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发的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启动试运行。那电子秤为什么也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我们潜意识当中觉得这个都是电子的了，应该会更准啊。这个监管平台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咱们任何一个计量的器具，它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你时间长短了。咱们电子计价秤不准，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它的一些特性就会发生偏差，这是呢，当然呢，这个偏差，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每年或者定期都会进行检定，来保证它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偏差，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加装了一些作弊功能，比如说加装遥控芯片、篡改这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等等吧，通过偷机这个缺斤短两来欺骗消费者，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为了这个进一步打击这种欺骗行为，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电子计价秤这个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一秤一码，就是每一个秤我给它一个数一个码，同时呢，实时的把称量的数据上传到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呢还能对一些异常的一些数据啦、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比如说你频繁调零，有可能你会有作弊行为，你称重偏差比较大。会出现作弊行为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监控，来保证我们称量的准确可靠。这个平台呢，上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国呢大概有30多万台这样的电子计价秤已经上线。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我们也通过这些一些异常现象查处了一些违法案件。所以说，这个平台应该说是对公平公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是，您提到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二维码哈，下次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哪个秤有二维码，我们扫扫看，能扫出来什么信息吗？比如说这个秤过去称过什么，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0: 你不能称出你过去称的情况，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秤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扫出来我们这个秤是否经过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定过，这是我说这个信息是应该有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你过去买的一些菜，过去买的是什么菜，什么情况，这些数据，如果咱们保存准确的话，或者不时间不太长的话，都能够查到。
1: 对，这挺好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呢，增加了咱们消费者对这个秤的这种信任吧。
1: 是，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发布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9项，同比增长61.8%。这里边提到一个概念叫国家标准物质，挺好奇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成为国家标准物质呢？
0: 近年来呢，确实国家标准物质的这个批准量逐年增多，主要增多在食品检测、医疗卫生以及环境检测这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标准物质？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

0: 弹力的。所以我们食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呢就要用一个仪器去进行检验。那么这个仪器是否准确呢？那我们呢就要先拿一个有标称值的，就所谓的标准物质，先检这个仪器。比如说，我拿一个含20%的这个铅的标准物质，啊，让政府仪器检，哎，它一检测，哎，确实是2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准确的。如果它检测出来是1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不准确的。那这个仪器不准确，那就不能再去检其他的产品。这个标准物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什么物质才能成为标准物质？就是有标称值的，能够用于统一全国量值的，这样的一个标尺或这样的一种物质，那可以就说经过国家批准之后，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标准物质。
1: 明白了，它像是一个砝码哈。
0: 哎，对，你说的非常对。对。
1: 对，挺好玩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哈，像今年4月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科技团队成功研制并且获批了新建国家光波长量子基准，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怎么通俗的理解光波长量子基准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真有点太专业了。我试着给你去做一个解答呀，这个这里面呢，其实光波长基准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频率枢。频率枢呢，就像一把梳子，咱们可以字面去理解啊，就像一把梳子。其实这把梳子最早是定义时间这个长度的，就定义多少是一秒的，它是用这个频率枢。后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测量精度非常非常高，已经到10^-18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反过来用这把梳子来定义我们的长度的计量标准。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就叫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定义的光波长度上的这样一个基准。那么再说一个量子的这样一个什么是量子啊？量子其实就是一个带有能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分子、原子、光子，它都是带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单位，我们叫它量子。这个光波长量子基准呢，它其实用一个就是这个稳平激光器来定义我们你。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的你的这个定义，它的精度达到10^13。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00万公里的距离上，能够让我们的误差小到1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这个精度呢可以支撑我们深空探测啦、量子精密测量啦等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一种需求。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解释清楚没解释清楚啊？
1: 是，大概能够理解了哈。我看到这个研究里边还提到，它长度基本单位米复现精度还提升了2个数量级，这可以理解为1米更精准了吗？
0: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其实咱们计量呢，确实是认识世界的一种能力。可以说是认识世界能力增强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把1米分成100等份，100等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1厘米，那么我们测量最好也就到厘米了，到毫米级呢就要进行估算。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把1米分到100万份，那么这样呢，我们测量精度就能到纳米这样的一个级别。这其实呢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加增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这种描述更加准确了。就是反过来说呢，就像一个放大镜，你把微观世界给放大了，那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就更加精准了，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是。
0: 那这种概念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芯片制造业应用非常非常广泛。
1: 对，您提到了做芯片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啊、量子传感啊以及光纤通讯等等领域，这个技术呢，这个标准的建立也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那为什么光波长量子基准的作用会这么大呢？
0: 这个呢，其实我用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王立鼎院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计量检测手段。你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等等，它的精度如果说非常高的话，你如果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来呢？其实我们的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它就是能够检测出更加微小的一些尺度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精度更加可靠准确，其实是这样一个目的。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提高，这种对微小微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宗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第27个世界记账日，中文主题为记账，建立信任的基石。从上一个世界记账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记账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记账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你好，大家好。
1: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的科技进展的情况啊。那长度的精准测量呢，是离不开对时间的精准测量的。近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铯原子光晶格钟 NIMSR1 正式获准校准国际标准时间，实现了我国光钟参与校准国际标准时间零的突破。那想知道国际标准时间啊，它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们这项突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0: 国际标准时间呢，它是由全球80多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中大概有400多台原子钟，然后通过加权平均生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叫世界协调时，当然每个原子钟呢，它的核心技术都是铯原子喷泉钟啊，来定义这个秒。刚才您 们讲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这个光晶格钟，它已经能够达到10^-18次方这样一个量级，已经能够让时间测量精度提升到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它的意义呢，我觉得至少有那么三点。第一点呢，说明我们中国它与国际时间这种协调时的确定这个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国际时间这种定义当中比重显著增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其实它为构建我国独立的时间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家知道啊，一些战争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体系，假设别人把其他的像什么 GPS 给你关掉了，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体系了，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嗯，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它可能会推动我们引力波探测啦、深空探测啦等等这些前沿科学技术，为这些技术呢提供一些更高的这个计量检测手段，支撑我国的科研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那么三个重要意义吧。
1: 是我们看到对于光中的研究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我们不断的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精度，现在呢是连续运行300亿年啊，这个误差都不超过一秒钟。那可能大家也在想哈，别说300亿年了，我300年我都活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人类的极限了吗？
0: 是这样。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三百亿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反而不大。
1: 嗯，
0: 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三百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的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但是呢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厘米级定位就是说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呀？如果我们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啊。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啊，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1: 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快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度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就是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1: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是。

0: 这里边呢是有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郜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这里在古代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1: 其实我现在也正在这个咱们郑州哈，刚参加了咱们上午的这个世界纪念日中国主场的活动啊。这个郑州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跟测量相关的一些遗址啊，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提到了这个周公测景台，它是中国最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天文观测遗址，始建于这个西周时期。啊，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其实通过历表测影，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文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主要目的是确定你中国的东西在哪里呀？其实就是用这个历表测影来确定中国的东西。中国人有个东西的一个概念嘛。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用一种高精度的这种圭表和简易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特定的误差呢，缩小到2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的一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啊。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24节气，包括咱们春节的确定，其实都跟这个时间测量有关系。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来看一看，到河南来看一看这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测量技术和测量方法
0: 是。
1: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我们古人通过对时间这种精确的测量，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建立我们的一系列的生活里面的规范包括一些文化的认可传承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计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想通过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您推荐去哪儿呢？
1: 这些地方有很多，我推荐那么几个吧。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郑州是其中一个这个方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甘肃有一个大地湾遗址，这个呢，它距今应该是7000-8000年这样历史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浸质的这种关系。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就有石浸质了呢？这是大家呢，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个殷墟，殷墟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其实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钱，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高奴核弹或者叫核石这样一个铜钱，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说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泉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很多博物，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器具，只要大家细心去观察，都能看到。因为呢，咱们计量已经是

0: 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对。那回到现在哈，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中文主题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案例可以证明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对我们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像碳排放这种源头很多、总量又很大的，算是比较典型的吗？
0: 这可以算是一种典型。其实咱们计量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医用这个 CT 机啊，它如果这个计量不准确，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啊。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定，如果精度你偏差0.1毫米，就可能导致路径规划的这种错误，或者造成安全问题。啊，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啊，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1: 对，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还是保障公共安全，开展相关的计量工作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全球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比如说水电气啊，这都有一些表啊，仪表在发挥工作啊。那精确的计量对于供给方合理安排生产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和新的标准出现吗？
0: 说到水电气，它是直接关乎咱们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水电气方面呢，这些年以来，或者是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 ，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纯正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技术啦，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上去，来提高了我们测量的准确性啊。咱们近几年来以来呢，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器具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啊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0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在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这些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一种信任的一种这样一种提升吧，是这样一个。
1: 是的，那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地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计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地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

0: 线，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最近话题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布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1: 红霉素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2: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熬夜产生眼袋引起的，红霉素软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1: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很多人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涂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确实好转了，为什么不能涂呢？有效和对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觉得红霉素软膏好用，还真有可能它不是红霉素起到作用，而是它药膏在制作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一些基质，然后比如说凡士林，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皮肤黏膜然后防止皮肤干燥一些作用，所以大家起效很有可能就是凡士林促进了皮肤的修复，而不是红霉素在起效。
1: 乱用红霉素软膏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2: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皮肤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我们不建议长期滥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除了红霉素软膏还有红霉素眼膏，那这两种药呢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2: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

0: 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1: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0: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臀膏、紫草膏这些，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应用而常规护理。只能针对他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臀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 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2: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4: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0: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艳军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艳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们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0: 嗯，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8: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9: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10: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8: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顶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11: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8: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12: 今天我们还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8: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13: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8: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10: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8: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14: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8: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5: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7: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0: 昨日新闻重现，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其实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 那一个词源啊，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有意思的是，卖流量的通信运营商最近纷纷开始卖起了词源。中国电信已经率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词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词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词源套餐。
18: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19: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18: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19: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18: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20: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8: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21: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

0: 都给你都接近了。
1: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次元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2: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3: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词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邮轮吗？舒适省心，邮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5: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5: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6: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5: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
6: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5: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0: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定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400-650-8888。未来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7: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所以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说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 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3: 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伊方称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中东局势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景区去，频频的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两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只不过他们红的时候这个概念还不算红。但现在 NPC 显然已经是主角了，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完全是标配。那么到处都有了 NPC， 也引来了批评。前一段时间，南方一个地方的小黄鱼、鸡公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来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在一个度假区呢，一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乞丐向游客撒娇似的打招呼，不少游客主动上前为其投喂零食。大家说这个互动明显是把乞丐的贫困和弱势形象来娱乐化了。那么部分景区的 NPC 因为低俗互动过度炒作被批评，景区 NPC 怎么来找到独特灵魂，又怎么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4: 昨日新闻重现。
3: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物，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8: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的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有一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 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3: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当中，游客也有某种猎奇的心理。
8: 是的。其实大家普遍是存在这种猎奇的心理，这也是一些低俗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呢，它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社交和工作状态嘛。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吧，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歪风的和邪气。
3: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的，他们主要靠的是什么？现在后面这些想要去博流量博眼球的，无非他也是想出圈吗？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不了过去那个路了？
8: 对，应该说早期的那些真正实现现象级出圈的 NPC 啊，核心依靠的是一种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表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的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一些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大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3: 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这个像您讲的从网红到长红，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们好的体验？
8: 应该说 NPC 和景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从属共生、这个文化一体、服务互补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两者是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呢，NPC 并非是独立的网红个体，他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景区里面，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景区的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现场的服务者嘛，他的言行举止啊、角色定位啊、互动方式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剥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 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和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 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啊、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

0: 观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呀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地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就是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乐趣呗，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1: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1号新闻事件。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价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此次油价调整的10个工作日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继续波动。5月21号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5月21号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国际方面，5月21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体育方面，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昨日新闻重现。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露，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0: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而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和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1: 茶路古已有之，峰顶山脚下318国道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司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于是以一条条穿越高山峡谷的古道为依托，两地之间进行着以茶马为主体的贸易，这被称为茶马互市。在历史上，雅安一直是茶马古道北线的重要集散地。这块矗立在茶马古道上的石碑碑文写道：驰骋千里，藏地良马司，滋养众生，汉家边茶香。

为了保证鲜叶熬过漫长的旅程，专场应运而生。如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茶叶足可以对抗时间。故事，一片片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经天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区。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酥油加盐熬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后来，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温润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迁徙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绿意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竟有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顶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滋润着这片苍翠的原始森林。云南，动植物的王国。有专家认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就在云南的西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生长着数十万亩野生古茶树，野生茶树高可达30米，树龄数百至上千年。在中国，一切有关茶的故事无不源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不过在这里，神农化身为彝族的先民，为了寻找可以解毒的草药，偶然发现了茶叶。茶叶一进入人们的生活，便带着浓浓的烟火气。特制的陶罐在火塘上加热，放入毛茶，倒茶烘烤，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不断被排出。等茶叶的火候到了，倒入烧得滚烫的山泉水，瞬间茶香四溢。
塘考察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千年，考察方式大同小异，内容包罗万象。红豆草、红糖、生姜、花椒，通通可以入茶。在人们眼中，它是解渴的饮品，果腹的食粮，也是缓解病痛的药方。鲜叶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曾经叫普茶。从普茶到普洱茶，则是茶生命的一次蜕变。高山峡谷中，茶马古道蜿蜒曲折，普洱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茶的形态和口味。在漫长的旅途中，经风吹日晒雨淋，茶叶内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使微生物慢慢滋长，毛茶发酵成为熟茶。人们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浓，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名字——普洱茶。普洱茶经茶马古道而名扬天下，盛名之下，一代代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与茶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在云南，关于茶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个幸运的偶然组成的。作为野生物种的茶，奇迹般的在冰川时期存活下来，借着一个偶然的契机被人类利用和驯化，又因为旅途中的意外发现获得了足以对抗时间的方向。

0: 茶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嵌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形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莽莽苍苍，望不到尽头，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口立着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以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语，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夫的身影，而我只能从当年背夫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径，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夜夜一声声，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
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这条主要以四川边茶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踩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全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千载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
这是一趟最真诚也最神圣的行走与穿越。历史深处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汉藏两个伟大民族的交汇和认同，也见证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一叶茶，一棵树，一条路，繁华已见苍凉，苍凉已成繁华，这就是今夕。微雨中，我好像穿越在清末民初的一个上午，看见那些背夫肩背着沉重如山的茶包，艰难地走向藏地。我仿佛还闻着那曾经一路飘荡的缕缕茶香，仿佛还听见那回荡山间的背夫号子和背夫在驿站山道歇脚的喘息声，仿佛看见夕阳古道上那缓慢而坚定走向远方的身影，一步又一步向前跋涉。我忽然发现，夕阳西下，古道西风，并不都是古代诗人牵着瘦马的叹息。

0: 随着茶马互市不断成熟，中原与边疆经贸路网日趋顺畅，中国的茶叶开始走向新的通道，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有了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也就是如今的乌兰巴托，后延伸至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再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地。这条商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向外延伸到东欧，展现了茶叶在成为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所辐射的广大范围。万里茶道不是单纯的贸易线路，而是具备全流程的跨国茶商贸易体系，涵盖茶叶生产、制作、包装、运输、集散、商贸、消费等各个环节。这其中的开拓者主要是晋商。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主业。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为晋商开拓南方食盐市场、进军北方边镇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山西吕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发现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便是茶叶，于是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这些从山西出发的晋商一路南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武夷山深处的夏梅村。清初时，夏梅就已经是武夷山一带的茶叶集散地了。据记载，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每日300艘，转运不绝。晋商看中这里的茶叶资源，在此设茶庄收购加工，之后再从这里运输销售。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贩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1: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邹家的后人，邹小林一家就是其中之一。邹小林的父亲邹荣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荣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这也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2: 我们的茶叶商场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质量非常好，大家我们的祖传工艺焙出来茶呢，人都知道的，我们坐下来就有人来我们家收购的。
1: 从小看着爸爸备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3: 那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可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1: 三百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定居下内。

0: 位于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地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的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1: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种话，就是新茶喝香气，陈茶喝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0: 当地的崇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武夷山脉北聚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2: 它有数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是温度特别低，这些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0: 在《茶经》中提到，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土质多为砾岩、砂岩以及页岩，正是茶树喜爱的土壤。丰富的茶种和成熟的制茶技术，让武夷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距离前所未有的减小。来自欧洲的航海者第一次在中国南方沿海见到了茶这种神奇的饮料。清康熙年间，武夷茶在遥远的欧洲有了名气，许多商人来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在雍正崇安县志上对武夷山地区出产的记录中，夷茶被列为祸属的第一位，可见当时武夷茶的销售已经在武夷山商品贸易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当时邹家人已经在夏梅开启了景龙号茶庄经营武夷茶，当他们发现武夷茶外销的商机时，开始寻找扩大经营的契机。这条将夏梅村一分为二的小溪叫当溪，它原本只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沟渠，水道十分狭窄，主要用于灌溉两岸的农田。为了让夏梅在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邹家出巨资扩建当溪，在当溪各段修筑渡口，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从此当溪两岸店铺林立，茶商云集，成为了不如轮转的小运河。

0: 水陆之变使夏梅逐渐成为了武夷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实武夷茶市即崇安夏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了乾隆年间，夏梅已经成为崇安地区最大的茶市，邹家的景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渴求茶叶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大量购买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旦茶叶从中国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4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当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下巷里的这两扇小门，见证了邹氏与常家当年的合作。相对而开的两扇门里，一边是邹氏景龙号茶庄的掌柜，一边是常氏的掌柜。茶叶从码头运来之后，两位掌柜会一起清单合计，双方都认可以后，茶叶才能送往仓库。常家之后，越来越多的晋商来到夏梅村，在这里收购茶叶，聘请当地茶师进行加工，然后北上贩卖。
1: 那水下边的。
0: 一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西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当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路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山下梅村出发，一条向北，从武夷山游陆路穿越蒙古地区和西伯利亚，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及欧洲大陆；另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

周家最繁盛的时期，同安县新志在邹氏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民宅71栋，所居城市。修建于乾隆年间的邹家祠堂和邹家祖宅大夫邸，至今保留。

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另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200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德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茶叶之路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

精选，马帮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用菜。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片叶子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世界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退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小满。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北方的小麦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早安，新的一天，祝您小满安康。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戏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谷和主角手里。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没有要腰戏的手势，易清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70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100-200观众，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天易清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他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 他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批给易清阁了。老村主任说，
4: 我一生没看过这好的戏，没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易清阁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吧。可惜呀，我们一直都在百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
3: 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
4: 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易清鹅不吃不喝能上坡。
3: 那天在路上，易清鹅他就跟易清鹅说了这样一番话，
4: 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夺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鬼听去，你知道不娃呀，咬戏是丧戏德的事，尤其是咬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丧了大德了。
3: 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易清阁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他的演技，他的风采，他的艺德，他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批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现场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地分给易清阁了。易清阁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他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苟存忠老师就说，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就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清阁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他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清阁知道楚家河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河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回，朱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 他们是由谷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清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清娥一半都不到，可易清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易清娥，第二个是楚家和，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和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和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和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清娥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家和对你的态度？
5: 没有啊，咋了？
3: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和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呀。
3: 易清娥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就问啥叫做活，有人就笑他是真

傻。易清娥跟风潇潇接触的不多，但她对风潇潇的印象不错。风潇潇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她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易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她，但风潇潇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易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羊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酱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潇潇，这是易清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潇潇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风潇潇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河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风潇潇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家河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潇潇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让易清娥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一张长23厘米、宽17厘米的信纸，浸满了言说不尽的情。此信寄出后，夫妻永诀，骨肉再被团圆。流落了7、8年的我，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朱兄的情况，我间接又间接地知道一点，可是知道有什么用处呢？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在这封写于1933年的家书中，笔者陈潭秋感慨自己多年颠沛流离，未能与两位哥哥团聚，母亲去世也未能返乡奔丧。平时的文字中，既有背井离乡的惆怅，也有忠孝难两全的无奈。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他与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4年，陈潭秋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随后的10多年里，他辗转湖北、江西、黑龙江等地，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之不定的人，几年来被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奔波忙碌中，陈潭秋结识了中共党员徐全池，并于1925年结为革命伴侣。之后的几年间，他们的孩子相继出生。然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陈潭秋对儿女安全的担忧远胜过子女承欢膝下带来的喜悦。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被捕与牺牲，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希望朱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1933年1月，上海的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被迫迁往江西瑞金，陈潭秋也被调往瑞金工作。动身前，他写下了这封家书。面对离别，作为父亲的陈潭秋有着万般不舍，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信的结尾，他以朴实而坚定的话语道出了投身革命的理由。现在生活困苦，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了。1933年6月，徐全池在前往秘密联络点办理复苏区事宜时，被设伏于此的敌人逮捕。4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1942年，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的陈潭秋，遭反动军阀逮捕，1年后被秘密杀害。这封家书忠实地还原了陈潭秋作为儿子、父亲、丈夫、兄弟的默默温情，更诉说着一位共产党人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信仰。

他庄严雄伟，气势恢宏，他历经岁月沧桑，见证风云际会，他是历史与现代的融合，更是重庆人民的记忆和骄傲。这是坐落于重庆市渝中区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座兼具鲜明传统风格和强烈时代特征的大型建筑群，由中心礼堂和多座配楼组成，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49年重庆解放后，尤其是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后，需要举办大型会议和外事活动。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决策，在重庆筹建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1951年7月，在征集到的十余个设计方案中，设计师张嘉德的方案脱颖而出。虽然从北京故宫、天坛祈年殿等皇家建筑中汲取了灵感，但这是一个与古代皇家建筑有着本质不同的人民的礼堂，彰显着人民共商国事的政治热情和人民政权屹立不倒的强大自信。1952年5月中旬，大礼堂的建设拉开帷幕。资金不充裕，技术和设备相对落后，人民大礼堂人民来建的主人翁意识却越发高涨。骨干团队由全市抽调来的技术精英组成，同时招募城市中的无业者、小商贩组成直属工程队，政治动员和技术培训双管齐下。此外，还有广大市民和机关干部积极参与义务劳动，人民军队协同攻坚，最多的时候工地上有1700多人同时在作业。整个施工过程中最难的是中心礼堂半球形钢网架的安装，在没有现代大型起吊设备的情况下，安装这个内径超过46米、总重达280吨的钢网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50多名技术骨干组成的网架施工队群策群力，巧妙地运用拔杆、滑轮、钢丝索、卷扬机和推磨等土办法，将复杂庞大的钢网架一次性精准安装在钢筋混凝土基座上。1954年4月，大礼堂正式验收交付。此后，这里一直是重庆举办重要会议、隆重庆典、大型集会和重大演出的主要场所。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件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建筑杰作，充满了一种旭日东升的磅礴生气，那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宏阔愿景，更是人民政权带领人民走向辉煌未来的坚定信心。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

0: 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儿没事儿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

0: 己的工作任务。
1: 怎么样，两位听完陈医生今天的介绍之后，有没有更增加了你们减肥的信心？
2: 我觉得太棒了，如获至宝啊。专家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照样是吃的还特好，当然我得运动一点哈，那也行吧。我半年减个30斤，是
1: 好期待。王楠你呢？
3: 不能急于求成，还得循序渐进，反正信心是挺足的，半年之内减下来应该问题不大。我得还是得坚持，想想还是得坚持。
0: 减重这个环节如果有个期限，那就是终生，本身就是去改变你的不良生活习惯。你不能每天都是幻想，等我减完肥我就去吃我的大火锅，我就去吃我的大肘子。我们的目标是慢慢的让身体去适应这种生活，最终大脑中就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生活。在最新的研究中呢，就发现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它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饮食模式了，是生活方式。六年的时间，你就一个新的能量平衡就建立了，你就不再那么馋了，不再那么饿了，不再那么烦了，你就能够维持住自己的体型。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七集，最残酷的也是忽视了早知道而造成的难以挽回。我爹一言不发，转身走了出去。钱玲跟过来，蹲在我爹身旁，色声问：“
7: 狗山哥，接下来咋办？”
1: 我爹红着眼，坚决地说：“
7: 得治，咱们这就上市医院。”
1: 钱玲有些犹豫，他们家没有什么积蓄，恐怕很难拿出进市医院给他爹看病的钱，低头为难道：“
7: 可是，那也得治。至于医疗费，你俩别犯愁，我想办法。”
1: 我爹也清楚钱家的情况，但钱老汉的病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不能放弃。已经亲手送走了两位得了同类病症的老人，我爹再也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又失去一位了。这些老辈人不光是林场的元老，更是八步沙精神的脊梁，只要钱老汉的病有一线希望，他都要想方设法筹钱去治疗。钱林很感激，但是他不答应去市医院。
7: 那咋行，现在谁也不宽裕，我知道花棒都快死光了，你整天都在东奔西走的想办法呢，我咋能让你再为我们出钱呢？
1: 我爹更加坚决。
7: 林场现在是很艰难，但再难也得给钱叔治病。
1: 钱林点点头，像个孩子似的泪流满面。我爹的心情异常沉重，低垂着头，无力地坐在走廊上的长条椅上，眼前又浮现出几个老汉在沙窝里谈笑风生的画面来。武威市医院的条件比县医院好太多了，但各种费用也相对高很多，就连吃食也比县上贵不少。我爹东借西凑的钱交完住院费就没剩下几个了，就这点钱他还得精打细算着花呢。不过再怎么计划，钱老汉的营养也得跟上，人家大夫说了，老汉身体太虚，急需补充营养，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检查和用药，没有一个好身体怕是不行的。其实 在来市医院的第一天就已再次确诊，钱老汉的确是得了肝硬化腹水，且到了晚期，医生也劝他们回家，可我爹仍然坚持让老汉住院治疗。他对钱林说，医院没有直接不管不治的说法，即便是绝症也得试一试。钱林摇摇头，
7: 高厂长，你对我爹这么好，我都没办法报答你了，只是我担心会白花钱。
1: 我爹没有直接给钱林说下面的话，只是在心里说，我没有一点点侥幸，钱叔是第一代八部杀人，也是三个得上癌症的人中还活着的一位，我说什么也得想想办法尽尽心意吧。何老汉、石老汉得上这种病时，巴布沙连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人离去了。现在不管怎么说，巴布沙在我高山的手上赚钱了，虽说现在的巴布沙仍然步履维艰，但我高山上任后给自己立下的规矩，就是要在上辈人单纯治沙造林的基础上要有收入，要通过治沙造林让巴布沙人富起来。经过努力，

0: 愿望实现了。要不是要命的大汉，要不是那些该死的灰斑古毒蛾，我们巴布沙人肯定已经富起来了。这是一个好兆头，也给我们巴布沙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我高山一定会在多种经营上下功夫，一定会在巴布沙创造出人间奇迹来。想到这里，我爹主意已定，无论如何也要试一下。无论花再多的钱，他也要拿出来。他要在这件事情上让大家明白，跟着他干，他绝不可能亏待大家。这时候，钱林奉我爹之命买来了苹果罐头。我爹打开罐头，笨拙地喂到了钱老汉的嘴边。钱老汉吃着甜甜的糖水罐头，很过意不去地说：“
1: 厂长，咋能让你伺候我呀？”
0: 我爹微笑着，又递上一块苹果。这是他听老汉说嘴里发苦时特意安排去买来的。看着钱老汉吃得香，我爹笑道：“
1: 钱叔，您咋又叫我厂长了？叫我名字，或者叫小名也行。钱林还得回去，地里的活离不开人，我作为厂长不能把您一个人撂在医院，我正好在市里有事情要办，所以才顺便伺候您几天。”
0: 我爹撒了一个善意的谎，只为着不让钱老汉有心理负担。钱老汉感慨地笑了：“
1: 我记得你小时候最调皮，每回都踩踏地窝铺，被你爹撵着满沙窝里打，这一眨眼都是我们这些老汉的领导了。”
0: 我爹觉得好笑，瞅着钱老汉打趣：“
1: 这算啥领导啊？小时候我爹每回打我都是你们几个叔伯替我遮掩说情，现在我来伺候您，算是报答不？”
0: 钱老汉愉悦的夸赞：“
1: 这话说的让人舒心，比我家那两个崽娃子强，怪不得你爹明里板着脸，暗里总跟我们夸他儿子贴心咧。对了，伐木贼找到了吗？”
0: 我爹说：“已经报警了，等您出院了，警察还得向您录些口供呢。”“
1: 嗯，好，一定要严惩伐木贼，不过一定要私下里调查看看其中是不是有内奸，不然伐木贼不可能这么明目张胆呢。”
0: 隔壁床的病人好奇地插言：“
1: 老哥，原来这个不是您儿子啊，看他给您伺候的仔细，我们都还羡慕您有福气呢。”
0: 钱老汉笑呵呵地转头答话：“
1: 这个呀，是我们林场的厂长。”
0: 隔壁床又夸：“
1: 哎呀，真是好干部啊，这样的好干部现在可是不多见了。”
0: 我爹不由得失笑，向对面的病人说：“
1: 大叔，您老看错了，您见过我这样黑不溜秋的干部吗？我就是个沙窝里种树的。”
0: 这话一出，隔床的家属倒很惊讶，从书本里抬起头看过来：“
1: 沙窝里种树，你们不会是报纸上说的巴布沙林场吧？”
0: 这是一个十分清秀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几天来跟我爹只是礼貌性的点个头，并不多说话，这还是第一次跟我爹主动搭话。我爹含笑点头：“
1: 对，我们就是巴布沙的。”
0: 年轻人放下手里的书，走过来客气地与我爹握手：“
1: 你是高厂长吧？我叫王天云，是咱们甘肃日报的记者，那篇六老汉的头白了，巴布沙的树绿了，就是我同事写的。你们的大名可真是如雷贯耳啊。”
0: 我爹也很高兴，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省报的记者，他对记者这个群体从来都是充满好感的。“
1: 王记者你好，我们巴布沙还要感谢你们的报道呢。”
0: 王记者竞聘后的眼睛炯炯有神：“
1: 一直很敬佩你们，在报纸上读到巴布沙林场的治沙事迹，觉得你们太伟大了，没想到却在这儿见到真人了。什么时候能去你们那里做个实地采访啊？”
0: 我爹对记者的采访是非常欢迎的，因为巴布沙几次翻身都是和记者的帮助分不开的。于是他笑着回复王记者：“哈哈，欢迎你到巴布沙采访，只是最近可能不行。你看我们这……”王记者表示理解，朗声笑道：“哈哈哈哈，不急不急，我这也有病人呐，等过段时间再去拜访你。”两个人一见如故，熟络地攀谈起来。此时正值夏收时节，虽然是大旱年，但稀稀落落的庄稼基本上已经黄了，都到了收割的当口，各家都忙着割麦。这种时候人们都忙得脚不沾地，而钱婶却闹上了脾气。他好多天不见钱老汉的身影，心里的担忧和挂念就越来越重。尽管两个儿子一再说他爹没事儿，可他如何放得下心呢？老人家想，不明不白的挨了一闷棍，住了这么些天的医院了，这老头子也该出院了呀。你们说人已经好了，那他为啥还住在医院里不回来呢？他想，这是人人都拿他这个老婆子当勺子来哄啊。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一定是老头子出了啥不好的事儿了，难道把内脏打坏了？他怎么也要去医院看看他才放心呢。可是钱婶越想越生气，一大早就收拾了包袱，执意要进城去，却被两个儿子和儿媳妇前后拦住，堵在了院里。钱林陪笑劝他：“妈，您这是干啥？我爹过两天就回来了，您就安心在家等着吧。”钱婶质疑，愤愤地对着儿子说：“我不信，我要亲眼去看了才放心。你们都说他好着，那为啥拦着不让我去？”秦林拽住包袱苦劝：“妈，是我爹说了不让咱们去的，再说还有高山哥照顾着呢。现在农忙时节，各家都在割麦了，你要去市里又不认路，还得我们陪您，那得耽误庄稼地里的活啊。今年本来就收成不好，收得迟了，万一赶上秋雨连绵，那可就真正害死人呐。”虽说大旱，但难保立秋后突然变天，要是真的遇上连阴下雨的天气，收不及的麦子在麦壳里就长了芽，那接下来的一年就没办法解决吃粮问题了。庄稼人自然以庄稼为重，钱婶听了这话松动了，任由儿媳妇察言观色后大胆夺下了包袱。他叹口气说：“我是怕你们哄我，你爹从沙窝里寻到就送去了医院，人好人坏我也没看见，咋能放心嘛？”钱林并不善于劝慰，而他哥木讷，从来也指望不上，他不得不使上浑身解数去安抚：“我们是爹的亲儿子不？如果爹的情况严重了，我们还能自己回来不管他吗？您放心，等割完麦子了，我爹就回来了。”钱婶不确定地看着小儿子，眼睛里满满的希冀，说明他已经妥协了。“收完麦，你爹就回来了，你可别哄我。”钱林信誓旦旦地保证，生怕他妈不信，又扯过自己的大哥钱老大来作证：“一定回来的，不信您问我哥。”钱老大憨厚的点头：“妈，就是的。”两个儿媳妇也忙不迭的点头确定。钱婶相信了，一扭身坐到院里的石凳上吩咐：“那好，你们快点割麦，完了如果你爹还不回来，我再进城去。老麻烦人家高厂长也不是个事儿，我心里也过意不去，他家也要收麦子的。”钱林偷偷吁了口气，极力绽开一个轻松的笑脸来：“妈，您就放心吧，高山哥城里有事情，顺便帮我们在医院照顾爹，他家的麦子我们都帮着割呢。”听到这样的话，钱婶彻底放心了，对两个儿子的做法也颇为满意。“那就好， 咱们活人可不能只顾着自己。见老娘没有再起疑，钱琳赶忙给自己媳妇和嫂子使个眼色，两个儿媳妇亲亲热热地搀着婆婆进了屋。钱琳弟兄俩看着彼此，无奈又凄惶。刘嘎武自从到了林场，算得上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现在他接替钱老汉管护着四道梁林区，那叫一个认真。最近大家一心扑在地里忙各自的事，刘嘎武就一个人挑起了大梁，每天顺带着把其他几片林区也照管上了。虽说花棒遭了灾，但还有别的树木，所以管护也绝不能放松。这是我爹说的话，刘嘎武十分信服地遵照执行。不论剩下几棵树，他都是护林员。刘嘎武半路出家，却俨然成了巴布沙最负责任的护林员。刚刚巡林回来，他躺在林场办公室的长椅上，扇着扇子取凉。摩托车驶进院里，停靠的声音响起，刘嘎武起身隔着窗户一看，是会计史金泉来了。史金泉进门，急慌慌地掏出一个小包递给刘嘎武，要他到市里去找我爹送钱。原来大家都知道了钱老汉的病况，每家各尽所能地凑了些钱，拿去给钱老汉治病用。他们对钱老汉的感情跟我爹是一样的。我们都有庄稼要收，走不开，你给厂长把这钱送过去，钱叔救命用的。先头的钱都是厂长自己拿的，这些钱是我们凑的，你可仔细着别丢了。史金泉把小包交给了刘嘎武，嘱咐他说。刘嘎武过去一直放羊，把自己的地给了几个哥哥去种，他没有卖地需要忙活，还真是比较闲，他拍胸脯答应。史会计你放心，我这就出发，两个小时的路，你瞎担心啥，我一定把钱一分不少的送到厂长手里。史金泉又叮嘱了两句就出门，骑了摩托车一溜烟走了。刘嘎武整了整衣服准备进城，嘴里嘀咕着，看来没投错门啊，林城这几家人真仗义，自己拿钱给钱老汉治病，这也太感人了。话没说完，他忽然顿住，想了想，把兜里的几张毛票都翻腾出来，也装进了小包里，然后高高兴兴地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直奔武威市而去。陪护病人是一件很苦闷的事情，我爹心里装着林场的鸡零狗碎，还要忍受夜里蜷缩在硬条凳子上蚊子的叮咬骚扰，他对此无怨无悔，只想为钱老汉争取一线生机。但他的美好愿望还是在医生的再一次催促出院中支离破碎。主治医生无奈地告诉我爹，不是医院和医生不让钱老汉继续住下去，实在是没有治疗的必要了。我爹做着最后的努力，恳求大夫再想想办法，不行就动手术。医生也很直接地表示，但凡有希望，医院能不治吗？钱老汉已经是肝癌晚期了，开刀也于事无补。再说病人年纪大，身子底子又差，手术别说没必要做，即便做了，能不能从手术台上下来都是问题。不开刀或许还能多挨些时日，这是最残酷的回复。我爹其实心里清楚，但要接受却是另一回事。想想钱家兄弟俩，再想想钱婶的泪眼婆娑，我爹叹息着离开了医生办公室。而他出来的前一刻，钱老汉的身影刚刚消失在转角处。钱老汉脚步踉跄地从外面进来，一下子瘫坐在病床上。隔壁床王记者的父亲看见，很关切地问，
2: 老哥，我看你脸色不对，没事吧？
0: 钱老汉摇摇头，默默地发起呆来。他听到了医生和我爹的谈话，面对死亡不害怕是假的，只不过 他放不下的还有很多，比如家里头牵挂着他的老婆子，比如他使唤惯了的毛驴，比如他放心不下的很多很多，但最后一切都抵不过他亲手栽下的那些树，那些浸润着他无数汗水和几千个日夜守护下来的树。大夫说的对，实在没有必要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医院里了，他要回家，回去再看一眼他放不下的巴布沙林场。到了那时，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了。午饭是我爹从外面买回来的凉州醒面，还有一份香味扑鼻的卤肉。一个上午，钱老汉已经想通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是死也没什么好伤心的。于是他痛痛快快地吃完了饭，出去找我爹，准备办理出院手续回家。在医院的小花园旁，我爹正就着开水吃一个馒头，顺便想些事情，以至于钱老汉走近他都没有察觉。钱老汉看着我爹手里有些干硬的馒头，眼睛里泪花直转。如果没有记错，这是昨天早饭时自己吃剩下的。我爹狼吞虎咽地吃完，一转身才看到了钱老汉，见他脸色不对，忙问钱叔，你咋出来了？是不是有事找我？钱老汉忍着心底的酸涩，努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我爹说，我想着回家去呀，来了这么多天，看不到那沙窝窝里的树，到底心里不踏实，我想回去看看。我爹劝慰，树就在那儿呢，又跑不了，你老急啥？还是安心住院吧，等身体好了，咱们爷俩再回去。钱老汉摇头，脸上有一丝解脱了的轻松。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这不疼不痒的哪有病啊？就是前些日子看花棒大片大片的枯死，心里着急才有的毛病，现在都好了，就不花这冤枉钱了，明天咱们就回去吧。对此我爹无言以对，看着眼前黑瘦的老人有许多的不舍。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

0: 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4: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

0: 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

0: 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3: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4: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

0: 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0: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6年多来使用超1000万个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余震导致回震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谬企图寻找借口。20号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在深夜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以6-2、7-5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外交时刻，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2: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3: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副总理等， 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4: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

0: 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擘画。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的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5: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6: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7: 明白。
6: 酒泉，
8: 明白。
6: 青山，
9: 明白。
6: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10: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8: 酒泉报告。
6: 酒泉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11: 青山报告。
6: 青山讲。
11: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3: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2: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3: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的，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3: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表示，
14: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测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3: 自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15: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还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6: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17: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18: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油轮呢，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3: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7: 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油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9: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7: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油轮均占主力地位。
20: 过去3年，油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油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7: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20: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7: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20: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7: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20: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18: 珍藏时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意云。

0: 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3: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验检验，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4: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1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5: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4: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5: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4: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0: 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八家医院两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六等奖提升50%，一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6: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怎样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7: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8: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有一个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和企业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吧。
7: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8: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7: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8: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我们日常走访的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的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也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推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10个人、100个人，会对整个行业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嘛。那就

0: 动去跟报警啊。
1: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2: 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过罪角度上看，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1: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2: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的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1: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3: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赶紧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的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4: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3: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3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2: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5: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这是对他上市
0: 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来嘛。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企业工作人员说，
5: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付这个经济代价去忍气吞声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借助我们的公安的这种力量，借助我们一些政府嘛。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6: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6: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两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两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13、3.6级和16:23、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7: 震中区域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孔祥新的报道。
8: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9: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8: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9: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看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的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8: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 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0: 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9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1: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2: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都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1: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3: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4: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5: 早上10点
4: 量，
5: 然后现在好一点了。
4: 好一点呢。
1: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4: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1: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6: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3: 昨晚6点，柳州水文中心发布水情预测信息，根据最新雨水情分析，预计今早8点前后出现81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7: 昨晚到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

0: 应急指南针。
1: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自去年开展以来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专项行动将转入常态化运行，助力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天商务部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今天到23号，我国中东部地区预计将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鉴于南方多省份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等7省份启动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在生效中。今天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今天到25号，第10届思博会在西安举办，主题为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今天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今天晚上7:35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将坐镇主场对战浙江广厦，双方大比分目前为0-2。
2: 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